0: 动。
1: 乌海遇上鸭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0: 一次打卡三大湖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924路方，
7: 时间来到8:02，翻工早高峰，路面状况开始繁忙，缓慢的路段不算特别多。但是忙亲嗰啲都系双方向多车嘅，希望大家特别留意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路段双方向，桂华六路同南海大道路口交界位置嘅各个方向，桂华二路禅西大道路段往平洲方向，文华中路亚艺公园路段嘅双方向，南国路同新桂中路交界位置嘅多个方向现时都比较繁忙啦。开始多人多车赶路，希望大家在路上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小心驾驶。想查路况和报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1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是吗？空气炸锅又或者是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9: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9: 城市超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7: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又开启全新一。

0: 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真係眨眨眼啊！时间又嚟到小周末啦噃，星期五翻工在路上，天气好好啊，唔单止天色好，你应该仲感觉到有秋风，系咪咧？多谢咁多位先上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个卡先啦。今日我哋冇视频直播，所以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嘅花生互动版面专心听节目，上图留言分享做生活点滴。禅城 Kimi 话：哇，我今日日出见到个好大好大嘅咸蛋网啊！中秋好快就要到啦，做我哋呢一行咧，开始为大家派月饼啦。系啊，你哋全部邮递嗰啲月饼而家都喺我哋手上啦，咁样一路忙咧，会忙到24号先至结束噶吓、啊，都希望大家将你哋嘅心意啦啊送到去你想要嘅人嘅手上啊，咁样大家买多啲，我哋系派多啲。你睇下啲快递哥哥几早翻工啊 ！P P P P P L 就话啦，可晴早晨啦，借住你嘅电波，我想祝我亲爱嘅大嫂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舒心喜乐。哦，阿大嫂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心想事成。钻石玻璃心就话：早晨可晴，天清气朗，有啲风，早上其实真系几舒服。史提芬周都好想好早上嚟打个卡咯噃。一丝阳光开启星期五的一天啊！龟叔船长亦都话：哎，出门伴住凉风，阳光洒在身上，真系有一种入秋嘅感觉，好舒服咯。咁 Lily 都话：今日要赶公交啊，可晴，今日天气几好嘅，系啦，大家都会发现啊，唔单止天色好咗，秋风亦都到咗。嚟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5.6摄氏度啦，唔好寻日咁凉，因为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2度。不过北风确实始终存在。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吹偏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左右啫噃。相对湿度介乎45%-75%，就连气象台都提醒我哋，早晚温差开始加大，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又咁快，明后两日就已经系周末时间啦。天气如何呢？听日天气同今日一样咁美好。呢两日要出外办事、出外游玩嘅朋友仔，可以舒心好多啦。咁但係星期日呢，佛山将会有机会再次迎来明显嘅降雨啊。下个星期亦都係晴雨相间的一周。希望你都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准备。好啦，今日小周末嘅城市俏佳人节目，唔单止有可晴嘅声音，亦都会有幽静姐姐嘅声音。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今日上身啦。
1: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爱孩子是父母的本能，怎样去学习爱孩子是需要通过学习的一种能力，两者之间隔着一条需要不断成长的漫漫长路。做父母的经常都会困惑，我明明已经尽了我的力，给了所有东西给他，为什么小朋友都感觉不到我爱他？小朋友亦都不解，我明明有很明确的表述，但是父母硬是就不理解。本期的讨论，我们将会邀请家庭一同参与，等大家一起来找这条问题的答案。家庭教育里面，家长最重要做好的事到底有哪几件？
2: 大家好，我是欧树林。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但有爱不等于溃爱。我们总以为倾尽所有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却常常在不经意间用错了方式，让沉甸甸的爱意变成了孩子的负担。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离不开安全感与价值感，而情绪管理、高质量陪伴、以身作则、立规矩、尊重放手、无条件爱，这六件事正是从情绪滋养、关系构建、行为示范、边界建立、成长支持、情感底色六个维度 稳稳托举起孩子的内心世界。家庭教育从不是追求满分的考试，能成为足够好的父母就已是孩子的幸运。
0: 是了，情绪管理、高质量的陪伴、以身作则、立规矩、尊重、放手等等等等，家长似乎要做的事好多好多，但是小朋友会用真实的成长过程告诉家长，你做得啱比起做得多更加重要，因为始终方向啱咗，努力才更加有意义。嗱，今期我哋试住抛开条条框框，唔会俾出标准嘅答案，而系嚟听听参与讨论家庭当中女女嘅表达，去真正揾到呢一条问题，父母最重要做到嘅几件事，其实又系乜嘢呢？首先，我哋欢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
0: 也欢迎我们家庭代表，又请妈咪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邓晓敏。我们家呢其实是一个四口之家，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我都很满意，又有女又有仔。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经历很多男生的或者女生的问题，我们整个家呢都是比较民主的，也都会很听小朋友的意愿。第二个就是我们家是会很喜欢团结去解决一个问题的。
0: 好，女女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陈佳怡，我是一个刚中考完的人，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在学校我总是会交到很多朋友，但是呢，因为我是爱运动的人，我的肤色会比较黑，总是会在学校受到一些奇怪的看法吧。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玩二次元的人，因为这个时代孩子们是不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求，会非常喜欢待在网上跟网友交流，这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希望所有家长支持孩子能在网上交流。
0: 嗯，这位青少年代表表述都相当明确啊，他很希望家长可以支持。那而跟着下来呢，我们又听听家长的看法。
4: 咁作為家長嚟講咧，我覺得喺日常生活中咧，一定有兩件事係要做到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控制好自己嘅情緒，咁同小朋友咧同埋全家人咧都係企喺同一個層面上面去解決問題嘅。咁第二個就係、要支持屋企人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咁譬如話好似我嘅伴侶啦，咁我都支持佢嘅工作更好嘅發展。咁而我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正係開始佢嘅人生，支持佢從細去探索佢哋想要嘅嘢。譬如話體育，我哋会支持。咁第二个，我嘅小朋友都话啦，佢会比较中意喺网上面玩下游戏啊，放松下，同埋结交一啲可以一齐去打游戏、去闯关、去上分嘅同伴。我觉得呢个都冇问题噶，呢样嘢我都会适当去支持佢。只要你唔好影响到作息啊、学习，其实我觉得系冇问题嘅，我会支持佢。
0: 嗯，睇嚟家长对于小朋友需要支持嘅呢一件事，喺行动上回应得非常之唔错。咁而呢一位妈妈咧，亦都非常之迫切咁想问邱老师，到底呢一个问题嘅答案，邱老师点答？
4: 邱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父母最重要去做到嘅事系边几件事呢？
3: 如果你话屋企里边最重要嘅一件事乜嘢，即系父母嘅情绪稳定。因为在小朋友的心里面，父母是他的天和地。你想想，只要两人一争执，我的天地就摇晃。而这个天地的摇晃，可能到他今天大呀大呀，他才知道保护自己，但是他仍然会抢走部分的注意力的。因为他内心深处总是希望他的天地是安稳的，那他就安稳，他就自由。
0: 邱老师给出的这个答案，令到我们现场的所有人都很意外。我们以为情绪是最容易被看见的，但原来往往情绪又是埋得最深最深的一个点。在跟着下来的沟通当中，这位青少年代表15岁的女女在分享家庭情绪处理的过程当中，是流着泪讲完的。
5: 当父母的情绪爆发时，孩子该如何应对？因为这确实是很多家庭都会发生的。我们要知道，父母的情绪是他们的情绪，不是我们的过错。虽然政治书上讲，人与人之间情绪会相互感染， 当父母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应先建立自己的安全区，比如戴上耳机，放首自己喜欢的纯音乐，平复一下自己心情，不要受父母的情绪影响。然后呢，我们

0: 就要在心里知道，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情绪。第二步，我们要找准时机，我们就可以上去，比如递杯水，或者给张纸巾，安抚他们的情绪。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有些父母确实会莫名其妙发脾气，比如可能就是风扇放在门附近，然后他忽然进来开门的时候把风扇撞倒了，然后这时候父母并没有在自己身上找错误，而是在我们身上找错误。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胆怯，要大声跟父母说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这个问题确实是发生在父母身上，不要总是在我们身上找错误。和父母讲讲道理，这不是和父母顶嘴，而是人与人之间有效相处的方式。父母只是年龄比孩子大，而不代表父母就高人一等。
1: 我可不可以问一问嘉怡，如果你的眼泪懂得表达，刚刚你的眼泪表达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说出一些心里话，比较透露心声吧，然后呢眼泪也是不自觉的下落。
1: 所以身体比我们的脑袋更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听到嘉怡有一个梦想，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被完全接纳，我的开心，我的不开心，我有时会发脾气，我有时会有失望，我觉得有压力了，我能够完全被接纳到。所以我想跟你核对一下，这个是你的愿望吗？
0: 如果是在家里这个层面来说，这确实是我的愿望，不过我觉得我这个愿望应该也算是实现了吧。
1: 妈妈听到孩子说了那么多，你想说什么？
2: 我觉得非常开心，我觉得我姐姐成长了很多，特别她的心理状况成长了很多。我可能在初中的这三年里面呢，跟她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谈她的心理状况，只是关注她的学习和关注她的生活作息。但我发觉我经常跟她说，你是我们家里面情绪最稳定的一个人。真是的，真是的。我们有时候家里会发生一些大小的矛盾的时候，她反而还是一个和事佬的角色。
1: 点讲呢？如果一个小朋友表现得情绪好稳定，有时可能我哋会忽略咗佢又唔开心，佢只系唔讲。因为我好真实咁听到嘉怡喺刚刚表述佢思考嘅好多观点角度里边，都潜藏住呢两个字：唔开心。佢有唔开心嘅情绪，而佢唔开心嘅情绪系可能系由于家庭嘅氛围。佢应该系一个比较敏感嘅人。我好开心就系佢慢慢学会咗点样保护自己，但系呢个都系佢大下大下先有能力嘅。如果佢好细个嘅话咧，所有嘅注意力就会被屋企里边嘅其他因素吸引咗。喺呢个注意力状况里边，佢会有情绪，但系佢唔习惯表达，咁啲情绪就会收埋喺佢身体。就系正如佢刚刚讲，我都唔知道眼泪点样嚟，但系佢就表达啦。就系嗰啲情绪会就住某啲嘅情景，佢可能会被诱发出嚟。但是如果所有的情绪都留在身体，它会对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力会有影响的，需要花很多生命力去处理一些情绪。而直到有一些特定的时间，譬如特定的成长阶段，18岁啊，或者25岁啊，或者是病后啊，情绪就没办法压到，它可能会有一个突发性的一个爆发的状况。所以反而要更多去关心它，你有没有不开心，告诉妈咪听你有没有不开心，要去聆听她，而不要叫她照顾父母的情绪。我们一般都不鼓励小朋友去照顾父母的情绪，因为这个超越了他们的能力，他们很想去做的，但是他们很难做得到，然后内心就会有挫败感。太乖的小孩子有时就使大人忘记了他都是需要关心的。
3: 我们总是以为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就是对于小朋友更好的托举，但事实上一边忙住工作一边忙住陪伴小孩子成长的我们，原来还是需要静心落来去看一看情绪过度稳定会不会都是一种假象。前期不要令到懂事变成小朋友的情绪枷锁。嘿，各位家长，你又有没有明显留意到你小朋友的情绪变化呢？来，今期参与讨论的家长家里除了是一位女女之外，还有一位仔仔的。关于家长最重要做到的那几件事，他自己都说在于女仔的教育和男仔的教育可能真的有两套完全不同的答案。 甚至对于仔仔现阶段的成长。

0: 想，佢自己都有少少束手无策。而邱老师亦都俾出咗呢一个问题嘅另外一个答案，唔单止关注性别，仲要关注孩子嘅天性。
1: 咁我屋企有两个小朋友，一个系姐姐，一个系弟弟，真系两个系唔同嘅。我哋姐姐咧，佢就系从细都会好多体育嘅输入，咁所以咧佢喺意志同埋喺身心嗰方面会更加之健康同埋系坚强嘅。咁我所以我觉得姐姐嗰方面咧，我哋冇太多嘅担心。反而弟弟嘅话咧，佢都有体育输入，但系咧佢可能系年纪细啲啊，相差到三岁。而家可能咁啱亦都正值弟弟嘅一个叛逆期，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段时间我同弟弟嘅相处会比较多一种无力感，唔知个词用得啱唔啱，无力感。因为我觉得我带姐姐嘅时候好顺，佢有好多佢自己要做嘅事情，譬如系体育啊，譬如锻炼啊，譬如田径啊，所以冇太多我哋担忧嘅啲细节。但弟弟佢就会相对会可能爸爸又会好希望弟弟喺学习上面更上一层楼啦。咁但弟弟又可能喺佢五六年嗰时候咧又会有所放松、啊。咁我亦都作为妈妈，硬又唔得，软又唔得。我硬嘅话咧，弟弟又仲硬过我；我软嘅话咧，弟弟又仲开心。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呢段时间有啲无力感。以前带姐姐咁顺利，但而家一到带弟弟，唔知点办。好多时候我会俾佢牵住走。
2: 邱老师，即系以为 copy， 我教完个姐姐教弟弟应该冇问题啊，点知唔得嘅，嗰度又要重新再嚟过咁样。
3: 咁除咗因为性别关系之外，仲系因为性情。每个人的天生的性情都是不一样的，也都跟他们的天生气质，意思是他天生的性情会出现一些大的关系。如果弟弟是一个很活泼很好动的人，你有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使他听的道理啊，惩罚啊，油盐不尽。很活泼很外向的人，只能够通过你每一次对他的由衷的赞美肯定认同，他才能够慢慢养成你想期望那些行为习惯。意思是他永远都听好话，那些不好的说话他自动过滤了，更恶的是惩罚他都收不到你要的效果。所以他们是完完全全受软不受硬的那种模式，不是说他们特登这样做的，而是他开始做决定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规矩，到底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他以为自己一定做得到的，但是后来才发觉其实他不一定做得到。咁所以好多时候话我哋要因应佢哋每一个人唔同嘅天生嘅气质，唔同嘅性情去养育佢哋。要留意佢嘅天性到底系乜嘢。有一啲人特别能够听道理，你一讲道理佢会明白，佢会想得好多。但你有啲人佢冇办法听道理，佢一定需要你对佢有好多嘅肯定。咁佢下次做嘅时候会开心，佢就会再做。如果唔开心，佢就放弃㗎啦。但是有一些人他是很有意志力的，只要他定了目标他一定做得到，无论你叫他不要做他你都叫不住他的。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他是一个怎样性情特征的人。如果我们用动物的形容，他到底是老虎啊、马骝仔啊、小乌龟啊，只是小白兔。我们不能够用养老虎的方法去养一只小乌龟，我们叫因材施教，除了天分之外亦都有他天生的性情，不同的天生气质有怎样教导的方法。
2: 一般是小朋友几大家长就观察他，
3: 一般零到六岁是最容易观察的，因为他一定很真实地表达自己。
0: 教育从来都不是流水线上标准化作业，每个小朋友都是带着天性来到这个世界。家长应该要做的是因材施教，不单只要看到天分，还要看到天性。今期的讨论主题，家长最重要做到的到底是哪几件事。通过讨论我们获取了很多关键词，看见情绪，接纳本心，识别天性，还有小朋友最想得到的尽力支持。父母应该要做好的事都是藏在平凡的日常里面，它就好像一粒种子会埋在你小朋友的内心发芽成长，成为参天大树，去陪伴他们独自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会成为最坚韧的人格底色。好啦，今日嘅节目我哋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如果你想重温《越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成长》主题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 A P P 喺搜索栏键入《越听青春》，越系喜悦嘅越啦，咁就可以重温到我哋每一期嘅主题内容啦。

0: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报名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元。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5: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旅86234.8。
7: 听完粤听青春阳光心灵，我哋听半首歌嘅时间就要交俾大湾区之城。秋风起，听首同秋色有关嘅歌，梁咏琪重新翻唱经典代表作《秋色》。

0: 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面积从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56 平方公里，扩展至8倍。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使命。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核心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港合作为主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业，推动开发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从2021年前海矿区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1,755.7 亿元增长到 3,318.1 亿元，接近翻一番。在地进出口总额由2021年 3,780.5 亿元增长至2025年 7,574.3 亿元，实现翻番，年均增长 19%。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 5,648.5 亿元，同比增长 57.2%。十四五期间，前海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7,049.1 亿元，年均增长 5.1%。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累计 1,575.2 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 250.1 亿元，同比增长 102.9%。占全市比重 76.5%， 全省比重 40%， 全国比重 6.2%。 前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中走在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贡献。记者走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见到香港大学合作教授林伟正在同团队成员一起专注测试自主研发的光谱 AI 传感器芯片。去年上半年，他和团队正式入住前海梦工厂，谈及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完善的配套政策。
2: 那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啊，都是一个深度跟香港有技术交流合作，以及会在技术的输出、产品的输出、服务的面向的是全球各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那通过了解呢，就是前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了，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1: 刘伟团队所做的是一套基于 AI 和光谱芯片的一站式智能光谱传感方案，目前应用于工业品控、农业分选、水质检测、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
2: 我们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帮助机器人或者是人去感知周边的环境，不管是物质材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啊，甚至是我们喝的水、喝的茶，它都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些感知和它的物理跟化学转变成数据，然后数据呢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解读和学习，然后来再反哺到人的生活中。
1: 刘伟带领团队基于自主合成的高效率发光材料，研发了性价比高、体积小、波长覆盖广的光谱传感芯片，不单止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难度及成本，也都令芯片适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搭配 AI 光谱算法开发平台，帮助用户快速开发具有实用意义的光谱分析模型，实现植物长势分析、土壤成分分析、食品生产品质检测等功能。
2: 客户会用到我们的物质感知传感器去监控水果呀、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相当于是给叶片去听诊，然后呢听出它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物理指标的变化，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不开心，知道它什么时候病了，然后迅速的用 AI 分析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像法国波尔多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好的东西。
1: 过去要了解一件物品的物理成分及化学成分，要送到专业实验室，耗时长而且成本高。如今刘伟团队将大型的精密检测设备精简为拇指大小的传感器，这个背后依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超30项知识产权支撑。 近年来，前海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率先为香港创新主体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 80%。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知识产权联盟，率先试点港澳地区申请人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办理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企业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9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2家，独角兽企业12家。这些科创平台和政策支撑，为此刘伟这样的硬科技团队提供了从研发到转化的全链条保障。作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他敏锐捕捉到香港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成果转化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2: 香港有的是在世界上排名啊，包括在科研实力上都非常优秀的高校，高校里面有很多的大学教授有一些科研成果，从一个科研成果慢慢的找到它使用的场景，打通科研成果到科技技术，再跟市场或者是企业端还是消费者端需要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这中间要去做打通。那么做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跟优势人才布局，去做一个分工协同，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备的项目组或者是一个公司，去真正的把高校里面高端的突破的技术一步一步真正转化成产品服务，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 GDP。
1: 刘伟真切地感受到前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好像坐着火箭一样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令他印象深刻。
2: 深圳这五年的发展，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从物理环境上面的一个进化，到这种经济的底层硬实力的进化，我觉得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是有更多的硬科技啊、人工智能技术啊，还有这种新的这个生命健康科学技术啊，这种高精尖的。以前的发展多是在追赶。那么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东西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从追赶走到了并行，甚至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可以在全球领跑的这个角色。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视觉艺术系的周小霞，2007年从香港来到深圳，2012年创立科技团队，专注于高端智能光疗家用美容仪器的自主原创设计与研发。2021年前海方案发布后，周小霞敏锐捕捉到发展机遇。他的团队最早布局于深圳宝安，宝安部分区域纳入前海合作区范围后，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2025年4月，他的团队正式轮选入住梦工场，享受一元拎包入住政策，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00几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580几平方米。周小霞，
4: 2021年的时候呢，前海发布了一个前海扩区了，那当时我就想，哎，机会来了。那真正其实让我下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啊，它的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那第二点呢，就是梦工厂的一元政策和孵化体系。
1: 2024年8月26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推出的专门服务港企港人创新创业的1510发展模式。1510的1是指一元创新方，符合条件的港青港企每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元交纳服务金入住孵化，大幅降低创业成本。1510的5是前海出资5亿元组建梦工场基金，联合深创投、香港天使基金等成立基金联盟，提供内心资本支持。1510的10是前海供给100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汇聚高校资源、法治保障、跨境通勤、国际社区等十大创新要素，打造创新生态港。此外，前海仲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关、商务、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协同支持，在规则涵接 组团出海、品牌背书方面，周少霞感受到前海提供的切实帮助。
4: 规格衔接就是港企在上市法制啊，还有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接上面会越来越顺畅。那前海包括梦工厂这边，他能给到我的就是哦，你今天你要办一个什么业务或者出海遇到什么问题，那他第一时间他是一对一来专门上我们公司来为我们服务的。组团出海，就比如说我们是2025年4月份我们入驻梦工厂，那占地面积是600平。那我们在梦工厂的带领下，我们2025年参加了德国的依法、美国的 CES， 还有2026年5月份我们也是首批企业进入深圳机场的前海新品会里面。那我们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有品牌带着我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加安心。前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张名片。那我们的产品能够入选 APEC 产品的礼品的名单，跟在前海扎根跟被认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1: 2024年7月，前海出海 E 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升级为深圳出海 E 站通，旨在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运作，连接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集成优化发展、改革、商务、贸易促进等部门的70类走出去服务事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发等业务。截至今年8月，深圳出海 E 站通累计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合作，成为广东省唯一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推出70项公共服务，服务出海企业，助力企业有序出海、有效出海、安全出海。借助深圳出海 E 站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周小霞团队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
4: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力出海嘛，那前海出海 E 站通啊，它就会给我们 E 站式的对接。比如你要去，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硅谷，前海 E 站通我就可以给你对接到美国硅谷，直接半个月就可以把您的样机寄过去，那这个是一个很便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前海5号楼的路演，它这个也属于软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还有包括自己的企业来讲，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前海很多大厦，它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展示的广告位置，给到我们，让我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公司。
1: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20年的工业设计师，周小霞对大湾区产业链的协助效率有着切身体会。他表示，2007年初到深圳时，从概念到产品再到销售，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今这个周期已压缩到按天计算。
4: 从你有 idea 再到做出成品出来测试，基本上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7天到10天就能完成，可能还比较长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思维跟速度的话，今天晚上有个 idea 在前海，明天就过去西乡就开始画图，后天就到福海就开始打样，也就是3天时间。
1: 3日，从设计灵感到实物样品，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产业协同效率。香港的设计创意、深圳的研发打样、东莞和佛山的制造配套，在前海平台高效串联。在周小霞眼中，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不单止为工业设计从创意到量产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香港青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4: 第一呢，它是市场规划的量级变化，我们大湾区都有8000多万人的市场，那前海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入口。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我们在深圳，我们做硬件产品，从设计再到打样再到量产，在梦工厂就可以一天搞定。然后第三个还就是政策的确定性。那现在我们有创业补贴到人才住房，还有政策叠加，然后方向都非常清晰。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提出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自2024年9月以来， 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

0: 计算机与数据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周如周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梁发铎。今年暑假，周如周来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在前海梦工厂孵化的科技企业实习，从事巡检机器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周如周：
1: 我们在进行一个园区类似于巡检一样的工作，对，我们会给它下发一些目标点，它会智能导航到目标点的位置。看，刚才我们也是拿着遥控器，我们是在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摄像头以及重定位功能，它会扫描出来一个点云，它会在行进过程当中自动识别说我在这个 3D 模型的一个具体位置。我们操控它在一个已经扫描好的一个园区的 3D 模型在走，它会扫描到位置，我们在测试它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它能否智能识别到周围环境，把它匹配到这个地图上一个坐标点。
0: 在前海实习期间，周如周几乎每日都在和机器人的核心模组打交道，上午写代码，下午巡检测试，不单止对模组核心的软件技术有着更深入的理解，更感受到前海这片创新热土的活力。
1: 我们算法呀，包括我们前端平台已经开发到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做实景测试嘛，为了投入以后的正式使用之前做的一个测试它完整功能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说在园区内，但我们以后我们产品的目标，比如说核电站呀、各种化工厂啊这类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在前海已经工作两个月了，前海的氛围特别好，特别适合年轻人奋斗，周围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所以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我学了很多，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并且提升自己的地方。
0: 而吸引梁发铎来到前海实习的，就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在前海的集聚。在这个测试项目当中，他负责导航算法研发。
2: 我觉得首先是开放包容，这是一个深圳的底色，然后就是先进，在这里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在前海我感觉这里是一个聚集非常多新兴产业，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大牛在这边一起共创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实机器人行业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虽然说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可能真正享受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吧，那一个成就感吧。
0: 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两年，在前海科创培育体系和跨境协同机制支撑下，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硬核科技成果加速涌现。9月5号，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两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办。论坛汇聚数十家头部产业和资本主体、业界院士专家、顶尖学者、产业龙头、投资机构代表齐聚前海。活动围绕 AI 时代的人才与创新，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两年深耕实践为样本，全景展现前海推进深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和未来布局。香港大学电器及电子工程系楚志勤副教授带领青年科研团队，依托青创学院平台持续深耕前沿材料技术，成功突破油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难题，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恩教授带领的大粤半导体团队，依托香港大学十几年材料学科科研积淀，攻克全球独有的固态和烧结技术难题，破解新能源汽车、AI 服务器高功率半导体热管理行业痛点，并与前海共建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反哺区域产业人才培育。两年以来，前海持续集聚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培育青年创新力量。目前，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已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汇聚顶尖教授24名，博士人才52名，在孵项目总融资达8亿元，联动剑桥大学搭建国际化科创孵化网络。香港大学副校长环球事务、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院长尹晓波：
3: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深圳这样一个创新之都，我们能够在两年内完成100个创新企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啊！所以把港大智慧带到深圳来，带到前海这块土地上来，而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港大创新创业这个板块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0: 面向未来， 前海将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

0: 例，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二期深度合作为重要契机，全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积极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如今各港校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香港高校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以及前海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完善、先进制造腹地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配套优势，不断压缩基础研究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截至目前，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聚累计孵化项目193个。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染刚：
1: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如今前海持续深化深港教科人深度融合，以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集聚港企超11000家，港人超13万人，成功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合作经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指出，推进与港澳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研究加强在交通、通讯、信息、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和规则衔接。8月28号，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连心通、维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六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香港深连心学院院长谭锦南：
4: 来这里就业啊、创业啊，或者是学习啊，前海的优势啦、啊、前海的资源啦、啊、做一些创新一点的模式，更加适合前海和香港的需要呢。
0: 其中深港社服通将整合两地社会服务资源，服务港青就业、创业、家庭支援、长者安老、心理疏导，助力港企经营发展，推动两地社会服务资源互学互鉴。跨境政务通落地跨境通办终端与智方便登记站，实现香港证照、税务等事项湾区通办。港情资讯通设置香港资讯阅览区，汇集两地政策和行业动态，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等。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聚焦在新近60000名港人、50000家港企需求，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板块，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一站式提供跨境政务办理、民生社福帮扶、维港政策对接、港人社群交流等综合配套服务。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陈维安：
5: 帮助到我哋嘅香港嘅企业、香港嘅青年人落户喺前海，就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啲有关前海发展嘅一啲资讯。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可以为香港青年、为香港嘅企业提供各式各样嘅服务。
0: 此外，前海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目前前海已开通跨境巴士、口岸接驳巴士、商务专线等8条跨境交通线，上半年累计服务4.6万人次。大站快线、文旅专线开通试运行，串联深圳湾口岸、前海石公园等5个核心交通枢纽同文旅地标。4条海上客轮航线1小时到香港中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凭借密集的交通网络，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 今年上半年，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0%，约占深圳全市总量嘅66%。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61.5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创新高，达到316.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98万吨。深中通道通车满两周年，累计通行4887万车次，日均8.9万车次，前海枢纽作用同地位持续增强。为更好服务港人民生需要，前海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在教育方面，前海设立前海哈罗港人子弟学校，累计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8所，港人子弟学校1所，在校港籍学生超过2500名。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大湾区基层医疗标准组织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学评审评价研究中心落地前海。前海仲积极推动港人全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及广东省院舍照顾计划等政策先后在前海实施。此外，5家三级医院全部获得港澳药系通指定医疗机构资质，累计获批港澳药系批检64件，惠及群众超过2500人次，形成涵盖标准、机构、人才、药械、服务、救护、支付、数据、科创及保障等多维度的深港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港人在前海就医提供条件。以事业留人的同时，前海面向国际建设高品质生活圈，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园。目前前海实施山海连城计划，进一步优化提升68公里活力海岸带，完善50公里滨海骑行道，完成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前海冰雪世界、湾区书城等重大设施建设，并持续推进前海博物馆、欢乐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前海引入双语标志体系及国际支付机制，推进全域全要素国际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前海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布设近2000个无人驾驶运营站点，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公交规模化、商业化运行的区域。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着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这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青年成长到科创赋能，从制度突破到民生融合，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中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五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陆伟、佳燕、音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6: 早上九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插下手机。
9: 10次事故9次快，还有1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10: Oh no！
8: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9: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1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0: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1: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2: 时间来到九点零二分，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双方向，龙舟路江川桥的双方向都是比较立落，好热闹啊！各个方向的车辆都在度等紧啊，同埋行得比较缓慢嘅，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都开始加大。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9: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九。

9:06，进入去到城市俏佳人嘅第二部分直播嘅内容，欢迎大家回归。刚才嗰半个钟头咧，平时会有视频直播同大家倾下偈啊，上线为大家服务一下咁样。咁但系今日星期五呢一个小周末咧，会比较特别啲嘅，因为我今日嘅直播安排系从早上嘅8:00一路去到下昼嘅6:00啊，咁所以市场嘅战线都有啲长，咁所以今朝早喺广播节目嘅直播过程咧，我就冇安排视频直播啦，我要留翻少少力量咧，要持续我全天嘅直播安排，咁所以都欢迎大家今日嚟专心听节目啦。使用我哋嘅官方收听平台同互动平台佛山家嘅发生互动板块，听节目同埋重温节目同埋讨论节目。因为最近我都陆陆续续喺后台，即系包括我自己嘅视频号啊，包括喺我自己嘅朋友圈里边咧，都会问：诶，而家听节目同埋重温节目嘅平台系咪都指定咗噶啦？咁样。是啊，都欢迎大家多啲去探索呢一个平台，因为嚟到今年嘅即将要进入最后一个季度啦，其实应该都会有好多特别嘅安排，会喺呢个平台嗰度带俾大家好多福利啊，咁样，咁就顺便都令到大家熟习一下，多啲去使用啊。欢迎你喺手机应用商城揾到我哋嘅官方收听平台佛山家。咁但系你揾 A P P 嘅时候咧，那个家咧又要转翻成 Plus 噶。即是佛山 Plus, PLUS, 咁你先就可以搵到，下载咗之后注册成为会员，就可以成为我哋嘅收听重温同埋睇资讯嘅其中一员啦。Visual R 就话可成啊，今日虽然你冇开视频直播喎，但都想提前祝你小周末愉快啦。下个星期你就要进入假期嘅过程啦，咁样咁啊，希望都话俾你知，今日节目嘅歌单咧，仲差两首新歌就入到400首嘅歌单里程碑啦噃，你要加油啦！咁多谢你，继续为我哋节目咧记录歌单啊！如果你都系 QQ 会员嘅话，欢迎大家打开 QQ 嘅呢一个 APP， 咁你就输入我哋嘅节目名叫《城市俏佳人》咧，就可以揾到呢一位听众，即系专门为我哋做好紧嘅一份节目歌单。嗯，佢今日嘅意思就係话我哋嘅节目歌单已经接近400首歌啦。嚟咯，嗱，准备啦，又加一首㗎啦。今日秋风送爽，阳光到位，我决定要将我歌单里边同阳光有关嘅歌都听一次送俾大家。

嚟自当年2025《乘风破浪的姐姐》其中一位姐姐唱的三分之一首歌《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字。呢位朋友话：早晨啊，可成，你知唔知啊？有一早发现咧，我有条胎漏气，检查先发现原来钉咗三个钉啦，已经哇，真系好早发现得早啫。如果唔系行到半路先泄晒气，咁啊真系大件事。你睇下你几好揾。

黑糖珍珠奶茶就话：可晴啊，天气真系好舒服啊！今日原来已经正式进入农历嘅八月份，今日系农历嘅八月初一，又系时候要送月饼咯噃。哦，系、哦，我今日中午仲有一场月饼直播，想睇直播嘅朋友仔，我哋可以约中午上线见啊！

上个星期可晴在节目当中和佛系玩家的直播间和大家已经直播过一轮香兰月饼了，今天会有第二场香兰月饼的直播，为大家对于那个限量推出1000盒的手工月饼真的很感兴趣，因为香兰今年是45周年，专门做了一个手工纪念品，邀请他们接近70岁的一位老厂长钟师傅亲自打造经典香莲月饼。

好快会到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而家品牌又多啦，月饼嘅口味又多啦，你会点样拣你个盒月饼呢？原来手工饼都真系非常之矜贵。上个星期我哋直播嘅时候咧，净系上咗几盒啫，真系好快都唔够十分钟俾大家抢晒。所以我哋都俾咗个任务俾阿罗经理嘅，就系、是、喂，如果今次第二场直播仲有机会争取一下嘅话，你记得带过嚟啊！咁所以都今日中午十二点钟都欢迎大家再一次通过佛系玩家嘅视频号，到时留意我哋嘅直播，睇下有冇机会再抢到呢个限量嘅香兰四十五周年嘅纪念版嘅莲香月饼啊！咁而当然啦，咁香兰每年都有好多款嘅口味月饼咧，可以提供俾大家选择嘅。咁优惠力度其实都大嘅。今年记得喺线上买，其实寄到去对方手，我哋仲要包邮，分分钟仲平过门店，所以线上落单真系好抵咯。咁推荐俾后生嘅朋友仔咧，其实你可以专门去拣一啲迷你款嘅月饼。我哋今年都会特别推荐大家留意佢哋嘅四喜迷你月嘅。四款唔同嘅口味，大小适中，开封咗之后可以即刻食完，即系一啲都唔浪费。关键嘅就系佢哋嘅包装真系好清雅，好有品味，小贴盒装，所以送俾朋友仔就真系啱晒啦，性价比又高吓。咁到时大家可以由三选二，自由组合两盒装，只系需要$98咋，咩双黄又得啦，单黄又得啦，五仁又得啦咁样。咁所以上落香兰月饼单嘅朋友记得啦。今年指定的通道在佛系玩家优选的微信视频号的橱窗当中。今日星期五12点钟继续会有可晴为大家主持的香兰月饼直播第二场的安排。咁到时我哋都会再上直播的优惠俾大家嘅。真系噶，我落咗播之后，我先至开始操办我自己嘅月饼，一发觉，落播之后个价钱点解唔同咗？问翻我哋嘅同事先至讲话，系啊，你直播嘅时候系有专属直播优惠，你唔知咩咁样？我谂应该有好多朋友都真系唔知，以为直播又系咁样嘅优惠，在线又系咁样嘅优惠啊！原来唔系噶，我上线嘅时候会更加优惠一啲嘅，包括买满即赠，今日中午都会有啊，亦都会有福利抽奖嘅，所以欢迎咁多位喺中午时间12点钟，我哋再次上线见，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同埋方程嘅视频号呢亦都发布咗新一条香兰月饼嘅视频，同我屋企嗰隻鹦鹉一起食香兰月饼。顺便都问下大家，喂，其实你有冇试过一次过一个人食晒一个月饼呢？真係唔问唔知㗎，嚟到当下鍾意食月饼一次过食晒一个月饼嘅朋友又唔少㗎喎。我今日会喺你哋嘅留言当中会抽一位朋友直接送迷你四喜俾你嘅，多谢大家嘅热情参与讨论啊！如果你未留言嘅话，都邀约你进入方程嘅视频号，揾到最新发布嘅视频内容，留言分享一下你最想食嘅、最中意食嘅咩口味嘅月饼呢？同埋你屋企有冇好似我屋企咁样有个宠物系好中意食同你一齐食月饼嘅呢？

三水小俊话可成啊，上一次你直播我落单咗迷你四喜月饼已经收到啦，系几靓仔嘅个包装，多谢大家嘅反馈啊。阿辉话可成啊，9点钟啦，我仲喺路上听紧你节目啊，你知唔知今日公明大桥好塞车啊？

0: 之前会有黎瑞恩嘅阳光路上，而家播紧嘅呢一个版本系嚟自 Leon 嘅阳光。佢嘅演唱会系咪又准备 ING 噶啦？
1: 月影团圆，心意全程。
2: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1: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嘅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2: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1: 一份可以入口嘅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2: 将千年祖庙嘅福气带翻屋企，共赴中秋团圆，放心好物。

0: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手系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好啦，早起嘅朋友啊，除咗系记得要饮多杯水啦，因为秋风真系到啊，干蒸蒸啊。有朋友话：哎呀，我个女居然都开始流鼻血啦、啊，几快真系！啲北风一到咧，都唔系嗰啲儿儿戏戏啊，真系好认真啊，认真到你喺度考虑，明明好晒好热，但系点解又咁凉呢？北风到，秋风又真系到，无论你选择饮茶、饮咖啡，又或者系饮水都好咧，补充足够，但系又唔好超凉喎。啊，而家午后都热噶，有朋友话等我补充几杯电解质先，冇问题，出出汗之后补充电解质系有需要嘅，但系你唔好日日次次刻刻杯杯秒秒。都系电解质，如果咪真系会过量噶噃。寻日有新闻报道讲，26岁喺杭州嘅一个小姑娘啊，小梅咧，因为佢系从事互联网运营工作噶，身高体重其实都 OK 嘅。你话佢真系好劲，佢又唔系好劲咯，有翻1.6米啊，但系体重咧就有82-83斤左右。咁佢睇医生嘅时候咧，医生体检报告就话佢喂，你嗰个肾功能唔系好好啊，你唔可以成日咁样坐喺度做嘢啊，你要去做下运动啊，咁样吓。如果唔系咧，就以后你要为自己嘅健康付出更多嘅代价，要控制一下体重，积极控制体重咁样，就俾咗个咁样嘅建议俾佢。咁你知啦，女仔一听到医生咁样嘅提醒咧，其实都会留意嘅，但系偏偏留意更多嘅就系网上嘅嗰啲偏方。有一次同学聚会，有同学话俾佢知，喂。啲网红瘦身咧，成日都饮椰子水啊，好犀利啊！因为佢高钾啊，唔需要点样节食同埋运动嘅，3日就可以瘦成3-4斤噶啦，仲可以帮你消埋身体嗰啲水肿，嚟值得试下咁样。好啦，呢、這个姑娘啊，小梅咧就觉得会几好、啊，反正椰子水都系电解质啫嘛，又可以帮助减肥，咁我就将我所有饮嘅水都换晒椰子水。 椰子水都唔平。

名噶嘛，系嘛？斥巨资换咗佢。好，于是佢个工位就系椰子水啦。佢人均饮日均饮椰子水系可以达到1000毫升噶。短短3日时间，佢就发现自己嘅体重咧降咗成2斤啦。起身嘅时候，面部嗰啲浮肿咧全部都冇晒，好开心吓。咁但系某一日嘅下昼，当时梅好聚精会神喺会议室做紧 present 嘅时候，突然间指尖口唇发麻，剧烈心慌，胸闷窒息，当场倒地。唉，即刻要送入去医院啦。咁检查结果呢都几危险㗎，就话佢嘅心率呢係跌到每分钟淨係得45次嘅啫，并且显示甲指数完全超标，係直接诱发严重恶性嘅心律失常。经过医护人员1个钟头嘅全力抢救，先至脱离生命危险。嗯，所以医生都特别提醒啦，椰子水呢真係好典型嘅高钾嘅飲品嚟嘅。佢每100毫升嘅纯天然椰子水里边就含有200毫克嘅钾。肾功能正常嘅人，正常情况下佢都可以完整代谢嘅。咁但係刚才讲咗啦，佢喺体检嘅时候医生已经提醒佢㗎啦，你肾功能呢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受损嘅状况㗎啦。哇，你仲要咁大量咁样饮咁多钾嘅嘢入去自己身体，所有嘢都喺血液当中不断咁样累积，继而引发咗重度嘅高钾血症。所以提醒大家，有时候东西虽好，都唔可以太过尽兴同埋太过超量。生活要有度，饮椰子水都要有度。身体健康不是你想努力的时候一次过努力晒它，而是每日都认真一点。

0: 阳光歌单继续加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揸凌志无奈就话，点揸凌志嘅无奈啫？揸凌志几好啊，其实。他说我人均一杯美式的，请问这个是属于什么水平呢？椰青美式正常水平。要去半点冇事了各位，转头再谈过。
1: 早上九点半。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更新路况，现时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这个路段从七点半钟开始提，都是持续双方向车多的，所以希望途经这个隧道的朋友，真的要给多少少耐性和预充足一点的时间。福奇路方面，文华路口往平洲，桂和路的江夏立家往桂城，海伯路的亚后大桥往广州，安里特大桥往返伦教，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想有新路况补充话俾我哋知，又或者想查翻路况，都欢迎你使用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留意天气情况啦，实时的气温只有 27.5 摄氏度，不过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升了3度。各区暂时没有悬挂任何预警信号，但是秋风已到。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吹偏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其实都是31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 45%-75%。阳光在线，紫外线强度在不断飙升，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晒。嚟紧嘅周末天气，听日星期六同今日嘅天气差唔多，不过星期日有机会遇上明显嘅雨水。提醒周末有安排出外嘅朋友，同步留意天气变化对于出行嘅影响。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三味各2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是吗？空气炸锅又或者是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圆形披萨加3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8: 城市超家人，
7: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欢迎大家今日选择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听节目同埋做节目嘅互动。刚才听到话，饮椰子水都咁危险嘅咩？ 唔好担心啊，强调危险嘅系过量超级多，身体冇办法代谢出去钾嘅情况先至危险啫。你正常一日一支一杯。再正常不过，非常之安全，大家唔需要过分担心。娘亲嘅衰仔呢位朋友话：早晨可晴，上个星期你直播嘅时候，我买咗三盒香兰嘅月饼，仲抽中咗鸡仔饼，收到啦，都尝鲜过啦，喜欢吗？多谢你嘅支持。轻轻就话啦，除咗水之外，我唔会其他嘢日日都饮，日日都食嘅。食嘢要有节制，要多啲维威喂咯喂。呢一位朋友话椰子水系我每一次跑完步之后都会饮翻几杯嘅，我仲会攞嚟做椰子鸡噶。椰子水、椰青水浸鸡系一个可以列入药典标准嘅绝佳 CP。有兴趣嘅朋友好似而家咁样干蒸蒸嘅天气，其实都啱㗎。今晚仲未諗到饮咩汤嘅朋友攞个椰青浸下鸡啦。稻花香就话终于忙完啦，可以晒下太阳先。毛毛话唔知系咪年纪大咗呢，而家食月饼就系鍾意食五仁。年轻不知五仁好，係咪食品上人已到中年。唔好意思。我唔应该咁样讲嘅，五仁好食嘅，真系嘅，做得靓嘅五仁真系可以好好食嘅。螺蛳粉味牛杂糖就话准备翻到公司，准备食早餐，食嘅嘢过量真系会受伤害嘅。减肥仲系运动代谢更加好。最近天气又可以去游水啦，一个小时嘅畅快，真系清爽又舒服。哇，你咁嘅留言又警醒咗我，过去嘅2025年夏天未过完啦，差唔多啦。我都冇游过两次水，哇天啊！运动计划有时候咧，自己唔系咁自律，最好就有个搭子，又或者最好就有个圈志同道合。不浪漫嘅靓仔就话：可晴，耳钉我落咗单第十日啦，我显示嗰张订单仲未喐，你系咪应该帮我吹下咧？吹吹吹 ，sorry， 同事唔该协助一下，呢个周末可唔可以收到？OK， 揽住净水器问王子咩水啊？呢位朋友就话：我一位望约车嘅司机载住一位黑叔叔，听到阳光歌单，黑叔叔冇生气，就系咁样啤住我。点解？点解佢要啤住你？我个阳光歌单未完啊，嗱，仲有半个小时啊，都继续系噶。

好，同事已经及时俾咗我回复啦，上个星期炮座我哋推荐俾大家背珠嘅小灯泡耳钉嘅朋友仔，而家暂时未发货嘅系 10mm 嘅耳钉，所有嘅订货听日会到步啊，听日会全部发出嘅，敬请大家留意。

唱歌嘅系叶文辉，再加上黑茶，唱呢一首《阳光之光》。有朋友话即将要入去到今年嘅最后一个季度，小周末啦、周末啦、工作天啦，可能都好多应酬噶，所以我特别提醒自己，一个星期应该要抽翻一到两日做一个轻断食，唔好等身体有过多嘅负担。今晚又有应酬啦，所以嚟紧嘅周末时间就要执行少食两啖嘅计划。诶，啱、哦，最近有一个研究都讲噶，少食两啖先至系最简单嘅抗衰方法啦。生活当中有好多人会觉得食得饱同埋食得好系一样噶，但系食到扶墙走或者系食到喐唔到，其实对于身体嚟讲已经系超负担。

讲到话少食两啖，我相信你曾经都会从老人家嘅口中听过一句咁样嘅说话：若要身体安，三分饥与寒。呢一句话嚟到今时今日，俾科学再一次证实。

我发觉今日揀嘅好多同阳光有关嘅歌单大部分都系男歌手，逃不过。阿 J 周杰伦嘅经典代表作《阳光宅男》，新年就话可成啊，不如你翻下我牌啊，你播紧阳光歌单，我嘅名又系阳光、啊。翻到你牌啦，开心嘛、啊？有位匿名用户留言话：可成啊，八点钟嘅时候我听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嘅内容咧，邱静姐姐讲到嘅内容，我真系好有共鸣噶。我个仔仔咧，同刚才参与讨论嘅嗰位妈咪嘅仔仔真系好相似，天性真系好中意玩，会自动过滤咗一啲咧自己唔中意听嘅嘢。每一次我嘅太太情绪好激动嘅时候，都会对住个仔仔讲：我之前已经同你讲过噶啦。咁但系经常听到之后咧，都好似冇听过一样。我感觉堕入咗一个死循环，根本唔知道点样破局。其实唔需要破局噶，只系需要温柔而坚定嘅坚持就可以啦。小朋友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当然唔系只要你讲过一次佢就会听，只要你重复十次佢就必须要执行同埋记住。所以陪伴、成长、教育都系贯穿喺其中嘅。咁所以你又唔好嬲，妈咪又唔好嬲。仔仔可能都会不断咁样去重复犯错，都好正常。因为要改嘅一样嘢，即係唔係话一两次就可以做到嘅。

激活的，继而就会持续释放一些炎症信号，令到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就会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量少食，好简单的一句话，以下省略一万字，大家好好咁样研究一下。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少食可以帮助我们的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食少啲就可以抗衰，其实都几抵，唔需要额外再花啲咩钱啊，买啲咩补品啊，或者买啲咩燃烧品啊咁样。咁到底咩叫做七分饱啊咁样咧？系咪就我唔想食嘅时候就唔食就叫七分饱咧？咁啊，营养师咧其实俾咗一个比较精准嘅建议。

意同埋感受嘅，大家可以去度一度佢吓，适当咁为你嘅身体留翻一啲空腹嘅空间。以下落嚟嘅呢三点，希望可以帮你精准咁控制到所谓饿嘅尺度。第一，唔好追求好强烈嘅饱腹感。所谓嘅七法分饱咧，就系个胃里边咧系唔再空虚，食欲唔系咁明显嘅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放低筷子，就系嗰种食又得，唔食又得，剩低嗰几啖，唔使食辣咁样，就可以放低筷子，就冇咗呢一种撑得饱饱的感觉，系啦，半个钟头之后你都唔会觉得有饥饿感嘅，呢、这个就系所谓嘅七八分饱。咁能量上咧，亦都有一个好精准嘅建议嘅。嗱，我哋嘅中年人每日嘅总热量摄入咧，那个减少大概可以减20%-30%，但系女性唔可以低于1200大卡，男性亦都唔好低于1500大卡啊，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有的建议都是不健康的。第二，就是要保证你的能量营养密度啦。优质蛋白是一定不能够减的。咩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啦？鸡蛋、虾肉、鱼肉、瘦肉同埋豆制品。咁主要要多样嘅，亦都要保证里边你食嘅嘢有杂粮啦，有薯类啦，同埋全谷物类嘅占比大概30%-50%为宜，因为佢有充足相对嚟讲比较保证嘅饱腹感。咁而膳食纤维量呢，相对嚟讲亦都要保证充足㗎喎，即蔬菜你唔能够减㗎。每日一斤嘅绿叶蔬菜，300克嘅水果，再加上10克嘅坚果，都系建议要出现喺你嘅餐单当中嘅。咁第三就系、是、出现呢啲信号嘅时候，你就要调整啦。所以我哋会建议大家相对嚟讲要饿少少，咁但系你冇理由话饿到头都晕埋噶嘛，系咪？如果你出现头晕、心慌、手震、冒冷汗，呢啲都系低血糖嘅表现嚟嘅，又或者注意力唔系咁好啦，好攰啊，即系明显感觉好攰啊，成个人，又或者系女性遇事紊乱啦，男性体力下降啦，等等，咁就真系讲明太饿咯，或者营养严重不足咯，就必须要立即调整。严重嘅时候，可能都要直接要饮食翻一粒糖啊，又或者系啲温和嘅食物啊，千祈千祈唔好夹硬嚟。有朋友话哇，好耐冇听过咁有阳光嘅歌单啦，好似 Hot Chat 嘅歌都好耐冇听过啦，一听就有翻夏日嘅感觉，系咯，难得今日阳光秋风到，但系今日阳光歌单嘅 quota 我哋已经全部用完啦，跟住落嚟剩低两首歌嘅时间，我哋会交俾早早就已经将自己嘅工作安排到跨年计划嘅呢一位男歌手。今年红馆的跨年档期是他的，而且一开就不是10场8场那么简单，他会连续开20场演唱会，他是 Andy 刘德华。

0: 过。
1: Sunny F 留言话：可晴啊，你讲到嘅七发奔跑，我自己就最有感觉啦，真系噶，成个人都轻松晒噶。再坚持饭后散步或者系运动，适当保持饥饿感，其实真系可以言之噶。嗱，饮食自律真系好重要噶，佢就真系好自律啦。30几年唔饮冰水，10几年坚持清淡控糖，常年都系低盐低油嘅饮食。所以你会发现佢真系意气风发嘅，而家出到嚟，身体似乎都冇留下过好多岁月嘅痕迹。你见到佢一身干净利落嘅灰色西装出现喺品牌发布会嘅现场，仲要系冇拖沓嘅干爽利落嘅轻松咁小步跑上台，你点会觉得佢系65岁啦？系嘛？结束今个星期的城市俏佳人，多谢你的沿途相伴，向大家请两个星期假，下个星期可晴年假，再回来见的时间应该是中秋过后啦。放假都要记得支持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会有顶班主持人的，要辛苦他啊，我会挂着你们的，假期回来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7: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8: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6: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3: 9245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嘅高安立交三层双方向都系甩咳嘅。咁啊，桂华路嘅彭瑞利对开往石梗方向礼计啊。桂和路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有慢镜，海伯路五口大桥往广州都系要俾啲耐性，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依家系咪摸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依家系缓慢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

0: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港乐。

大家好，我爸爸是罗生，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罗。明明做一只乌龙嘞，明明做新个节嘞，明明做新个卡做你真能不催眠，你们来收拾个不见舍嘞，我一人一生没你无你。君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这里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欢迎大家上到来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的视频号的直播啊，见到样子了今天啊。跟住喺佛山家花生板块，我哋嘅互动评论区，亦都系等紧大家都上到嚟发表你嘅高见嘅吓。翻工上成日话萧坚早晨，咁啊直播睇到你一路左摇右摆，一路唱旧欢如梦啊，系嘛？冇错，正所谓当年识咗李克勤，大家出去。冇错，今日我哋嘅港乐男神嘅故事系列啊，嚟到咗呢一个篇章系讲李克勤嘅。其实讲李克勤咧，我有啲纠结嘅吓，本身咧想寻日讲嘅，因为李克勤有好多呢啲学界嘅神曲吓，有开学啦，有毕业啦咁样，咁啊应该喺琴日咧教师节去分享咁啊，但系。就后来再三想想算啦，都是留返今日先讲啦咁样。西关若谦话 CD 勤点啊咁样，冇错啊，其实我真係觉得我都系几喜欢李克勤、一个行走的 CD， 同埋佢系喺歌手里面啊，我觉得对我影响几深嘅一个艺人嚟嘅。点解呢？是因为他开创了在自己的演唱会里面一定要讲下栋笃笑的先河嘛。李克勤是一个挺好玩挺搞笑的艺人的、所以那时候你见到很多那辈的艺人呢，除了是本身的业务能力强之外呢，其实都挺好玩、挺开心，挺有观众缘，挺街坊这样的、所以今天呢就讲讲这位街坊、李克勤，这位左邻右里的那位阿李。嗱，讲到李克勤咧，1967年咧系出生于香港吓，毕业于呢个华人书院嘅。咁啊，1985年，佢凭借住演唱谭咏麟嘅一首《雾之恋》，夺得咗第二届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嘅冠军。亦都系学友参加嘅嗰一个比赛啦吓。咁仲有一个学友啊，系84年嘅冠军。佢咧就85年嘅冠军嘅吓。咁啊，随之咧就系签约咗呢个宝丽金，正式入行啦。但是早期的他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标签的，就是一个模仿谭咏麟的歌手。现在大家听呢，你都是可以很明显地分得清、校长和克勤的声音。其实呢，他们是曾经有一个很高度的交集的、就是在80年代、大家听一听校长在80年代初的歌，再听一听李克勤刚刚出道的时候的歌，你会发现哇，把声其实真的很像。是李克勤整个的演唱的个技巧或者方法，其实就是模仿住谭咏麟在80年代的那个早期的唱腔而形成的。咁到后来呢，慢慢佢就开始意识到呢样嘢唔係咁好啦，因为喺坊间都有好多人话佢喂你喺度扮谭咏麟啊咩呀咁样。喺呢方面呢，另外一个伦呢就好似唔係好介意啦，就喺报纸伦就唔好介意人哋咁样讲佢嘅，仲写埋隻歌添。其实最早应该係李克勤呢出返一隻假如我是谭咏麟啊，如果我是谭咏麟啊咁样嘅，咁但係冇。咁所以后来呢，就大家见到点解依家一街都系陈奕迅呢、都系有一个关系。早期大家真系可以听返谭咏麟确实系属于李克勤嘅一个启蒙嘅一位歌手。咁支持喉咙之后，佢亦都揾到自己嘅方法，慢慢开始将自己嘅唱腔个辨识度提高咗好多，同阿校长开始唔似啦咁样。但系呢，有一样嘢大家可以试一试，几神奇嘅，就系你用返李克勤嘅声去唱校长嘅歌呢，你都觉得零舍容易唱嘅。所以佢哋嘅嗰种叫点讲呢，技术嘅基底或者唱腔嗰种发声嘅基底呢，系都系类似，有啲同师兄弟嘅感觉。咁点解后来又越嚟越唔似呢？因为校长又开始同佢自己80年代初嗰种唱腔呢开始有一啲嘅差异啦。即系好似大家听返80几年嘅张学友唱嘅歌啦，同埋佢后来啲震音加强咗啦，啲发即系嗰个表达嘅嗰种细腻度又增强咗啦，所以前中后期嘅张学友呢其实都会有好鲜明嘅区别嘅。咁校长都系去到后边呢就出现咗大家好标志性嘅佢嗰啲好劲嘅好硬嘅嗰种震音啦，系咪嗰啲扯到嗰种呢，就系、是、喺
中后期先出现，早期其实冇咁硬嘅，咁所以李克勤又越来越唔似校长，校长亦都越来越唔似自己，所以佢哋嘅交集就停留咗喺八十年代嘅中期啊，呢个时期嘅佢哋真系好似吓。咁而且话左邻右里之前都冇点联想到李克勤同谭咏麟吓系有关联嘅咁样吓，但系校长靓仔啲，咁我觉得两个都几靓仔嘅吓。咁校长靓仔啲就梗㗎啦，係咪先。去到后面呢，校长就变成咗每次我望真你嗰啲呢就黑勤呢反而就喺个喉屈嗰度震音喎、啊。好啦，咁讲返讲完呢个唱腔呢，做一个小插曲啦。咁讲到李克勤究竟係几时开始走红嘅呢，1987年佢终于推出咗第一张嘅个人大碟叫命运符号。咁其中有一隻歌叫月半小夜曲。咁成为咗一代嘅经典，依家好多大家听到嘅一啲港乐嘅音乐会啦、经常都会有李克勤嘅呢一隻经典啊，作为其中嘅歌单咁样样。随后几年啦，佢亦都凭借住一首《一生不变》，横扫咗各大嘅颁奖典礼，跻身咗一线歌星嘅呢个行列啦。1992年佢填词嘅红日更加红遍咗华语乐坛。我觉得佢就算唔可以称之为广东省省歌呢，都可以排喺前三位㗎啦。咁所以喺今次我哋嚟緊9月19号啊，哇喺仲有一个礼拜到咗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里面都会有红日呢一隻歌喺我哋嘅歌单里面。呢个歌唔好借得我唱啊，到时你哋要一起摁住唱啊，可唔可以摁啊摁啊咁唱啊。随你系嘛，都系可以嘅吓。咁但系首先，大家一齐入嚟摁咧，买咗飞先吓，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等紧大家咧，最后一个礼拜冲刺抢票支持。说时迟那时快，我哋整翻你一生不变先好嘛？转头我哋会有嘉宾上线吓。

0: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元一盒，
2: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1: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
3: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Here we go.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6: 好啦，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咁亦都欢迎大家翻到嚟节目，锁定本期我哋嘅慰问专场直播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超多嘅福利咧等大家嚟体验啦！咁啊，讲到咧家家户户都系刚需嘅饮水啊、用水健康问题咧，唔少家庭都觉得咧，煲滚咗咧已经足够满足日常嘅用水需求啦，冲凉水咧亦都冇办法咧去做到一个水质嘅提升啊！咁其实居家用水咧仲可以追求更加好嘅体验嘅。所以今日咧亦都揾到嚟自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负责人玲玲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啦。你好，玲玲。
7: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玲玲又见面啦。咁确实系咁样嘅。咁好多家庭嘅一啲输水管咧，其实使用时间耐咧，系容易存积一定嘅水垢啦、杂质啦。啊，因为间屋起咗咁耐咧，个水管咧就存在咗咁耐嘅，而且咧水管系冇办法通过清洗嘅。咁部分嘅一啲水咧，亦都会有少少余氯啊，即系嗰啲消毒水嘅味道啦。呢啲其實都係會影響我哋日常一定嘅用水嘅口感啦，同埋一啲使用嘅體驗嘅。咁就算係煲滾咗個水咧，亦都好難去完全去改善呢個飲用水口感嘅問題啦。咁相信有好多朋友啦，都會因為呢個問題啦，所以去親自去上山啊，打下啲山泉水啊，或者係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去代替呢啲有即係有異味嘅水啦。咁如果長期去飲用呢啲口感不佳嘅水咧，其實都會間接影響我哋日常嘅飲水嘅意願。咁好多朋友仔咧，中意冲乜茶、乜茶啊、乜花茶、乜果茶啦，亦都系为咗冚过呢个水嘅一啲异味咁。咁同时咧，日常去刷牙洗面啦，可能用呢啲水都会对我哋皮肤啦或者头皮嘅状态咧带嚟一定嘅影响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体会咧？
6: 系啦，咁啊，听完咧就确实啦，大家亦都值得重视一下啦。用水嘅品质咧，关系到全家嘅日常体验吓，亦都系比较容易被忽略嘅一个生活嘅细节。咁如果咧想要改善全屋嘅用水体验咧，其实亦都唔需要花大嘅价钱啊，唔需要盲目踩坑去挑选嘅。今日重磅上线1509牌嘅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啊，咁啊九月中秋专场福利咧活动系拉满力度噶啦，咁啊对比呢个市面嘅同类嘅活动咧，性价比系更加突出吓，咁啊真正令到大家咧可以放心体验吓，免费嘅体验，轻松咧升级你嘅家庭用水嘅。
7: 咁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啦，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对比旧市啲净水器啦，有边啲优势咧？旧市嗰啲净水器咧，只可以提供呢个过滤一啲饮用水嘅一个功能啦，咁生活用水啊或冲凉水系完全系冇照顾到嘅。咁要么啦就系存款救机啦，或者系分期免息嘅嗰个期数短啦，甚至有啲唔免息啊，仲冇嗰个免费体验嘅一个试用嘅。咁我哋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系双出水净化。零元试用，无条件退机，仲要三证齐全，系冇分期，即系分期系冇利息嘅，仲有好多好礼咧，都系送俾大家嘅。所以唔理系呢个品质啊，或者系呢个政策啊，或者呢个售后啊，或者呢个性价比啦，都系需要装净水器设备家庭嘅一个首选嚟噶。
6: 系啦，而且品质咧绝对硬核靠谱啊！整机亦都持有呢个国家正规嘅涉水认证啦，国际 N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啦，水龙头无双分 A 嘅安全认证，三大嘅权威资质嘅。 咁好多低价机器咧系冇呢个 NSF 嘅国际检测啦，过滤精度又唔达标啦，杂质啊、细菌啊、过滤得又唔干净啦，好多杂牌嘅水龙头咧亦都含有呢个双酚 A 啊，咁啊高温咧亦都会放毒噶吓，咁二次咧就系污染啊会严重啲。咁我哋阴凡森嘅全系咧都系母婴级嘅一个安全材质，零毒素、零污染，过滤咧就系呢个标准咧接轨国际噶。老人、小朋友、孕妇全天直饮，全天吓刷牙、洗面、冲凉咧，都会更加之安心啦。
7: 系嘅，咁重点就嚟啦。咁点样拥有呢个咁好嘅机器咧？咁我哋九月份有一场专属嘅震撼活动政策啦。今日一次性同大家讲清楚啊，全程都系零套路嘅。首先啦，1509牌阴凡森系列净水器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足足半个月啊。期间啦，由我哋厂家承担所有一啲上门费啊、安装费啊、调试费嘅。咁我哋嘅听众朋友咧，系一分钱都唔使出啊。成部机器咧到你屋企免费试用十。

0: 15日噶。
1: 系啦，冇错啊，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要同大家讲讲吓，15日嘅呢个试用期间咧，直接系可以升级全屋嘅用水，令到全家咧每一日都可以饮到呢一个瓶装水品质嘅直饮水，咁啊口感甘甜，冇水垢，冇鱼露嘅异味啦，咁啊重金属啊细菌杂质咧全部帮你嚟过滤到噶啦，咁啊更加贴心嘅就系咧，唔单止净化饮用水吓，连冲凉啊、洗面、洗头、洗衫嘅全屋生活用水啦，都系过滤之后嘅水，可以有效缓解呢个皮肤干燥啊、头痕啊、水质混浊啊、水垢堆积等等嘅问题，全方位咧守护屋企嘅一个用水健康嘅。
0: 嗯，系嘅，如果试用结束之后，亦都系自由去选择留低定系退机啦，完全都系遵从大家嘅一个意愿嘅，唔会话又扯皮啊，又呢样又嗰样嘅。咁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咧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全程都系冇利息、冇首付，亦都冇隐形收费嘅，分期啦会更加轻松啦，唔使话一次性咁嚿大钱出嚟啦。咁试用效果唔满意情况下咧，或者你觉得水质达唔到你嘅预期，或者你觉得使用觉得唔习惯嘅话，都系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唔收呢个拆机费，亦都冇折旧费，亦都冇服务费嘅，真系零成本嘅体验啊！俾足大家一个选择嘅空间。
1: 嗯，系啦，咁而家订购咧就可以享受呢个中秋福利啊，八重好礼叠加赠送啊，千祈唔好错过。今日咧打电话过嚟咧就可以抢占名额啊，八重好礼全部免费送。好礼一咧，智能饮水机一台，满足咧一键出水直饮啊，冲奶啦、冲茶啦、冲咖啡啦，开水咧就系有5档嘅水温咧可以系选择嘅，够晒实用啦。好礼二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低噪音嘅高风速啊，亦都唔伤头发嘅。好礼三系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咧更加干净，有效减水呢个水垢嘅问题啊。好礼四咧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好礼五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凉爽嘅同时仲可以加速呢个室内空气循环。好例六咧就系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嘅售后吓，咁亦都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好例七咧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额外咧购买耗材。好例八，净水器滤芯3年内免费更换，3年内咧只要机器提示需要换滤芯咧就可以联系客服啦。咁啊师傅亦都免费上门更换嘅，机器用到第5年左右咧就需要先至需要付费吓。折算落嚟咧一日都系个零银钱啫，唔单止系抵啊，八重好礼咧更加系攞到手软啊！
0: 仲有前20名打电话抢占名额嘅朋友仔啦，中秋福利提前享啊，八重好礼咧系叠加送俾大家嘅。咁用开净水器嘅都知道啦，这个滤芯是一个核心耗材嚟嘅，咁每次更换咧都系要少少钱嘅。咁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咧，3年滤芯由我哋厂家全包，仲要系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直接悭翻唔少钱噶。
1: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咧亦都系呼吁大家吓，中秋嘅限时福利。想要锁定15日嘅免费试用，零元安装八大好礼，3年免费滤芯特权嘅朋友，而家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专属嘅订购热线啊，手慢就冇噶啦，名额抢完即止啊！
0: 系嘅，咁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啦。如果屋企装咗音帆芯系列净水器咧，有边啲好处啦？首先第一点啦，就会饮水会更加方便啦，更加健康啦。告别呢个桶装水、瓶装水，随时可以直饮啦，省钱又卫生啦。最主要咧，早上啦，礼咁 hea 嘅时候啦，细路仔要翻学啊，老人家要晨运啊，自己又要翻工嘅时候咧，有一部可以随时出唔同温度水嘅一个机器啦，会帮你悭翻唔少时间啦。细路仔、老人家操作起身都会更加方便嘅，唔使下下都要经理手嘅。咁第二个啦，可以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呢个全屋实现呢个水净化啦，即系保护我哋皮肤啊，改善呢个发质啊。第三个咧就系冇水垢、冇异味啦，即系无论你煲汤啊、煮饭啦，口感会更加好啦。喺出边饮嘅靓汤啦，喺屋企都可以随时拥有啦。第四个咧就系权威三证加持啦，财政安全啦、过滤达标啦，远超一啲其他机器嘅。咁第五个啦就系福利满满啦，咁有啲品牌做唔到嘅一啲免费试用啊，或者系无条件退机啊、低价月供啊，以及八重好礼叠加等等服务啦，我哋都可以帮你做到啊。
1: 嗯，冇错啦吓，市面咧好多嘅品牌咧就系要么咧先付款再装机啦，要么退机扣费啦，要么咧就系只系净饮用水又唔净生活水啦。咁啊，音帆芯咧系全屋嘅双净水，资质证书齐全，零成本试用，低月供无忧，多重好礼赠送，售后完善啊，亦都系今年咧就福利力度最高嘅净水活动啦。
0: 是的，是的，咁亦都要等所有听众啦可以听得更加明白啦，亦都唔会错过任何福利嘅情况下呢，我再重复一次今次所有活动嘅政策啦，同埋所有嘅赠品啦。9月份一个中秋福利提前享啦，係我哋109牌音帆芯系列净水器专属嘅一个惠民活动啦，免费

0: 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全程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体验。试用满意之后咧，月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冇压力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仲可以15日内都系无条件整机退机嘅，亦都系冇任何扣费噶。所以唔试白唔试啦。
1: 嗯，冇错啦。咁啊，整机三大权威资质保驾护航啊，国家嘅涉水认证合规合法，国际 NSF 嘅认证咧过滤达标，水龙头无伤分 A 无应安全，从饮水到用水，全方位咧杜绝呢个水污染嘅危害，亦都彻底咧解决呢个杂质啦、细菌啦、鱼露啦、水垢啦、管网二次污染啦等等所有家庭嘅用水问题啊，令到全家人咧日日可以饮上呢个瓶装级别嘅直饮水，全屋嘅冲凉、刷牙、洗面啦，全部都系过滤之后嘅水啦。
0: 系嘅，而且我哋活动专属嘅八重好礼福利啦，全部都系你订机就会送噶啦，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空气循环扇啦、同埋负离子吹风机啦、品牌空调皮，仲有全屋中央净水器啊！这个你额外买嘅话都要使上唔少钱嘅，我哋仲要包装先啊，包埋呢个过滤花洒套装啦。前2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额外享受多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所有嘅福利咧都系真实有效嘅，现货直发，但系咧名额就先到先得啦。
1: 嗯，冇错啦，再次强调啊，本次活动嘅所有嘅政策、所有豪礼、所有特权咧，仅仅系9月限时开启啦。活动结束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赠品清零，试用政策取消。对比市面所有净水器嘅促销活动咧，我哋殷凡心真系诚意满满啦吓！全屋净水，加上三证齐全，加上15日嘅零风险试用，加上超低月供，加埋无条件退机，八大好礼，加埋3年免费滤芯，错过再等一整年啊！
0: 是的，那一台殷凡心净水器可以升级，即可以帮大家升级这个全屋用水的体验，你家的老人家、小孩用水会更加安心和更加便捷的。
1: 是的，没错，想要免费上门安装，免费15日试用，锁定八大好礼，抢占前20名3年滤芯特权的朋友揸紧最后机会，即刻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
0: 嗯，我哋嘅热线咧持续开通中嘅，但系名额咧剩翻最个位数噶啦。咁前20名嘅呢个专属福利啦，即将就抢晒噶啦。咁三证保障啦，同埋呢个全屋守净水啦，守护屋企人健康啦，15日嘅免费体验啦，顶配豪礼免费送啊！
1: 嗯，冇错吓，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啦，最后留意翻我哋嘅播报嘅呢个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拨打，抢占名额，锁定福利，为全家人换上这个干净安全的健康好水啊。今天都不该谢玲玲同我们的分享啊，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10:30。

0: 山全民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924路况，
6: 10:30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甩咳嘅，海白路桂江立交五坑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啰嗦，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你眼望我眼啦。咁105国道六恩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都系走走停停。高速方面，广台高速北滘立交往乐松方面扭紧计，咁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咧都系要俾啲耐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卡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9: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0: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9: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9: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1: 港乐男神时代。

就八岁躲盘除夜只狗仔去肥醉，爷爷话我最听第几句，话就花生泼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嗰一句，话就花生泼泼。

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啊！嘅翻嚟今日我哋有港乐男神系列，今日讲讲嘅故事嘅主角咧就系呢个李克勤啊吓，啱啱讲到咧喺90年代初凭借住一首《红日》咧红遍华语乐坛嘅。咁其实咧去到90年代嘅中段啦吓。在93年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宝丽金啊克勤啊转投这个星光唱片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呢经历了一段比较地默默无闻的时期啊好像一路呢都不是很觉眼李克勤那期呢有些什么发展这样的啊那么1995年呢他的演唱会的票房呢也都是麻麻地啊事业呢陷入一个小小的低潮啊。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出道了都成十年了啊他会不会开始已经是被人的后浪冚走咗咧，咁但系咧，能力值系比较地或者叫六边形嘅佢咧，呢、這个时间就开始往住 TVB 嘅拍剧啊，同埋主持呢一个方向咧去发展啊。咁通过《法网伊人》啊，同埋《庙街孖兄弟》啊等等嘅呢啲嘅剧集咧，维持佢嘅曝光啊。直到1999年，佢签约咗环球唱片咧，就发现咧，逐渐李克勤又系。佢形象開始有少少變化啦，由以前呢一個中間分界嘅一個髮型呢突然間亦都形成咗佢後來一路嘅一個標誌性嘅一個比較潮男嘅一個髮型啊。當時有一隻碟呢我記得係喺我大學嘅時期呢非常非常之喜歡嘅。亦都喺嗰個時期呢睇咗好多克勤嘅包括是他的演唱会啦同埋他的一些新歌啦咁样样。那些歌或者那些演唱会里面我都会开始重新认识李克勤。

0: 呢个歌手啊，亦都系嗰阵时开始觉得，诶、欸，佢啲演唱会都几有意思啊，会讲栋笃笑噶咁样。而喺2001年咧，佢同香港管弦乐团嘅合作嘅演唱会咧，叫李克勤演奏厅吓，亦都系我当时非常之反复听咗 N 次嘅一场嘅演唱会啊，当然系喺 CD 里边听啦吓，作为佢嘅翻身之作。咁2002年佢第一次夺得呢个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吓。2003年啦，同阿校长组成左邻右里，更加系掀起一股嘅热潮，亦都迎嚟咗佢事业嘅又一次嘅高峰啦吓。我觉得是在2000年过后的李克勤呢，确实在乐坛的地位里面是上了一个台阶，也都是那时候开始大家开始留意到他，真的叫行走的 CD， 唱功也都趋于稳定。当然也有些人诟病呢，就说他好像唱什么歌都是差不多的 feel， 但是你能够保持到那个水准去演绎到这么多的不同的作品，我觉得也都无需要诟病太多。李克勤就是一个很多人喜欢的歌手啊。我记得正是飞花的这一张专辑和那时候的李克勤演奏厅的首首的金曲，陪伴了我度过大一大二的那一段宿舍都没有空调的几同捞同煲的岁月。
1: 凌晨同静默，奇幻并跳亮光，你我抱拥于陌生的地方。

频谱人生，他说打卡呢期讲李克勤，有一生不变月半小夜曲，秒针纸牌屋，不需要理由等等斜斜咁样。咁讲到嗰几年咧，我觉得李克勤嘅呢个实力唱将嘅标签咧，其实系一个几深入人心嘅一个过程吓。当年嘅实力嘅唱将咧，其实有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举措啊，就系会同香港管弦乐团咧合作。你我有过这个故事，有学友嘅爱与交响曲啦。后来有李克勤演奏厅啦，然后侧田啊，亦都我印象当中亦都同香港管弦乐团有过合作啊。总之嗰阵时能够同香港管弦乐团够胆合作开 show 嘅，基本上就系实力男歌手嘅一个好重要嘅标签啊。亦都喺嗰几年咧，其实克勤推出咗好多好多嘅爆款嘅歌曲，除咗飞花之外，仲有高妹啊，我不会唱歌啊。当然他作为一个每一次世界杯都会做旁白解说的嘉宾呢，同埋他自己好喜欢足球的啊，同校长一样咁喜欢踢波的这个标签呢，也都有好多的同世界杯有关的歌曲啊，其实都不是很多，有两首啊， Victory 啊，同埋那一只球迷奇遇记啊，都真是令到大家觉得他虽然没什么快歌，但是每一只的快歌都是令到大家这么深入民心的啊。

0: 听 CD 勤，饮健康好水。唉，俾你笑死啊！真系吓。阿方话从浪族呼少爷，他来自天堂开始关注佢，后来越嚟越喜欢黑勤，佢嘅歌，佢嘅性格吓。
1: 从来新
0: C L 话就话最遗憾系佢冇做到曼联亚洲区嘅形象大使，唔知系咪因为佢没有六尺高呢？

虽然已经是年近六十啦，但克勤至今其实依然都保持了活跃的这个动态。2017年咧，凭借《失魂记》获得大奖，咁跟住2015年开始咧，积极系拓展内地嘅市场啊，参加《我是歌手》啊，《我们的歌》啊，吓，仲有个《蒙面歌王》啊，《蒙面歌王》嗰一期咧，真系有少少有点赢啦吓，唔系话佢吓，而系佢把声明明咁好认啦，就算戴住个面具，你下边嗰班评委个个都话吓呢个系边个咧咁样样，俾阿太子机话。龙嘅听得出嗰个李克勤啦，仲喺度扮唔识。一路到2023年咧，其实仲有一个叫做延续巡回演唱会啊，李克勤到到依家为止，只要佢所到之处，大家依然对佢嘅印象都系行走的 CD 机啊。我没有绿色空

0: 做你的俘虏。
1: 啊，唔一定要做俘虏嘅，做观众都得噶吓。九月十九号，我哋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随传随到，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等緊大家过嚟支持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可以买到飞啊，喂倒数一个礼拜啦吧。
2: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越听越爱食，传承喜悦，
6: 我喜。
1: 好啦，翻嚟讲讲李克勤嘅古仔吓。咁啊，讲到李克勤咧，除咗系歌手之外啦，有拍剧啦，但系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标签咧，就系佢系一个好嘅主持人吓。而佢最标志性嘅主持过嘅节目咧，其实我当年都真系争啲都去咗参加噶吓，就系、是、呢个残酷一丁啦。2005年嘅时候 ，TVB 嘅一档节目同梁荣忠咧就系拍档主持啦吓，亦都系当时 TVB 嘅王牌选秀节目，出现咗好多咧当时红极一时嘅选秀嘅歌手或者系艺人吓，包括依家都活跃嘅乔。

机会，至少系崭露头角冇乜问题嘅吓。而且嗰阵时都几黄金嘅一个时期，话唔定因为嗰阵时崭露头角咧，我直接就喺香港发展啊。咦，真系话唔埋咁，但系呢啲嘢。没有如果啊，这个世界。所以点解去到后来有中年好声音之后，我会义无反顾地去参加呢，咁就因为我唔想再错过啦、啊、年轻嘅时候曾经错过咗、啊、留低咗好多嘅假如，系咪？我觉得人过咗四十岁唔想再有呢啲咁样嘅假如，因为你再都欺骗唔到自己，再都唔能够同自己讲我就有大把青春大把时间，系咪？所以要做就去做啦，咁样最后亦都喺前年啦，二四年吓参加中年好声音，有好多好多嘅收获吓，咁啊亦都无悔呢一段嘅旅程吓，系啦。咁啊之后就提到冯文乐扮声好劲，系啊，嗰时都系冯文乐都喺《残一丁》里面好出彩嘅一位一位嘅选手啦，咁样啊。咁啊除此除咗《残一丁》之外啦，李克勤又主持过香港小姐啦吓，咁啊甚至吓。香港小姐嘅其中一届嘅冠军啊，都俾佢带咗翻屋企啦。咁究竟系边个呢？我哋唱首歌先啦，好唔好啊？今日冇理由唔唱一首李克勤嘅吓、啊，正所谓当年识咗李克勤，大家都要出嚟去唱一唱歌噶嘛，系咪先？就唱呢只啦。

每逢到唱歌咧，觉得有啲对唔住视频号嘅朋友啊，因为你哋系只系听到我清唱吓，可以去广播端度听一听，或者佛山家听。

喺李克勤嘅歌当中咧，总系会有好多几挑战难度嘅作品嘅。佢好多属于佢嘅歌，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唱吓，好似《飞花》有好多嘅假音啦，好似《球迷奇遇记》也好，《我不会唱歌》也好啦，系有一连串连珠炮发嘅歌词。

一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切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

0: 好啦，我都唔知点解会变咗国语版啦，是但啦，咁啊，见到工商国之余咧就话，2011年去红馆听过李克勤香港小交乐团交响乐团演唱会真系好正吓，巴拉巴巴巴就系同我头先讲一样啦，克勤嘅快歌唔系一般快 ，Victory 同埋棒门都系十星难度啊，讲讲佢嘅其他啲，我觉得几有意思嘅标签啦，我觉得佢系第一个正式将健身吓当成系演唱会标配嘅艺人啦，其实佢自己咧系一个演艺圈里边公认嘅自律狂人嘅，坚持运动健身嘅习惯，佢中意踢波、打羽毛球、打高尔夫、游水吓，同埋踢足球咧系佢自细嘅爱好啊。为咗保持体能同埋肺活量咧，每一次演唱会之前咧，佢专门去健身房嗰度锻炼嘅，所以点解佢？换气嘅气息稳啦，换气声少啦，就系呢个原因啦吓。佢自己喺02年嘅李克勤演唱会里边咧，就收咗嗰啲胸肌啦。后来咧有一年嘅左轮右里咧，09年啊，又捉埋校长一齐去健身练大只啦。嗰次校长都呻晒，嗌晒救命啊，就话喂，成日练到半夜，见到半碗白粥，就问阿克勤，我可唔可以食一啖啊？我全都写作，所以吓系一个自律狂人。咁同时之间咧，佢有一样嘢好值得称道啊，就系佢嘅情史咧，好多年以嚟咧都系非常之简单。入行咁多年咧，都净系得一个名字出现喺佢身边啫，就系卢淑仪啦。92年佢喺香港小姐竞选里面担任司仪同埋表演嘉宾，一眼就睇中咗当年嘅冠军卢淑仪啊。唔知系咪因为咁，所以佢唱只高妹啦吓。当时佢扮演一个警察，手持手榴弹问啊卢淑仪应该点办，卢淑仪喺现场嘅一个机智嘅问答，话我会帮你抹咗汗先咯，咁样就系、是、呢个互动吓、啊，令到李克勤瞬间心动，继而开始追求啦。佢哋两个一拍拖咧，第一就喺93年见到卢淑仪呢个名咧，就从此就变咗李太，就退出咗娱乐圈啦吓。2006年佢哋结束咗14年爱情长跑，亦都喺香港举办咗婚礼，当时系刘德华担任伴郎。而家咧已经有两个嘅仔仔啦，系咪？亦都好少见到卢淑仪咧，公开露面啊吓。咁但系佢哋呢一份嘅专情，一见钟情，相守30几年啊，李克勤都喺呢个领域里边啊，无可挑剔啊。陈总话啱啱听翻我喺中年好声音嘅朋友，真系好正，多谢你啊，陈总。好啦，今日都系临尾要呼吁下，9月19号仲有8日嘅时间，我哋就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见咯。广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歌单里面会有克勤嘅《红日》，预埋你哋一齐大合唱噶吓。最后抢票，少量嘅门票等埋你哋立埋佢啦。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微信个微门票个票啊，儿子个儿，花生微票儿，可以将我哋最尾剩余嘅座位扫晒佢。我哋当晚继续都系嗰句，千人大合唱，唔好999缺一啊，系你哋噶啦，等埋你啊。我哋到时整翻首歌迷奇遇记啦，好嘛？唱面伟大强，脚啊脚发古怪，唔系唱法，唱发古怪，人龙最嗨。
1: 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发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
2: 早上11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够钟收工，预先。
5: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7: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8: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斜边路口往返去蓝石嘅方向有慢，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咪摩，龙洲路江川桥双向啰嗦。另外咧，见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唔多靓仔嘅。另外提一提你啦，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返去君安嘅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啦，请兜一兜幸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赞收费站重新上翻高速。呢度工期会去到10月5号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入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

有好多朋友话呱呱有礼，呱呱有礼，一班等呱嘅听众今日冇呱啊，系啦，唔好日日都谂住八卦先得噶。琴日嗰个太渣啦，一环一环啊嘛。咁同埋我唔知道大家咧，feel 唔 feel 到咧？今日咧出门嘅时候，轻轻觉得好似真系有啲秋风起嘅感觉，有啲凉意啊吓。咁但系咧，当然啦，喺广东、喺佛山、喺广州系嘛，先至九月份。我唔系好相信佢就咁样就入秋，跟住就冻啦。我觉得佢会杀翻翻嚟咧，又翻翻去夏天嘅感觉啊！西桥朱儿咧就话阳光正好啊，今日八月初一，送礼月又嚟啦，你哋送月饼未啊？咁样。又真係好快就休呢一个中秋假期啦，咁但係我哋系未买月饼嘅。但是今年都有试到一啲呢都几好食嘅月饼啊。唔知道大家入手咗未啦。咁但係呢即係每到中秋呢你都会轻轻喺度諗啦，就係话喂今年嗰、那个中秋嘅天气会系点呢，咁会系真係有啲秋凉啊，好适合夜晚啊吹住凉风去赏月啊，定系好似夏天一样嘅嗰一个温度呢，嗰、那个体感呢。咁小自由话天气无好，热又话我，冻又赖我，咁又冻又热都系赖你噶啦，唔系有咩赖啊，系嘛？我哋即系出门见到人打招呼，无非就系食一饭未啊。今日冇落雨，今日太阳好好咁。咁啊，讲翻即系呢一个秋凉啦，其实又真系唔知道大家最近会唔会咧，心情都有少少受呢个秋凉嘅影响咧。开始有啲伤春悲秋啊，正如头先喺直播间讲嘅咁样啦。话咩？我们家子涵竟然突然之间感性起身，又真系谂翻转头，我琴晚都系嘅。咁啊，琴晚咧，都夜咗少少翻屋企啦，咁样。咁啊，然之后咧就系、是、天黑齐啦，然之后咧路过，哇，原来已经好多嘅铺头开始卖灯笼啦，因为中秋就快到啦。咁哇，你见到一间喺老城区啦，旧街巷里面嘅挂满晒着晒灯嘅灯笼，嗰刻你觉得咧？唔知点解莫名啊，有一啲湿了眼眶的感觉啊，真系哎呀，秋天到啦，秋天到啦。咁但系咧，即系点讲咧？喺我哋广东咧，秋天系真系非常之短暂嘅，甚至佢你会觉得喂，佢好似秋天好多年冇嚟过啦咁。我哋都唔系四季咁分明嘅啫，我哋呢度就系夏天同埋冬天嘅区别，而且夏天系占据咗起码七到九成嘅时间。所以呢喺佛山呢你係好难睇得到秋天嘅景色嘅。简称秋色啊。佛山係有秋色，但秋天嘅嗰一种景象係比较短暂一啲。咁所以呢亦都即係诚邀大家啦，喺呢一个十月底十一月初嘅时候啦，同我一起去其他地方一起感受一下嗰种浓浓嘅秋意啊。讲緊咩呢？讲緊10月29日跟住南海中旅一起出发，有我同你一起啦，嚟返一趟啦，叫做赏秋之旅啊。咁佢呢都有一个好长嘅名字，叫专列漫游舞儿寻赏晒秋池韵。咁今次呢我哋去咩地方呢？会去福建同埋江西呢两个省份嘅。即係大家知道啦，福建嘅宿舍係闽啦，江西就禁啦，咁样。所以呢就是一个敏感之旅啊。佛山人对于秋天唔系好敏感嘅，因为毕竟系话，冇乜点样感受过。但系咧，今次就真系可以好好地感受一下，究竟秋天系点样嘅咧？咁点解话都几推荐大家去呢一条嘅线路咧？我自己咧就真系好想去感受一下秋天嘅。因为我觉得四季当中咧，秋天系真系比较舒服嘅一个季节啦。咁另外咧，其实市面上面你会发现有好多嘅旅游产品咧，佢都只系话，我哋斋玩武夷山就够啦，即系斋系留喺福建嗰度玩。咁但系其实咧，串联喺福建加江西咧，都几有亮点噶。
讲翻我哋今次嘅行程啦，我哋会去武夷山啦，会去黄岭啦，会去景德镇啦。其实呢三个地方都系即系名头响当当啊吓。首先咧，武夷山啦，大家知道，喂，世界旅游名山嚟嘅，呢、这个都系一个好大嘅亮点啦，系咪？咁跟住咧，仲有武夷山咧，佢哋会有一个佢哋嘅武夷岩茶啦、大红袍啦，亦都系茶当中咧比较出名嘅咁。喂，呢、这个亮点够大啦，我估唔到咧，佢仲会组另外两个嘅亮点出嚟啊！包括咧，仲有黄岭，系啦，黄岭晒秋简直系一绝，嗰种秋天嘅气息系非常非常之浓郁，同埋咧。满眼都系嗰一种丰收嘅颜色吓，红啦、橙啦、黄啦，非常之靓，即系可以讲咧就系、秋天嘅一个天花板嚟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冇去过黄岭，你都唔算系感受过秋天。咁跟住咧，景德镇咧唔使讲啦，系嘛，迟到，再加上咧今年七月底嘅时候咧，景德镇身为成功啦，成为咗全球第一个迟主题嘅世界遗产。所以喂，今次呢条线路咧，同你一次过打卡三个非常之有亮点、非常之出名，同埋我觉得都系此生必打卡嘅地方。呢一条线路真系非常之有诚意啦，同埋咧非常之有性价比啦。因为我同旅行社嗰边啦去沟通了解呢条线路嘅时候，发现哇，其实门票啊、交通啊、住宿啊，都系一笔唔少嘅费用嚟嘅。因为大家知道咧，其实九到十一月咧，会系呢一条线路咧，佢哋嘅旺季嚟嘅，因为咁啱就系去到秋天最靓嘅时候。咁所以其实各样嘢呢佢都会轻轻比起平日呢会有啲贵啦。咁但係呢都同大家安排到非常之好，体验非常之舒适啊。因为之前呢其实就唔係10月29号出发嘅，会早返一两个星期啦。咁但係旅行社方面都有同当地去沟通返啦，就话喂唔係喎，今年呢係10月底到11月初秋意会比较浓一啲喎，咁我哋推迟少少出发啦，10月29号先出发啦，咁样。所以啊，如果10月29号你又OK 想即係消一消年假啦，或者咁啱我得闲保佑喎，咁不妨一起去玩返五日啊。感兴趣嘅朋友呢，我稍后呢都会同大家详细展开一下啦，今次嘅线路会有边一啲嘅亮点啦，会玩啲咩地方啦，会睇到啲咩景色啦，咁假如你话喂唔係啊，嗰段时间我真係唔得闲跟你出去玩啊，咁你咪当听一听喂其他地方嘅秋天究竟系点㗎呢，转头再倾啊。

0: 听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继续同大家介绍一下啦。10月29号，跟住南海中旅一齐出发嘅，有我同大家一齐去上秋嘅呢一趟行程啊吓。咁就头先同大家讲咗啦，就系会去福建、江西两个省份啦。咁然之后咧，里面会有都几著名嘅一啲景点啦，同大家安排咗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尝鲜体验啦。我哋咧今次成个行程其实系非常非常之悠闲。即系唔系嗰种赶鸭仔啊，排到密密麻麻嗰啲，唔系嗰啲嚟嘅。即系好啱大家咧，就去放松一下心情啦，行开行埋一下啦，感受一下秋天嗰种舒服同埋治愈嘅。我哋咧今次咧，你唔好一听武夷山话唔系啊嘛，我去爬山啊咁样，唔系，我哋今次系完全唔需要爬山。咁但系亦都系一种非常之舒服嘅方式啦，睇得到靓嘅景色嘅。因为我哋咧今次系安排咗啦，会搭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咁呢一趟嘅旅游专列咧，系今年7月底先至开嘅。成趟嘅列车咧，其实佢系每一节车厢都有唔同嘅主题啦。你可以喺上边即系自由咁样，即系佢唔系话你好似坐高铁咁样固定座位，唔系嘅。你系可以喺架车度行嚟行去啦。咁每一节车厢咧有唔同嘅主题，比如话你想去体验一下佢车上。上边嘅一啲，比如话茶文化、朱子文化，或者系我纯粹就系想扮靓靓嘅，佢都有一个汉服嘅嗰、那个装造喺车上边，咁嗰啲咧就自己去拣啦，自己中意嘅话，咁同埋咧佢就系以呢一个咧宋式美学作为一个主题嘅，咁同时咧亦都系融合咗啦武夷山啦，佢有嘅一啲非遗嘅名头喺度啦，系咪？即系世界自然遗产啦，同埋呢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啦，所以武夷山吓真系亦都系一生人必定会我觉得要去睇一次嘅地方啊吓。咁同埋咧，我哋今次咧呢一个嘅观光专列咧，同市面上边唔同啊。市面上边可能就真系纯粹放你喺上边，哦，体验过啦，水过鸭背咁样，原来搭列车系咁样嘅 feel 嘅咁。大概咧，市面上边可能就系俾你坐个30-40分钟啦，从武夷山坐到去建阳咁就算噶啦。咁我哋唔系。我 哋系从武夷山啦坐到去上饶嘅，即系有两个零钟头嘅时间，可以俾你睇到沿途嘅靓景啦，可以喺呢一趟嘅主题观光专列上边啦，感受得到上边嘅一啲特色嘅文创啊，或者系一啲非遗嘅体验啊，咁样。是啦，一个好特别嘅观光嘅方式吓。咁另外呢仲有一个地方呢会带大家去游车河嘅。喺边度呢，就係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咁就国家公园呢唔係话是但一个公园都可以叫做国家公园嘅。其实截止到今年嘅九月份为止呢，我哋国家就只有五个嘅国家公园暂时吓。系啦，咁呢一个嘅一号风景道咧，佢系一个彩虹标线公路嚟嘅，沿途咧可以睇到茶园啦，睇到溪流啦，睇到瀑布啦，睇到古村啦，非常之靓。咁同埋咧，其实呢一条嘅风景道咧有超高嘅负氧离子，即系可以讲系沉浸式咁样喺个森林里面洗肺嘅感觉啊吓。咁呢一条嘅一号风景道咧，全长有251公里啦，我哋唔系行晒噶吓。行当中咧最精华嘅30公里左右，系啦，我哋系坐住中巴去游览嘅，亦都唔需要你行，唔需要你话好似阿狐狸咁样去踩单车啊。咁呢个251公里咧都有个谐音嘅，就系挨狐耳咁解嘅，系啦，呢个亦都系好值得去睇一睇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体验啦，就系喺武夷呢一边啦，我哋会喺九曲溪啦，就坐呢一个竹筏漂流嘅咁。咁啊，会有佛公啦，一路撑住嗰个竹筏啦，一路咧同你讲解下沿途嘅一啲地貌啦，跟住又唱下歌仔啦，咁样。咁另外咧，亦都会睇带大家啦去睇一样，哇，真系非常之劲嘅嘢啊！可以讲咧系武夷岩茶嘅一个朝圣地啊，吓，就系嗰一棵咧有360几年历史嘅国宝级武树大红蒲嘅武树。咁佢喺边度咧？就喺呢个九龙坡嘅崖壁嗰一度嘅。咁呢一棵树呢360几年嘅历史啦。咁同埋呢，其实佢喺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係2001年嘅时候係投保咗1亿。係呀，保险啊，投咗1亿。然之后呢係有24小时监控嘅。咁到而家呢，其实呢一棵嘅大红蒲武树呢已经係唔允许再采茶㗎啦。佢係从2005年摘完最后一次茶叶之后呢，2006年开始就唔俾再采茶㗎啦。咁而最后嘅嗰一次采摘系采咗几多呢？采咗20克嘅啫，系啦，

0: 20克嘅茶叶。咁跟住据说咧，当时拍卖嗰20克嘅茶叶系拍卖咗20万8千嘅。咁啊，而家咧呢20克嘅茶叶咧就系保存咗喺啦国家博物馆嗰度啦。咁我哋今次亦都会去睇一睇嘅呢一棵嘅大红蒲舞树啊。三重六株就扎根喺啦佢哋呢一个岩石嘅罅隙嗰度。咁然之后因为9到11月呢亦都系呢一个嘅采茶季啦，所以亦都有安排咗啦，跟住非遗老艺人啦去体验一下成个采茶嘅工序，亦都可以品鉴到啦地道嘅大红蒲岩茶。即系平时呢鍾意飲茶啦，或者系我都有呢个送礼需求㗎喎。咁去到武夷山啦，去到睇完呢一个大红蒲嘅舞树啦，你就真係可以试得到啦非常之地道嘅大红蒲嘅岩茶啦咁样。咁但係呢即係都要区分一下嘅，因为市面上边你会见到喂有一啲叫做咩纯种嘅大红蒲啊，又话咩舞树大红蒲啊，坚唔坚㗎咁。转头讲啊，报个时先。
1: 中午11:30。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双向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咪摩。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顺德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注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兜一兜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会去到9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路面状况啦，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9.4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6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晴间多云，吹偏北风3到4级。气温介乎于29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40%，最高60%。预计呢两日啦，都系以晴好嘅天气为主。咁而听日傍晚去到13号开始啦，降雨会趋于明显。咁同埋近排啦，早晚天气比较清凉嘅，昼夜温差会有少少大。提醒翻你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维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继续带大家啦去睇一睇秋天啦，咁样讲紧咧就系10月29日啊，会有南海中旅策划嘅一条线路，亦都有我咯，同大家一齐出发去睇武夷山啦，去睇下呢一个秋天嘅天花板黄岭，睇下当地人系点样晒秋噶啦，再去景德镇系啦，呢一个慈都去感受一下，咁就10月29日出发，玩翻5日。价钱方面呢就是3998，都其实性价比几高的，因为呢里面的交通啦，跟住呢门票啦、酒店啦、食饭啦都安排得几唔错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找佛系玩家优选的福叉烧包啦，又或者呢直接打南海中旅的电话86234.8。86234.8去详细咨询一下行程嘅咁。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喂，原嚟咧而家我哋市面上面成日都见到话咩喂武树大红袍嗰啲茶叶啊，或者系讲到自己系呢一个纯种嘅大红袍啊，咁究竟系咪真系纯啫？系咪都系嗰一棵武树落嚟噶？咁样，其实你头先听完咧，你都知道一定唔系噶啦。因为嗰一棵嘅360多年嘅嗰一棵武树呢已经系保护咗起身啦，2006年开始就唔俾摘茶叶㗎啦。咁但係点解会有一啲话叫做纯种大红袍呢？咁样嗱，反正呢佢就话系武树大红袍嗰啲呢就100%假嘅。咁纯种大红袍呢其实都可以入手一下。点解呢？因为呢佢嘅嗰一个纯种大红袍呢嗰一棵嘅茶树系点嚟嘅呢？佢系喺武树嗰度呢就迁插繁殖出嚟嘅后代嘅茶树嚟嘅。即系佢系完整地复制咗武树嘅基因，就冇改变到风味嘅。咁而武夷山岩茶咧，几乎都系呢一种嘅育苗嘅方式啦。咁就唔系用种子繁殖嘅。 即系如果用种子嚟到繁殖嘅话咧，即系佢嘅后代系会变异嘅，即系啲茶咧系会改变咗个风味，你就保证唔到佢系大红袍啦。咁而呢一个市面上边有写嘅纯种大红袍咧，其实就系从母树嗰度掹咗条枝，跟住咧直接插喺泥土里面啦，或者系岩蜡当中啦。就有佢生长嘅咁，咁而市面上边咧嗰啲咩商品大红袍啊之类嗰啲咧，其实就系好几款嘅岩茶啦，去拼配嘅，就唔属于纯种噶啦，系啦，咁啊，即系如果你平时有饮开茶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咁呢个咧就系武夷山嗰一边嘅安排啦，咁而讲到睇秋天嘅话，真系不得不提我哋今次行程当中黄岭。可以讲啦，呢一个地方佢系挂喺山崖上边嘅徽派古村，亦都被国家地理啦评为我哋中国最美村落，亦都系晒秋民族嘅发源地啊！你会发现呢度啲山系青绿色嘅，跟住咧佢哋嗰啲徽派嘅建筑咧就系、是、有啲水墨画嘅 feel 啦。咁跟住咧再加埋秋天嘅时候，当地嘅居民佢哋就会将自己屋企嘅嗰一啲食物啊、农作物啊摆晒喺屋顶上边啦，或者系摆晒喺窗台嗰度。搵个呢庄住，然之后就喺度晒，所以真系非常非常之靓。再加上头先讲到佢哋咧，佢哋啲屋咧系喺山崖上面一路一层一层咁样建落嚟啊嘛，所以哇嗰种层层叠嘅感觉，而且咧每一层啲颜色都系非常之缤纷，都系几靓嘅。因为佢哋会晒啲咩咧？会晒啲辣椒啦，晒啲南瓜啦，晒啲粟米啦，或者系笋干啊之类。系啦，仲有你哋讲嘅秋风起晒腊味啦咁样。所以颜色系真系非常之鲜艳，非常之靓，可以讲真系喺我哋中国非常之浪漫嘅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即系嗰种好治愈嘅感觉。咁另外咧，我哋都会去李坑呢个地方嘅，佢亦都系咧一个徽派嘅水乡古村咁样。跟住佢一条桥咧，你会觉得好似翻翻嚟佛山咁样嘅，因为嗰条桥咧叫通济桥。咁而根据网上嘅一啲攻略咧，就话呢一条嘅通济桥咧系打卡呢一个李坑咧嘅一个最佳摄影位嚟嘅，即系你喺呢一度去睇乜嘢咧？系咪睇个坑咧？咁唔系人哋一条村嚟嘅吓，喺呢度咧就系睇小桥流水人家，系啦，你可以喺呢度咧读懂嗰一个词牌啊吓。咁跟住咧，仲会我哋会住到入去景区里面啦，有两晚系住喺景区里面嘅，系喺呢一个啦，叫做雾里洲度假区里面啊吓。喂，其实一般嘅旅行社系唔会同你安排住喺度假区里面嘅，点解啊？贵啊嘛，我哋直接就安排咗两晚喺嗰度住啦。咁啊，呢一个雾里洲景区咧，亦都系近呢一两年啦吓，口碑非常之好嘅一个度假区啦，亦都系主打一个新式嘅徽派建筑风格啦。咁睇咩咧？主要系睇夜晚嘅一啲景象嘅，可以睇到飞围打铁花啦，即系成1600度嘅铁水喺度打向天空咁样，系啦。咁跟住咧，仲有一啲嘅火狐特技啦、鱼灯巡游啦，仲可以租汉服喺嗰度影相啦，亦都有一啲嘅非遗工坊可以体验到啦。咁而且其实我哋喺黄岭呢个咁靓嘅地方，喺李坑咁小桥流水人家嘅地方，系一整天都有安排到摄影师跟拍嘅。系啦，你就唔担心话，哇，我出唔到片啊，呢度咁靓，有啲嘥啊，唔会，因为真系有安排到啦，摄影师跟住大家去影靓相嘅。咁当然喺黄岭嗰度咧，我哋系往返都系搭乘缆车。因为我哋讲过啦嘛，呢一趟行程主打休闲唔爬山噶嘛，所以咧我哋喺黄岭呢个地方去参观人哋嘅屋企晒秋咧，我哋系搭缆车嘅。市面上边一般嘅旅游线路咧都冇包到缆车嘅费用，咁南海中旅方面亦都同大家包晒啦，咁。系啦，呢个就系黄岭嘅晒秋啦。我觉得如果你好中意秋天，你都真系一定要揾时间去睇一睇呢一个地方，因为即系你喺网上边揾一揾图片，你就会发现真系非常非常之靓啊！咁跟住咧，仲有行程有安排到边度咧？就系呢一个景德镇啦。 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拆开一啲嘅 社交平台啦，都会有发现喂，其实呢两年呢小某书上边呢好多嘅朋友都会去呢个地方打卡㗎。是啊，即是各个年龄层都有嘅，突然之间就红火咗起身咁样。可能因为佢哋嗰度嘅嗰一个红砖建筑非常之网红非常之靓啦。咁同埋呢而家大家对于自己日常用嘅嗰啲餐具呢都会有一定嘅要求啦。咁而喂大家去到景德镇，我觉得都真係会忍唔住手会淘返一啲嘅好靓嘅杯啦、碟啦、碗啦咁样，令到自己话平时食饭嘅时候呢都开心啲啦咁。咁喺景德镇呢，我哋会同大家安排到去呢一个桃阳里御窑景区嘅。是啦，可以讲呢就是景德镇嘅一个城市文化灵魂所在啊。咁而且呢都有安排大家啦

做一啲嘅手工体验啦，可以揀拉胚啊，或者係喺一啲嘅油上瓷盘嗰度做彩绘啊，或者係碾雕啊，呢一啲都可以体验得到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一个行程安排啦，咁样就真系我觉得系非常之丰富得嚟，又休闲啦，跟住又舒服啦，再加上真系同大家安排嘅几个地方咧，都系非常之著名，都系一啲我觉得系此生必打卡嘅地方，都同大家串联喺一条嘅线路当中啦。咁而住方面咧，我哋会住四晚啊嘛，咁而其中两晚咧，我哋系住喺呢一个雾里洲嘅度假区里面啦，即系你可以夜晚又喺呢一个景区里面玩到尽兴啦，日头你话喂早少少起身嘅，又可以喺景区里面感受一下。佢嘅日与夜啦，咁样。咁然之后呢，另外两晚呢都系住网评五转酒店啊，所以住宿方面都系有同大家用心嘅。咁其中呢有一晚呢，我哋系安排咗啦温泉酒店，佢一个呢新中式园林嘅风格嘅。佢哋嗰度嘅温泉呢就系真温泉嚟嘅，即系唔系锅炉水啊。咁跟住呢每一间房呢，即系温泉酒店嗰一晚啊，都是大露台啦，有成四十几方啦，咁同埋呢我哋成趟行程非常之悠闲，所以呢晚上你係足够时间可以浸得到温泉嘅，最关键佢仲有呢一个茶主题嘅泡池添咁样。所以呢住宿方面都用心下，咁而食方面呢係包咗六个正餐四个早餐㗎啦。除咗话喺嗰一个嘅观光列车上边，真系唔可以同你安排九大鬼嗰、那个餐标咧，就系、是、市面旅行社嘅餐标之外咧，其他都同你升级到50蚊一位啦。喂，真系你讲翻跟团咧，餐餐都系30蚊餐标咗紧嘅咋。但系其余嘅几个正餐啊，同大家升级咗嘅，咁啊食嘅都系一啲好特色嘅餐食啊，包括系呢一个金湖嘅鱼宴啦，主打一鱼多食啦，仲有呢一个武夷山茶宴啦，系啦，试一试点样将啲茶咧可以入菜啦，咁样。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喺黄岭嘅晒秋宴啦，系啦，你哋见到嘅即系当地嘅居民晒出嚟嘅嗰啲食材。同埋咧，佢哋当季应季嘅嗰一啲嘅食材，整成一围台咁样俾你食下。呢一个晒秋宴咧，亦都系每年嘅9到11月限定嘅。咁仲有呢一个景德镇嘅瓷宴啦，佢哋系用即系嗰一啲烧瓷器嘅嗰啲窑啦。嚟到整菜嘅咁样，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古人嘅智慧嚟嘅，即系古时候嗰啲窑工咧，佢哋就系、是、做完嘢之后，咁趁住嗰个窑火咧仲未熄嘅时候，仲有余温嘅时候咧，就攞嗰个窑嚟到煮餸。咁呢样嘢亦都系当地亦都有部分地方有保留到啊吓。咁所以其实每一个特色餐呢都真係非常之有当地嘅嗰一个特色啦，同埋文化喺度嘅。所以真係食住行啊都安排得非常之好。咁同埋呢係冇购物点嘅呢一个一个纯玩团啊吓。10月29号出发，会有我同大家一起玩返5日啦，一起去感受呢一个秋天靓嘅景色啦。感兴趣嘅朋友呢可以搵一搵快玩家客服嘅叉烧包啦，或者呢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啦 ,86234-8, 86234-8, 团费都系3998咋。

0: 而且屏幕咧自带呢一个水质检测功能、滤芯提醒功能，等你用水啦用得更加。咁屋企仲未装净水器或者想换一个新嘅净水器嘅话咧，真系要捉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没有任何手续费和利息，不满意是无条件退机。现在打低入电话可以享受八重好礼叠加赠送。好礼一，智能飲水机可以特定出五档的水温，45度、65度、85度、99度和常温水。而且咧系多种水量可以调节啊吓。第二样好礼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唔伤头发。好礼三，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更加干净。第四样好礼咧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第五样好礼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空气流通，俾你自然风一样嘅凉爽。第六样好礼就系升级三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好礼七，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不需要额外购买耗材的，安装好是零费用。第八样好礼，安装之后的三年内，只要净水器提醒话要换滤芯啦，都是免费换的。计翻落嚟咧，为你一日先至1元多，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咧饮水更加安心啦。而家订购可以享受中秋八重好礼，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没有任何手续费和利息，不满意无条件退机。现在打得入电话，礼品拿到手软价，喳喳林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咁重磅的福利不要错过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5: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4: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5: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4: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5: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8: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讲开咧，秋天咧，有一样都几应节嘅嘢啊，月饼，你哋买咗未咧？中秋开始进入倒计时啦，未得闲拣月饼嘅朋友咧，可以关注今日中午12点，即系6分钟之后啊，喺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嘅香兰月饼直播。咁呢个咧就系香兰今年嘅最后一场中秋福利直播啦。直播间里面咧会有可晴啦，同大家分享推介多款嘅特色月饼，仲有性价比超高嘅。

三选二经典款月饼啊，双黄啦、蛋黄啦、五仁啦，两盒自己去搭配咧，只需要98元。直播间咧每15分钟仲会抽福袋送月饼添，落单再叠加满赠福利，所以咧无论系自己食啊，定系亲友走访送礼嘅需求，都可以满足到你嘅。咁而家咧可以搜索定先噶啦，喺微信嗰度咧搜呢个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点击直播预约。咁啊，今日中午12点开播嘅时候咧，就唔惊错过啦。另外咧，仲有一啲咧，亦都好啱送礼或者自用嘅一啲好食嘅嘢啊，就系咧呢一个水晶双子面。咁啊，即系呢一个品牌咧，就50多年嘅老牌嚟噶啦，1972年创立嘅，我哋佛山老字号水晶双子。咁咧，今次同你推介两款啊，一款咧就系百搭嘅营养含钙滑面，一款咧就系鲜香嘅 XO 酱捞面，非油炸嘅，更加健康一啲。咁啊，两款咧都系坚持严选呢一个中粮高筋面粉啦，粉质细腻，麦香十足，采用呢一个热风干嘅蒸煮工艺，全程唔系高温油炸，唔添加防腐剂。可以锁住小麦本身的营养的，老人家啦、细路仔啦，同埋呢一个减脂人士都可以放心食的。而且咧，啲面咧系九度研压3次醒发成型，煮完之后咧就系挑弹油润。煮得耐都唔会煮成糊仔咁嘅。咁就XO 酱拌面呢，如果你鍾意龙鲜风味嘅朋友可以揀啦。因为佢呢嗰个 XO 海鲜酱呢係选用鲜虾干贝去熬成嘅。咸鲜醇厚，海鲜嘅香气都非常之浓郁。咁另一款含钙滑面呢係独立面饼分装，储存干净，唔驚反潮啊。咁就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呢，都可以去到微信搜一搜放心好物嘅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球嘅专区，都可以落单㗎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0: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4: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双方向、龙洲路江村桥双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需要大家小心有。欢迎登陆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柴路放波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咯。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

0: 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0: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9月11日星期五咯，小周末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市我哋嘅直播间吓。咁啊，直播间咧就可以搜索翻视频号啦，同埋抖音号，揾一揾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啊，就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源自系圆碌碌嘅圆啊，欢迎搜索关注。加入我哋嘅视频直播，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去进行实时收听节目啦。嗰度仲会有节目重温嘅。再嚟咧就可以喺嗰度点歌互动留言都 OK 嘅。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喺我哋嘅呢个节目粉丝群入边一起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可以的了。讲到呢，今天是星期五啦，会分享我们身边一些值得打卡的好去处，等大家可以周末愉快出行。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的串烧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又是这个钟数过来跟小圆圆倾偈啦。
0: 大家吃了饭没有呢？
1: 没，通常都是搞定了才吃。
0: 咁啊系，我哋都系习惯咁样做嘅。近排咧，即系讲到一啲周末系好去处啦，或者系吃喝玩乐嘅一啲打卡点嘅话咧，近排应该都有啲好高质量嘅一啲演出噶。
1: 系啊，讲起呢样嘢，可能大家都呢一两个周末啦，甚至乎再早啲时间咧，都会留意到啦呢个演出啊。即系无论你几大年纪，可能而家都会对呢个演出非常有兴趣，就系咧新版嘅粤剧《帝女花》啦。
0: 我觉得呢，即係成日都会见到一啲评论话呢，佢话哇，原来我小嗰陣时听唔明，大个之后呢觉得几好听，係因为我血脉觉醒咗。
1: 係咪可能啲经历多咗呀，係咪即係细个嘅时候，而且细个嘅时候呢，即係唔知小圆圆点呀，细个时候我阿爸阿妈其实都会播嘅。咁其实都同流行曲差唔多。基本上呢你大概都係知佢唱乜。但係呢实际上佢咩字呢，或者呢一句嘢佢係讲乜嘢呢，有时候好多都係跳过咗或者甩咗嘅。即係你可能大个咗睇返，原来佢呢句歌词呢我细个呢係记错咗嘅。
0: 係空耳㗎嘛。
1: 是啊。咁我到而家可能即係重新大个咗，或者即係听多咗，或者係为睇演出预习咗，咁可能大家呢就会重新再认识返呢啲演出啦咁样。
0: 包括讲到帝女花啦，其实以前有好多首嗰啲帝女花嘅衍生版出嚟嘅，即係可能帝女花之香腰啊，然之后帝女花嘅其他版本啊。
1: 暗语啊，好多嗰啲名段。
0: 帝女芳魂啊，即係佢会有好多个演变啊，叫做。
1: 因为呢出呢实在係太犀利啦，佢戏宝嚟嘅，即係我将佢定义为呢就莎士比亚嘅哈姆雷特再加罗密欧加与朱丽叶。
0: 哇。
1: 呢两部名著都系夹埋。因为佢又有讲啲咩家国情仇 啊又有啲即係最尾两位主角呢又即係都系悲剧收场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可以佢个地位呢喺粤曲当中啦，可能喺戏迷当中呢真係有呢个莎士比亚作品嘅嗰个地位。咁所以佢咁受欢迎，就於是有好多衍生嘅版本咯，即係好似大展宏圖啊，係嘛，都開場都用咗佢一段啦，
0: 即係都有用到一啲戲劇元素啦。
1: 係啊，咁而且而家即係你睇着衫都漢服啦，係嘛，所以你好多音樂當中亦都會加入翻好多嘅粵劇嘅元素，
0: 係
1: 京劇嘅元素，
0: 戲劇咯，即係統稱為就係、
1: 是。係啊，所以咪即係而家流行嘅文化當中都逐漸揾翻嗰啲傳統文化出嚟，咁所以即係肯定冇走流啦，帝女花咁出名係嘛？
0: 係啊，今日咧又傾翻啲咧就戲劇元素結合埋流行嘅一啲寶藏歌曲，歡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比如話入邊咧會有一啲戲劇元素嗰啲流行歌啊，你哋都可以去傾一傾啦，喺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或者係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留言互動去點出呢一啲歌嘅。講到咧中秋開始進入到倒計時啦，仲未得閒揀月餅嘅朋友仔，此時此刻呢一個 moment 咧都可以去到佛系玩家優選嘅微信视频号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睇一睇香兰月饼嘅直播噃。上星期啦，圆圆嘅抽奖暗号啦，喺今日啊呢个香兰专场直播继续去 狂撒俾大家嘅，即係直接而家就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暗号团团圆圆迎中秋啊！呢七个字继续激发大家嘅加码抽奖啊！当然啦，记得啊 mark 住阿可晴啦，同埋大家去分享推荐多款嘅特色月饼。直播间入边咧有性价比超高嘅三选二经典款月饼，双黄、蛋黄同埋五仁嘅两盒系可以自组啊，搭配只需要98元。直播间入边咧，每15分钟咧就会抽抽福袋去送月饼，落单咧会再叠加满赠福利嘅。啊，无论系自己食又好，或者系走访亲友啦去送礼呢一种需求都好啦，都可以满足到大家。记得而家直到去1:30啊，即系呢个直播时间咧，去到1:30嘅，大家都可以喺期间用微信搜索翻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入到去直播间，就可以摸一摸呢个福利，买一买月饼噶啦。未买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啊呢、這个抽奖啦，同埋咧就去睇睇个直播，睇下有冇话自己需要一啲月饼礼盒。
1: 我需要。未买啊，真系未买。
0: 所以呢个时候你都可以入去视频直播间啊，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直播间，可以打我哋嘅暗号啊，团团圆圆迎中秋，团团圆圆迎中秋。嗱，记得啦，过去睇一睇啦。
1: 不过而家都系睇翻我哋嘅节目直播啦。
0: 嗯，咁啊，可以稍微去一去嗰边睇睇啊，跟收藏部分收藏吓，然之后支持一下。
1: 之后咧，再翻嚟。
0: 冇错啊，啊，可以去咁样操作嘅。好，今日讲到个话题咧，就系同我哋一啲戏剧元素相关嘅一啲流行歌啊，睇睇大家嘅一啲打卡留言先啦。系守门员话唔系生出嚟啊，系全部练成，系成套嘅帝女化。
1: 咩意思呢？我喺度理解佢。
0: 系咪即系帝女化之乜乜乜乜乜加埋咧，系一个完整版嘅帝女化？
1: 咁可能会系啦，但系即系比较出名嗰两段就庵语同埋香腰啦。你讲即系真系唔系戏迷，可能都会讲得出啦。
0: 啊
1: 咁而且入面嗰啲唱段啦，即係小圓應該都唱啦，都記得啦。
0: 落花滿天閉月光，
1: 係啦，
0: 俾蘇聯面撐嘅，
1: 咁你跳咗去隔離。
0: 唔係呢個咧，其實呢一首咧都算係嗰種有戲劇元素嗰啲流行歌，即係佢算係說唱同埋粤剧嘅呢个元素加诸埋一齐嘅一首歌啦，大展宏图啊！
1: 嗰首好似佢用嘅都唔系话原版嘅帝女花嘅词，
0: 佢有编过。
1: 系啊，佢系落咗其他词落去，咁即系呢个就即系文化演绎啦。我觉得如果即系你首歌又多人去改編嘅，咁先證明你歡迎啊嘛，
0: 係
1: 嘛？你受歡迎啊嘛，係嘛？咁所以見到喺佛山家上面，即係大家都將帝女花嗰啲名段啦、改咗，又話咩落街冇錢買麵包，
0: 係啊，
1: 上街又包老婆啦，呢啲咧都係即係因為呢一出戲咁受歡迎，所以咧大家都走去改編。咁所以可見佢係即係嗰個受歡迎程度咧，我都即係有啲出乎我意料。點咁講咧？因為就即係呢一出戲咧，原本我都冇乜關注，後來咧我身邊有兩個朋友。咁一个咧，佢就即系本身中意睇粤剧啦，呢个冇得讲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是。Pretty Woman 嚟嘅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嗰种嚟。咁、但系咧有一日咧，我见到呢两条友咧，突然之间倾起同一样嘢，即系平时呢两个人咧冇咩交集。咁、我走过一听，哦，原来系倾紧呢一个粤剧新帝女花，原来佢哋两个喺上星期。
0: 呢个演出啊，
1: 系啊，咁啊又倾佢，啊对比起原版又点样点样有唔同嘅感觉啊，而家新版咧又点样好睇法啦、啊、咁样，哇！我心中一谂，哇！呢一出粤剧可以将呢两个咁唔同 feel 嘅人拉埋一齐，
0: 唔同 channel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可能而家大家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系即系身边咧嘅人啊，会唔会都系即系倾起呢个话题，或者系关注到呢一样嘢咧？圆圆会唔会都关注到呢一出嘅嗰个戏剧，
0: 我其实更多系察到个主角咯，系咪盖明辉嗰出？
1: 系啊，盖明辉同埋李淑勤啊嘛，
0: 系 啊，李淑勤老师肯定唔使讲啦，即系盖明辉系今次应该系特别嘉宾喎，
1: 主角嚟噶，
0: 系主角，即系特别出现咯，
1: 系啦、啊，好特别真系，咁因为佢系即系香港特区嘅反串嘅好出名嘅一个粤剧嘅演员啦，
0: 佢以前都有演过好多嗰啲港剧嘅，其实金牌兵人啦、仲有嗰、那个。叫做观音啊，喺嗰个西游记，即系新各种版本西游记，好似系叫。
1: 所以好多朋友可能系即系唔少，特别系即系后生嗰啲咧，可能都系先通过其他嘅，比如话 电视嘅劇集啊，认识到佢哋，跟住呢而家一返返嚟，哦，原来佢係演粤剧，
0: 原来係佢呀，
1: 原来係佢咁样。咁另外可能会係大家即係点解对呢出劇咁关注呢，因为可能大家即係细个啊，可能年纪大啲，即係比如我咁样，细个其实都係一路听爸爸妈妈播粤劇，因为冇乜细艺嘛，咁佢哋都系不断咁样播呢啲录音带，包括《帝女花》啊，
0: 启蒙咯，
1: 《紫钗记》啊，咩外老拜寿啊，好多好多。
0: 有龙戏凤有冇听
1: 过？系啊，嗰啲系啊。
0: 哇！呢、這个
1: 都不断咁样去播，咁其实即系当时可能自己冇话即系中唔中意啊，但系已经印入咗个记忆当中，即系入边好多唱段啊。而家睇翻唔同嘅演出，哦，原来系出自呢一出剧嘅咁样，咁所以会唔会大家都有同样嗰个经历，所以都关注呢一个新版嘅《帝女花》咧？
0: 飞远咧就话啦，嚟首《禅院钟声》。哇！为爱啊，为情恨啊，治病对花对月坏前程啊。
1: 越来越快噶嘛，我知。
0: 追忆花月正，情人负我。
1: 圆圆，其实你我见你唱歌都有唱呢首
0: 啊。唔系呢首我系有唱过几次噶啦。
1: 系咯。
0: 快我都唱得到，因为我已经好熟啦。主要系我每一次咧唱嗰啲即系喺短视频入边唱嗰啲歌咧，跟住我一开始其实系唔记得歌词嘅，但系睇咗好多次之后，唱好多次之后，即系录好多次啦，跟住之后我就对呢个歌词又非常熟悉，
1: 都系
0: 包括《南念的经》啊，包括呢、這个。呢个禅院钟声啊，呢啲咧越嚟越快，我都可以唱得到啦，已经
1: 系啊，都系一样，其实
0: 熟能生
1: 巧。大家细个时候经常听，但你要我即系百分百咁样唱翻啲歌词出嚟，可能难啲啦。
0: 我第一次听禅院钟声嘅歌词，其实系喺整蛊专家入边。吴孟达
1: 又系影视，
0: 系啊，喺度边炒菜喺度，为爱为情恨痴病，即系嗰阵时唔知佢喺度唱紧系咩嚟嘅，后嚟先知道原来系同一首歌。
1: 咁你点解即系而家其实你唱好多流行曲噶，点解又去唱翻呢啲粤曲小调咁样咧？
0: 其实系有一次唱过一首《求神》，即系其实我系听嗰啲朋友仔啦，或者系粉丝啦，喺评论区嗰度，佢会评论好多好多嗰啲歌曲，跟住话点唱点唱点唱点唱，咁我见到几有好多个都点话想听求神咁样嘅，咁我试下咯，因为试下嗰下咧又觉得哇几上瘾喎，唱呢首歌，
1: 年纪开始大啊，
0: 朗上口啊，嗰种旋律啊，即系会好爽啊，唱得好爽，跟住咧我就录咗好多次其实。跟住就开始咗呢一个粤曲腔调嘅呢一种流行唱法。
1: 其实刚才讲笑啫，唔系话真系年纪大嘅朋友先中意，即系呢啲传统嘅嘢，即系无论系咩年纪都会中意。好似今次呢个新版嘅《帝女花》咁样，其实都有有人留意过现场嘅观众咧，18至到34岁系占咗三成嘅。呢个可能即系对于大家对于传统粤剧嘅嗰个受众嚟，可能即系有啲唔同嘅嗰个睇法。
0: 其
1: 实即系好多后生
0: 系咯，
1: 都好捧场。
0: 他们想可能了解一下和小时候听到的感觉是有什么不同。
1: 其实这代人呢小时候就应该没有听过的了。就好像圆圆你应该都是这个年龄阶层是吧，应该没有超过的。
0: 我应该小时候没有听过。
1: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层小时候才听过。所以你说真的都真的挺出奇。这一班自细都冇听过嘅朋友，点解会走嚟睇呢个新版嘅嗰个《帝女花》呢？会唔会可能都系呢一啲嘅传统嘅嗰个文化呢，都而家系即系重新兴翻，好似汉服啊咁样。你去景区都见到好多小姐姐着啦，系嘛。咁你越来越多嘅歌曲当中有呢一啲嘅粤曲嘅元素、京剧嘅元素，咁可能大家都会即系关注翻。咁而且再讲，因为《帝女花》实在系太出名啦。即系你就算细个冇听过，你话斋喺唔同嘅影视作品当中都会听过佢嘅一啲嘅选段啊，咁样或者佢哋爸爸妈妈嗌埋佢喂一齐去睇啦，咁样咁所以咧就造就咗而家呢个不同年龄层都中意睇呢一啲嘅新版嘅粤剧嘅情况啦。
0: 系啦，所以跟住嚟咧，我哋都听一首即系叫做近几年喺短视频上面兴嘅一啲即系咁嘅唱法，或者系叫做咧一个人系分析两角嘅，即系佢两种嘅唱法融合喺一首歌入边，听呢一首啊陈艺鹏嘅版本《帝女花》，有好多新嘅改编，其实《帝女花》。

0: 哇，呢一首呢就係、比较之即係喺传统同埋流行之间呢佢平衡返嘅。
1: 最犀利就可以一个人反串、反串两角啊。
0: 即係改編版本嘅《帝女花》啦，有好多朋友話：哎呀，覺得馬俊偉嗰首好聽，但係馬俊偉嗰首咧，更多係戲劇嘅主題曲啦。即係佢講嘅係《帝女花》嘅故事，但係佢原名應該叫《帝女芳雲》，
1: 當中都有
0: 算好標準嘅《帝女花》，
1: 都有啲旋律，都有啲旋律，
0: 係嗰啲旋律係改編過嘛。
1: 係啊，咁就可見就嗰影響幾大啦。你睇幾多嘅嗰個影視嘅作品都係圍繞住呢個《帝女花》。或者其他好经典嘅一啲嘅粤曲嘅作品，其实到而家为止都有好多大家即依然都系见到佢哋一啲嘅名段啊，或者旋律啊，都系出现。
0: 系啊，我见到好似嚟紧要开演唱会嘅周慧敏咧，都有一首。
1: 啊，啱先我哋喺网上平台讲咗佢嘅名，我又唔系好记得，即系刀马旦嘅主题曲《
0: 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系啦，
0: 一阵间知己，
1: 一阵间揾翻出嚟播俾大家听先。
0: 系啊，
1: 都系好正
0: 啊！揾一揾先，呢首系阿全少讲起嘅，
1: 但系成日唔记得个名，
0: 我未听过呢首歌嘅。嗱，刀马旦主题曲，
1: 啊，
0: 普通仲有普通话版。啊，普通話版係另外一個講法啦。跟住咧，其實仲有Jerry 峰咧就話啦 ，Radio Man 一脈相承都有引用《帝女花》啊，確實係。
1: 係啊，
0: 確實係。
1: 所以好多好多，想知道即係有冇聽眾係呢個週末都係繼續去捧場嘅咧？因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晏晝都繼續有演出喎。
0: 佢哋一般係要去邊度買票嘅？
1: 哇！你想买买唔到噶啦，
0: 冇噶啦，
1: 三十秒爆晒，爆晒，而且加佢原本系两场嘅，咁啊，但系加四场之后都系好快爆晒，所以你个演出你睇几犀利，
0: 系啊，
1: 特别喺即系我哋啲雨地区啊，咁啊特别受欢迎啦、啊。
0: 所以我哋今日其实系纯分享嘅，并唔系叫大家去买飞，因为你买唔到。
1: 但系咧都有少少一啲即系提醒大家，到时可以去留意嘅一啲嘢，即系当然两位主演嘅出色嘅嗰个演出呢啲唔使讲啦，咁但系。就其实我都睇翻有啲采访咧，阿李淑勤啊、盖明辉啊，佢都介绍咗今次点解何伟之话新版咧？因为佢除咗系将四个钟压缩成两个钟之外，精选咗之外咧，佢好多譬如台灯、舞美，都系因应翻现代嘅一啲嘅戏剧，系作咗一啲嘅调整嘅。
0: 哦，
1: 即系如果系睇开粤剧嘅一啲嘅朋友，可能大家都会好关注入面嘅嗰个台嘅嗰个帘啊、幕啊，或者入面嗰啲道具啊，到底即系以前系有以前嗰种好传统嘅嗰个摆设，但系你而家入到去咧，可能会觉得诶、有少少系真系现代嘅一啲嘅舞台剧，再融合埋传统嘅粤剧。咁啊，特别啊，李淑勤都提过几样嘢啦。嗱，我唔系剧透啊，因为佢提醒大家，特别系接落嚟听日。後日去睇嘅朋友可以留意，就係、嗰個因為你帝女花會係有即係落花滿天蔽月光㗎嘛，咁係有棵樹㗎嘛，先遮蔽到啲月光㗎啦。其實傳統嘅嗰個呢係有棵真係有樹啊，好多樹枝樹葉插晒出嚟嘅，咁佢先正會遮到啲月光。但係呢新版呢個呢佢咧就係、可能咧就係、只係有一個樹幹，咁點樣營造翻嗰個蔽月光嘅呢一個嗰、那個效果咧？
0: 燈光唔通？
1: 係啊，燈光同埋佢喺嗰個舞台嘅面嗰度係呈現翻出。

0: 嚟嗰种即系树荫嗰种感觉啊。
1: 哦，
0: 所以即系好多细节，而且佢提到，比如话嗰、那个幕帘啊，或者系嗰啲柱啊，其实都系用一啲好新嘅嗰个材料去重新去包装，重新去打造，
1: 好有创意喎、
0: 啊。
1: 其实
0: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系一啲老朋友啊，睇开一啲传统粤剧嘅朋友，你入到去可以感受到一啲嘅新嘅嘢。咁当然你系抱住一个身体呢一出嘅作品嘅朋友入到去，当然亦都会系见到有一啲而家一啲新派嘅一啲嘅舞台剧嘅元素，即系唔会令你觉得系好旧好老土咯。
1: 嗯，好，咁我哋播时先，收翻嚟继续会倾倾戏剧与流行结合嘅。宝藏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中午12:30。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0: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间多云，气温方面29到32度，吹3到4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40%，最大65%。预计今明两日都是晴好天气为主啦。12号傍晚到13号开始降雨，吹于明显嘅噃。近期早晚天气比较清凉，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咁啊，星期六日嚟睇嘅话咧，星期六咧相对嚟讲仲系叫晴朗嘅，阴天间晴啦。咁啊，但系到咗星期日咧会有啲雨落嘅，到时候留意翻天气变化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迎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喂，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可以上线花生 F 呢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留言啦，实时收听节目啦，同埋点歌都 OK 嘅。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未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跟住咧就可以倾倾啦。今日嘅呢个话题就系呢个戏剧同埋流行结合嘅一啲宝藏歌曲。
1: 系诶，源于啱先杂杂地系咪？因为今日我哋倾啲系都系唔系流行曲啊？
0: 我喺度谂紧咧，头先讲嗰四个字，即系四位代表人物啊。
1: 系啊，
0: 任白咩话？
1: 任白波靓。
0: 任白波靓。
1: 系啊，因为咧以前嘅嗰啲粤剧名伶个名咧，都真系啊，系即系佢改名系有另外一套嘅，咁、所以即系靓似白
0: 本名
1: 嚟。靓似白当然唔系啦。
0: 哦。
1: 其实白雪仙啊呢其实都唔系本名嚟嘅，阿仙姐其实而家都好高寿啦，我见佢都啱啱近排佢生日喎。
0: 吓、
1: 啊、白雪仙仙姐92定98呢，系都好仲精神㗎。
0: 幾好喎、
1: 啊！係啊，好好啊！
0: 有自己一個即係有唱戲啊、唱劇啊嗰種，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啲戲啊都好足嘅。
1: 佢一上嚟電台，把聲仲勁過我哋啊！
0: 係啊，即係中氣十足，而且基本功
1: 係啊！睇佢哋嗰啲採訪咧，哇！佢哋到尾啊，係非常之有精神嘅。你睇，即係演粵劇一定要係嗰度眉咧，就係、是、即係戚到好有精神噶嘛。
0: 我知道佢粵劇化妝嘅時候咧、即係有少少咁樣嘅技巧，就係、是、佢會將有攞啲貼紙啊，將嗰個眉梢或者係眼梢會貼上去咁樣。
1: 係啊，扯高啲，令到佢
0: 會令人睇起身係好醒神啊嗰種。
1: 係啊，
0: 同埋咧，佢哋仲有啲笨法咧，嗰種貼啊，貼過嚟嗰個面
1: 水滴啊嘛，
0: 係啊，跟住咧有各種各樣嘅形式啦，嗰種笨法。咁但係咧，佢哋就話呢、這個即係我唔知係咪啊，我以前去試過做呢啲妝造，我話呢、這個係攞嚟做咩嘅咧？跟住佢話攞嚟瘦面可以感官上。
1: 而家大家即係接觸呢啲可能就漢服嘅小姐姐去化妝係嘛？小圓圓你應該經常啦。哇！我見到有啲都化得真係好行嘅，有啲可能都真係都有起碼有兩三成，即係有粵劇嘅嗰種正式化妝嘅兩三成，
0: 係
1: 即係去到景區啊。咁佢呢啲小姐姐，你冇理由淨係話即係求其咁影㗎嘛。佢除咗身上嗰個架撐之外，佢就個面啊或者其他嗰啲妝啊，
0: 好緊要啊。
1: 而家都已經真係做到越嚟越卷喎，即係越嚟越犀利喎。
0: 即係好似好多嗰啲小姐姐又好，小哥哥又好，去到一啲景區啦，佢哋化啲妝係全套嘅。
1: 系 啊，
0: 即系而家啲景區都係好卷嘅，
1: 我見有啲有埋武器添啊，
0: 系啊，道具啦，
1: 係
0: 啦，然之後咧，其實佢企一個位置，攞住幾個道具，佢都可以演一輯，
1: 啊、
0: 演一輯相嘅。同埋咧，佢嗰啲頭髮啊，其實整好耐啊，又髮包啊，各種嘅簪啊，或者係钗啊，咁樣插上嘅頭度，其實幾重下。
1: 係啊，所以就即係可見傳統嘅呢啲戲劇嘅呢啲嘢，以前我哋可能真係有一段時間可能覺得有少少老土，而家大家可能都會即係話參考翻一啲，哇！到底粵劇名伶啊嗰啲好出名嘅角色啊，佢係點樣咧？我係咪下次去嗰啲景點嗰度啊，著埋一啲戲服啊，扮埋佢嘅嗰個一啲頭上面嗰啲化妝啊，咁啊影輯靚相咧？我覺得可能照落嚟都真係會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會即係向翻呢個方向，
0: 會出片啲咯，特別去到一啲古色古香嘅一啲景區咧，佢去著翻呢啲漢服啊，或者係唐服又好，即係佢哋嗰啲魚裙啊，或者係各種嘅宋制漢服啊，即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款式，好似仲有飛天啊，而家咪敦煌啊嗰種各種嘅咩西域公主啊，我記得嗰陣時仲係專門睇過，
1: 我記得有啲中東公主都有
0: 各種公主啊，咩西域公主啊，然之後仲有嗰啲啲城堡入面嗰種公主啊，
1: 即係無論中式西式啊，反正而家覺得係令到可以小姐姐覺得靚嘅嚇，啲商家都會幫你搞掂㗎啦，
0: 揀翻自己啱嗰啲咯。
1: 係啊，所以就即係傳統嘅嘢，佢係好嘅，係靚嘅，始終都係會受到大家歡迎同埋關注嘅。
0: 瑞華咧就話啦，傳少咁後生，咁懂得粵劇同埋名伶，好少㗎啦，讚你傳少。
1: 唔後生㗎啦，你諗我細個係聽爸爸媽媽經常播嘅，所以你都應該知道係咩年代㗎啦。
0: 哇！如果係聽白雪仙姐姐嘅嗰種粵劇，咁傳少都有70咯喎。
1: 秘密，唔好透露，唔好透露。
0: 啊！
1: 咩70啫，都係70啦，係嘛，大佬。
0: 啊，内心话传少算唔算系最后生嘅？
1: 其实我唔系七零啊，即系真
0: 讲
1: 唔系啊，
0: 唔系七零。我冇讲过啊，我话七十啫，我冇话七零啊。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阿峰话李淑勤啊，咩啊？吴非有呢位吴非凡
1: 系啊，凡哥。
0: 跟住咧，佢话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因为反串嘛都。
1: 系啊，佢哋都经常啊花旦啊、小生啊，都系互相咁样反串。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当时系即系真系话即系比较缺，定系话真系一种传统咧？睇下有冇即系一啲啊劲嘅听众可以帮我哋科普一下，点解咁多反串嘅咧？粤剧当中系嘛？但系你话真系一串起身又真系有另外一种味道。
0: 诶、可能系咪？男仔如果去做翻嗰个某一个角色，即系男仔嗰、那个，好似诶，佢哋咪有几种讲法嘅，蛋小生咩？
1: 生蛋静末丑，
0: 系啦系啦，然之后可能男仔多数系做嗰、那个嗰种
1: 文武生啊、小生啊，吓、佢都分得好多嘅吓，花旦啊，好多唔同嘅。但系即系你话即系点解反串咧？我觉得可能就真系比较你要因应嗰个角色，你即系你比如话帝女花咁样，咁、你。任劍輝嗰個角色可能又真係需要佢係即係外表係非常之係靚仔之餘，又真係有嗰種即係深沉少少嘅感覺、可能又真係令揾下任劍輝一反轉之後，哇！個效果真係無論從內到外都出曬嚟。你話真係可能揾一位男嘅嗰個粵劇嘅演員，可能佢可能會有外表，但係可能就唱唔出嗰種。
0: 係咯，係咯，係唱腔嘅問題。
1: 係啊，唱腔嘅問題嚇、啊，會唔會因為咁咧？
0: 就好似我哋聽嗰啲睇嗰啲劇集啊，或者係叫做細嗰陣時睇嗰啲動畫片啊，有好多啲男仔嘅角色其實係女仔去配音嘅、會唔會係咁樣咧？即係有啲異曲同工之妙啦。嗰啲小生都系
1: 孙悟空，孙悟空定叮当其实都系女仔配噶嘛，
0: 女仔啊，嗰啲细个嗰阵时睇嗰啲动画嘅男主啊，即系好多啲热血男主角啊，都系女仔。
1: Luffy 啊，其实都系女仔去帮手配，
0: 都系女仔声嚟嘅。其实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路边大 H 话勤姐印象系2008年啊。
1: 唔好爆人嗰个年龄啦，好后生嘅，
0: 唔系好清楚系边一个，
1: 都系好后生，
0: 都系好，应该都系好出名嘅名家吧。咁啊，仲有梁醒波啊，知道大老官啊，大家讲到好多啲名咧，即系全部都系比较，即系相对嚟讲系喺呢个行当入边比较出名。
1: 系啊，好鬼马其实梁醒波，佢唔单止喺即系粤剧当中有好令到大家印象深刻嘅啲演出，譬如外老拜寿啊、外老添丁啊，呢啲即系好鬼马嘅佢嗰个唱段。另外啱先我哋喺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听众提到话，即系72家房客啊咁样。其实呢个咧就唔系话可能真系要有一定年纪嘅朋友先睇过，就是、黑白版本嘅。当时好似系马思曾。梁醒波，呢一班嘅粤剧大佬官，佢走去 cosplay， 唔系 cosplay 啊，即系 crossover， 佢本来演粤剧嘅，咁就走去演电影，但系同样都系非常之系好睇。咁当然呢一啲电影其实都系有粤剧元素噶啦，粤剧电影。咁其实我系可以讲翻今日我哋嘅即系帝女花点解咁受欢迎咧、其实就系喺上世纪大概系好似系50年代嘅时候，啱好就系、开始系将电影开始将粤剧咧拍成电影。咁当时嘅帝女花亦都系拍成咗呢一个粤剧电影之后咧。就係佢個流傳得更加廣泛，即係你唔使話我真係去到戲台嗰度睇啦，你可以去電影院睇，甚至乎佢出埋唱片添。呢樣嘢犀利啊！嗱，我哋即係而家啲電台啊，咪好多好多榜嘅，
0: 係
1: 呢啲榜通常都係播流行曲噶嘛。其實當年咧，《帝女花》嘅一啲嘅選段咧，係長期霸榜呢一啲電台嘅。榜
0: 单
1: 嘅首位、
0: 霸榜，
1: 所以你可见佢当时嘅影响有几咁犀利，亦都系通过唔同嘅呢一啲嘅媒体嘅元素，令到呢一出咁经典嘅嗰个戏剧就即系佢传播得更加广泛。咁当然剧 set 带啊，嚟到我哋呢度多数都系用剧 set 带啦，即系录音带系嘛，跟住之后嘅 CD 系嘛，嗰、个年代啱好就系佢通过呢啲新嘅嗰个形式去传播嘅时候，所以我哋又接触到。
0: 系啦，咁啊，快乐起步就话细个嗰阵时咧，就隔邻屋咧放三小姻缘，好搞笑噶
1: 啊！求神啊嘛，就
0: 系三小姻缘就系求神啊，
1: 系啊，
0: 系啊，哦，
1: 咁啊，唐伯虎同埋秋香啊嘛，
0: 啊呢、這个我知，
1: 你唱过啦，嘿，
0: 呢、這个我知，但系咧。 三笑姻缘，
1: 啼笑姻缘系嘛？
0: 佢
1: 定系
0: 又改版定系点样？因为佢写嘅系三笑姻缘啊。阿内心话第一次睇全少出镜，小苹果话啊，全少好靓仔，又是问你年龄，个个好中意问年龄噶。
1: 女镜啫，应该都系，应该都系女镜。
0: 冇，你睇我，你睇我个样几鼠。H B 佢话以为全少系日日。穿西装打呔好斯文的。
1: 不是吧真是把声咁咁成功人士咩真是。
0: 精英。
1: 冇我冇西装未穿过。
0: 好啊跟住有啲朋友仔喺度唉唔好对比啦唔好对比啦。啊讲8090嘅呢个即係细嗰陣时一啲经历啦。牛牛话喜欢听剑侠差缘。呢、這个真係好多人点过。
1: 是十郎陪你小玉系咪
0: 嗯，
1: 你听过未先？
0: 我未听过，但系咧，我见到好多人点过。
1: 模糊月夜抱一落红，掩些破碎了灯猜梦。
0: 哦，系继续
1: 差唔多啦，继续
0: 我见到你好似有手
1: 有有猫字，因为实在太出名
0: 啦。唱几句嚟听下。
1: 换云句频频换句轻衰记随一再重逢。其实讲返呢啲即唔好再唱啦因为唱得唔好。
0: 我仲喺度听緊。
1: 因为即係紫钗记呢其实我都係喺我印象当中呢佢嘅劇情呢係好峰回路转嘅。
0: 嗯。
1: 即係佢简单嚟讲呢就係即係两个一对小夫妻啦咁又穷啦。咁即係老公呢就走去考功名但冇钱喎。咁、
0: 哦、
1: 老婆呢可能就要即係中间好多波折呢就要卖咗佢嗰个珠钗啦。咁、
0: 哦、
1: 跟住呢老公呢就又俾一个大官呢睇中咗諗住招佢做女婿但係呢佢就即係依然挂住老婆。
0: 嗯。
1: 咁就都系中间好多波折嘅，咁啊最尾咧呢支钗咧又翻佢哋手上，所以就剑侠钗缘
0: 啊！我唔明嘅就系佢哋其实咁佢既然系一开始已经成咗亲嘅，咁后边个大官点解仲可以招佢啊？
1: 诶，嗰个年代
0: 唔一样，
1: 大官睇中佢啊嘛，觉得佢衬得起自己个女啊嘛，逼佢咯。后来仲呃佢添，呃佢话诶你老婆已经嗱你睇下佢支钗都喺我手上啦，咁样你老婆已经唔要你啦。你快啲同我女成亲啦咁样、
0: 哦
1: 啊。所以即呢啲粤曲嘅嗰个劇情呢当时我仲系细个啊。即大家睇落去都好似而家追劇咁样。
0: 係囉係囉係囉。
1: 咁觉得好非常之峰回路转。
0: 佢系嗰个形式唔一样啦即系劇情呢可能有好多嘅劇集都有参考过的。
1: 係
0: 呀。只不过以前表现嘅形式就系粤劇而家表现形式可能是电视劇咁样。
1: 係呀其实佢啲精髓都系一路咁样流传落嚟。
0: 好咁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先。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佬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回家啦。
4: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捉女86234.8。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今年月饼点揀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给鍾意传统口味的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给新潮的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的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不腻咸蛋。

0: 中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1: 好啊，
2: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3: 好笑啊！有一个留言 ，Yellow 啊，全笑成个 rapper 咁嘅样，但系咧唱起粤剧嚟又几正、啊、，B Boss 都识啊，系咪啊？系咪啊？人哋话咧 ，B Boss 要揞住个嘴咁样喺度 B 啊，因为咁样咧可以睇唔到个嘴咧，好夸张嘅表情。
4: 都系冇啦，都系冇班门功夫啊！练下先啦。
3: 系啊，小欣子话全笑唱得好听，有冇准备啲其他啲可以唱俾大家听？
4: 一时之间谂唔起喎、
3: 啊。游龙戏凤识唔识啊？
4: 游龙戏凤
3: 呢个系我为数不多知道嘅。
4: 系咪唐明皇同埋阿边个啊？
3: 即系去到即系叫做微服私访。
4: 你要带前面嗰句，我先可能会谂得起。
3: 咩凤姐？
4: 嗱，你谂下先吓，你谂下先吓，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其实都讲起咪《紫钗记》咪嗰个剧情咪好峰回路转嘅。咁其实我都即系而家有时都谂咧，其实比如话电视剧啊，或者系其他啲剧集啊，其实可唔可以将佢拆翻开，拍翻一个电视剧版？
3: 嗯，
4: 你或者微短剧都好啊，系嘛？攞翻呢一个类似嘅嗰个剧情。將佢呈現翻出嚟，咁你當中係咪都融入多少嘅一啲粵劇嘅嗰個元素落去呢？咁我諗，如果真係有一啲咁新嘅形式，去將我哋一啲嘅傳統嘅呢啲貴寶重新包裝出嚟，可能都會受到好多嘅朋友歡迎。
3: 嗯，
4: 啊、有冇人去做呢樣嘢呢？咁樣
3: 係啊，即係一個概念咯，俾到大家有一種就係而家有好多嘅短劇嘅形式，我覺得係將呢一種叫做舊酒裝新瓶咧，都係唔錯的一個路徑咯，叫做
4: 。
3: 遊龍戲鳳，我要揾翻出嚟先。我記得係咩？真係得得得，好似係點唱嘅？啊，凤姐，
4: 氹氹住，
3: 唔系，
4: 又讲呢首，
3: 真系甜甜甜，乜你叫啊，凤姐咩？
4: 确啊系啊甜，
3: 可惜个店名
4: 欠自然，凤与龙配真系笑话咧。
3: 系啊系啊，
4: 应该嘛，我结得凤缘，系咪啊？
3: 乜你礼教全念，有心点菜就快啲，我唔愿听唔通。
4: 等到我埋年啊，好似系等到我埋年。
3: 跟住有咩任任你龙翔凤翅，我一概不要，
4: 只要凤姐仗心献。我真系即系如果唔系节目时间都可以唱到好长啊！
3: 唔系，主要我揾到个版本嘅歌词咧漏紧啲嘅，全部都系。
4: 哦，原来你睇住嘅，
3: 搞到我要全部要揾个另一半系脑补
4: 嘅。原来你睇住嘅，不过我谂好多听众即系都可以真系跟住唱到出嚟啊！
3: 呢个我真系有真系有翻唱过，即系我之前唱短视频嘅时候，我仲专登去 cos 过，虽然 cos 都唔似啊，因为嗰啲头发实在太难整啦，我只能够自己简单咁整一个。
4: 而家唔系话好多嗰啲即系软件可以直接帮你套落去嘅咩？
3: 但系咁如果系套落去嘅话，冇嗰种手搓艺术家感觉。
4: 哇，咁你要求真系好高喎！你要去即系汉服啊，搵嗰啲朋友帮你化妆先得。
3: 咁又冇，我嗰阵时就系手搓嘅时候就比较简陋少少嘅，就着一件汉服啊，男装就扮男装，跟住女装咧就系扎一个头发，跟住咧大概咁样演绎一下。
4: 咁系你。既然你都
3: 冇辦法，
4: 你都去到咁啦，咁你个头冇理由就即系大波浪咁样出现噶嘛，
3: 系嘛？
4: 你点都要执一执佢，咁啊，哇，都劲话，圆圆都真系好有心思去做呢一啲嘅视频。
3: 不过有时候咧，其实做短视频啊，你花好多嘅时间啊精力去做一条嘅时候，反而佢嘅流量可能冇咁高啊。我当时做游龙戏凤，其实都真系录咗好多次，因为佢嗰、那个一开始嗰个真系甜甜甜，前边咧仲有一段嘢嘅，咩？吓、啊、咩？你叫凤姐咩？哎呀，呢、這个名字真系甜咯，真系甜甜甜，跟住先有歌嘅。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录好多次，因为系入唔正嗰个位置，入唔正嗰个真系甜甜甜嗰个位置。
4: 咁最尾呢段即系个点击量啊、点赞啊 ，O 唔 OK？
3: 都唔算好 OK， 但系都有啲咯。
4: 我觉得都系。

0: 即系算法问题啦，你平时唱多啲即系啊流行曲啊，而家突然之间整一首即系粤剧嘅小调，可能个算法都会打个突咁样，咁改咧咁样。
1: 我可能平时就咁求其，可能简单咁录一次就过嘅嗰种，因为好熟噶嘛，有啲歌系咁啊录一次就过，反而佢嘅流量好高嘅。跟住我攞好多好多好多次嘅嗰啲歌，反而流量就一般啦。
0: 平常心啦，呢啲嘢你都好难强求，
1: 好难讲，好难讲。
0: 你特登斗到好精，可能都唔一定话多人去睇。
1: 只能够讲系叫做咩？首初咯，坚持首初咯。
0: 嗯，系啦。咁啊，睇翻佛山家上边嘅朋友啦，话咪阿佐住咧吓，争啲读晒你个名出嚟添。你话咧，新马师曾亮醒、波红线女等大佬官之前咧，好多粤语残片睇嘅。系，我记得之前咧，三色台咧，一到夜晚咧就播噶啦，就黑白嗰啲粤语残片。咁就有现代少少嘅，亦都有粤剧吓。嗰、那個期間其實亦都係即係粵劇都仲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嗰個年代，咁所以可能我哋嘅好多朋友都係通過嗰段時間都會睇到啦。
1: 嗯，以德服人話細個時候咧，酷鬧夜呢個係真係有嘅。我記得以前啊，曉君有分享過，即係曉君姐上我節目嘅時候咧，佢有分享過呢、這、一個即係嗰個角色叫乜嘢啊？係丑角定系咩啊？唔系，好似系，反正就武将嗰种嘅。咁跟住咧就
0: 张飞之类啊嘛。
1: 咁样就成日都会哈咕闹嘢。跟住我话吓呢个得唔得噶？跟住佢话 OK 噶，呢个其实系可怒也嘅意思。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讲起即系《帝女花》入边都有一句系，即系觉得系唔咸唔淡嘅，系就系点唱咧？开始系即系佢两位咧就系、是。无月夜抱泣落房，只因你灯猜梦啊！系咪？我又唱咗，又唱咗《紫钗记》添，唔好意思吓、啊。我谂翻起系佢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以殿阴心奇树相明，朱万火映花黄啊！不需侍女伴身旁，下处咁样。系啊，呢一句突然之间佢又用咗普通话嚟唱，好似系，好似系普通话嚟嘅。
1: 咩歌嚟？
0: 咪就系帝女花咯。
1: 吓、啊，又系帝女花。
0: 向腰一开始佢讲几句噶嘛。
1: 其实我好似之前有查过，好似系向腰系属于第六唱啊，第四定第六唱，好似第六唱。跟住其他咧，仲有帝女花之乜乜咁样嘅。都是其他場次的一些名字樣。
0: 是啊，咁剛才都聽眾講咗啦，其實就是不同的將它拼成一個一出完整的那個帝女花嘛。
1: 嗯，仲有呢見到這個不是阿尖，這個是全少，這個是70歲的全少。
0: 俾你一讲啫，个个都话我冇咁老啊，真系，亦都唔系70年代噶，大家唔好乱，唔好听阿圆圆乱讲。我真系 call 捞嘢啦，真系。
1: HSS 话全少话声听起身比较成熟，个样系90后靓仔。
0: 多谢多谢。
1: 春夏秋冬。
0: 个样我系比较认同嘅，把声唔系咁认同啊。
1: 你睇唔睇到佢写乜嘢？
0: 睇唔系睇得好到。
1: 有两个字，又是70两个字。
0: 我不是70后。我来到节目的最后，不如即今天都讲了这么多。
1: 辈分升了很多，来节目一次。
0: 唉，真是可憐。来到节目最后，不如都趁少少时间播回一些有粤剧元素的大家都熟悉的歌。
1: 你提到那个周慧敏那首就未播。
0: 一路出我们一路傾。
1: 周慧敏的一首《红颜知己》。
0: 一开始就有些。
1: 其实有那个粤剧那种，
0: 因为它是刀马旦的那个，好像是京剧，记得小的时候不是粤剧，
1: 有段嘢，
0: 但都是传统的，
2: 有关于戏曲的故事。
0: 嗯，
2: 当我们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听到他们在唱戏，每一把声都很特别。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
0: 冇乜时间俾阿周慧敏慢慢讲咯，我哋就快够一点咯。
1: 系啊，听一段啦。

0: 不如我哋就占住呢一首咁好听嘅歌，最后带埋啲着数嘅信息俾大家，好唔好？
1: 系啊，主要系咧中秋啦，进入到倒计时啊，仲未得闲拣月饼嘅朋友仔咧，呢个时候咧可以去到佛系玩家有选微信视频号睇睇香兰月饼嘅直播啊。咁啊，我哋今期咧去到香兰月饼直播咧，亦都会继续有圆圆嘅呢个啊粉丝抽奖嘅暗号俾到大家。今期嘅奖呢个暗号咧就系团团圆圆迎中秋。各位朋友仔嗱，睇完我哋嘅直播咧，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去打个等啊，佛系玩家优选呢个视频号，然之后咧上到佢哋直播间，打出呢个暗号团团圆圆迎中秋，可以继续参与抽奖。当然啦，记得 mark 住可晴同埋大家分享推介多款嘅特色月饼。直播间入边有性价比超高嘅三选二经典款嘅月饼，双黄蛋黄五人两盒自组搭配，只需要98蚊。每15分钟咧都会抽福袋送月饼噶噃，落单咧叠加满赠福利添。无论你自己食又好，或者系走访亲友都好啦，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咁啊，直播咧会一直持续到去1:30嘅，大家去到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入到直播间去猫猫福利买月饼啦。记得我哋嘅暗号系团团圆圆迎中秋，大家可以去到呢一个直播间度发送咯噃。
0: 耶，唔好错过啦！好啦，咁今日我哋嘅呢个音乐游乐园都煞科啦，
1: 系
0: 煞科呢个都系粤剧嘅一个
1: 专用名字，
0: 专用嘅名字嚟嘅。
1: O K， 咁我哋煞科啊。O K， 咁啊先到呢度啦，祝大家周末愉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5: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4: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5: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6: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7: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6: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7: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6: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8: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9: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自信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好啦，同大家喺音乐游乐园倾完偈之后咧，继续有今日南海，接为十分钟时间为大家带嚟咧南海方面嘅新闻资讯，同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话今日嘅天气，我就觉得几好啦吓，即系都唔会话太热，但系又都见到有太阳啊，又冇落雨，唔知道大家有冇相同嘅感觉咧？而家室外温度咧就系30度或者29度到啦，同今日呢个钟数相比差唔多。中午到傍晚晴天间多云，风力华都猛咗，3至4级偏北风吹住。最高温度晏昼有32度，相对湿度40%到65%。咁照嚟两日咧，就都大家要注意唔好系走凉吓，因为咧听日后日都系会略微地降温啊。听日最高32度，后日最高得30度啫。降温不特止，好似要落雨。星期日咧中雷雨，局部暴雨啊！所以大家呢段时间咧都带定件薄外套傍身啦。到下星期落雨嘅情况又减弱翻啦。星期一到咧就系有啲雷阵雨，咁一路去到下星期尾段咧，见到都有太阳咧出现喺气象台嘅预测图标上边嘅。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佛山市市长牟志平主持召开全市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深入分析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南海区汇报了氢能产业推进情况，仙湖实验室、佛山环能院以及一汽解放、汉南新能源、广东氢能等企业代表围绕政策保障、融资支持、场景应用、市场开拓等建言献策。牟志平希望科研平台和广大企业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各级各部门要揸紧研究出台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措施，通过精准服务和同梯度培育壮大企业集群，通过工程牵引和协同联动拓宽应用的场景，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跟住关注佛山市环两江先行区滨水空间保护利用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规划范围覆盖5个区、16个镇街，立足湾区水经济发展新高地，以及岭南水文化魅力新标杆呢两个功能定位，构建了2核2轴6区多点的环两江水经济空间格局，划定了10个水经济统筹集聚区，谋划37宗优质的水经济项目。其中西樵平沙岛、太平旧墟、金沙岛、桑园围等南海多个片区纳入了布局当中。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丹灶金沙岛、金竹溪被划为水上运动重点区域。至于桑园围将会深耕文旅文创，而南庄、石湾、潭州水道布局滨水休闲康养项目。9月18号就快来到了，每年都会举行防空警报的试明，今年亦都是继续。佛山将在9月18号上午10:10至10:33试明防空警报，到时电视广播、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发放，地铁电视终端和公交车显示屏适时发布信息。试明期间，佛山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并且鼓励各方结合试明组织紧急掩蔽的演练。南海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将民生清单兑现成幸福账单。先看看就业方面，深入推进百菜成就百万，截至8月底已经举办110场的技能竞赛，开展178场的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发布4万多个次的岗位。 而教育方面，桂城中学实验学校、石门中学的灯湖中轴校区、石门高级中学等一批新建改扩建的校园，今年秋天预期投入使用，全区新增公办学位大概是9240个。医疗方面，大概1900万元的财政投入到构建婚、孕、产、新生完整出生缺陷防控体系当中，20000多名的孕产妇受益。至于养老方面，新增养老场、养老的床位388张，服务老年人超过18万人次。老旧小区改造推出5+N 的改造菜单，有78个老旧小区分批开工，预计惠及居民12000多户。咁另外，南海仲深耕民气实造，暑假期间全区接待游客842万5000人次，银发服务生态创新大会现场签约2300万，咁仲有氢能两轮车，率先实现上态化嘅盈利啊！教师节刚过啊，继续有相关嘅消息啊！女水啊举行咗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其庆祝教师节大会，8位教师代表围绕青年教师培养、师德涵养、家校共育、特教融合等主题咧发言。咁女水镇嘅党委书记邓秀娟要求校领导要关爱每一位老师，令到上线教育嘅内涵更加丰富，理念更加温暖，一齐擦亮女水上线教育嘅品牌。主大力咧，亦都系举行咗庆祝教师节暨艺术精品展演啊！咁大力实验小学嘅家委会咧，分享咗咧佢哋啊，好犀利啊！即系组织捐资助教啊，利用暑假咧45日时间，就搞掂咗学校嘅卫生间同埋课室翻新嘅呢一个经历。而往期小学嘅同学仔咧，就用舞蹈咧演绎如当少年杨金虎嘅古仔啊！金虎咧就趁住假期咧帮爸爸妈妈手啊，喺鱼档嗰度劏鱼。啲视频咧放上网之后咧大受欢迎。咁仲有金牌田径教练胡永超带领团队亮相啊！话说咧就盐埔三中田径队啊，喺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当中啊，攞到2金2银1铜嘅好成绩。大力镇委书记罗伟海希望广大教师以初心浅使命，以匠心提质效，以恒心育徒理，以廉心正侍奉。桂城石门怡海学校项目嘅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咁学校咧就系桂城重点打造嘅石门系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位置就喺石埂社区嘅洲美坦地块，咁占地大概70亩，规划咧设54个班。起好之后，预计可以提供2610个优质公办学位。学校咧深度导入石门教育集团嘅优质教育资源啊，落地育土计划，建立9大协同嘅办学机制。石门中学嘅语文、数学、英语、物理4大学科名师工作站已经系提前落地啊！咁成个项目咧就预计2027建成，将进一步补齐桂城怡海片区公办教育资源嘅短板。科大讯飞 AI 开发者大赛佛山站在南海区的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收官，今次赛事聚焦医疗数据融合和智能诊断，有8支队参加决赛，围绕技术架构、产品核心优势、商业化落地路径等方面就作出展示，最终决出优胜的队伍。赛事为医疗 AI 初创项目搭建起成果展示、资源对接、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参赛的队伍就可以对接南海原备的算力资源、医疗机构应用场景和产业基金资源。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3: 再提提大家，重要嘢讲三次。国内成品油今晚12点可能加价，机构预计就贵0.5到0.8一升。最终是否调或者调几多呢，就以傍晚时分，国家发改委就会是官宣的啦。交通方面要留意这个活动，禅城的迎老兵送新兵班起步巡游活动，星期日上午9点至9点8举行，期间禅城的南堤路、文沙路、市一中南门等路段是实施封闭，期间车仔就要兜开了。佛山将举行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并且选拔参加全国赛的成员，报名时间要揸紧，截至到今日为止。竞赛面向全市中小学的在校生，感兴趣的同学仔可以通过佛山航空运动协会等公众号了解详情并且报名。 讲起呢、一个航空航天咧，香港国际机场、佛山荔枝会广场城市候机楼咧投入运作，话提供航班查询、跨境巴士接驳一站式嘅服务啊。公共交通方面，广州地铁今个周末继续在靠近交通枢纽和高校集中的七个重点车站提供专属的服务。就服务在外地过来广州大学去报到的同学，包括机场北、广州东、广州南等的站点。服务包括提供爱心的手推车，帮手打包行李，提供便民药箱等等。而针对新生行李比较多的状况，其中五座枢纽车站的安检点还设置了新生安检专区，协助快速过检。讲埋这个都不知算不算实用的资讯，高德的这个导航地图上边数街榜新加入一个功能叫做避雷指南。即通常呢啲呢都係会帮大家推荐呢，就係边度好玩好食。呢个避雷指南呢就专门帮大家呢

0: 供其他用户吐槽过的内容，或者呢就帮你呢，即是你可能呢会是，即比如说今日你打算去哪一度去玩，他可以帮你呢提供你呢个行程啊，即是你输入行程之后呢就会帮你呢数一数啊，会唔会你个时间啱啱去到系摸门钉啊，或者去到呢就好难停车啊，或者去到呢就好多人啊，咁样会帮大家呢系将大家行程当中一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呢就列出嚟。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啦，时间嚟到1:15。帮大家都倾咗好长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呢个周末呢就过得开心。下星期一同样时间1:00-1:10，有今日南海，到时见，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5: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5: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6: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7: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6: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谈。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中午做节目咧，尤其系好似今日咁样啊，因为稍后嘅2:00到3:00啦，仲要顶班雪种嘅暖男生活牌吓，咁所以咧今日都匆匆忙忙咁样咧，临翻即系中午食完饭临开工之前咧，就真系喺路边咧就点咗杯咖啡嘅。咁啊，当然唔系路边摊啊，揾咗一个适合嘅位置，咁啊路边停一停车咧，就去老麦咧。就攞咗一杯10蚊雞嘅咖啡咯，咁样，哇！即刻索两啖先吓，醒神好多嘅。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啦，好嘛吓，咁啊见到今日咧都系阳光都比较灿烂啦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0.4摄氏度啊，吹紧北风嘅，相对湿度49%啦。咁啊预计今日听日咧都系晴好嘅天气为主啦，咁啊听日傍晚到后日开始咧。降雨会趋于明显，咁啊近期早晚嘅天气咧都会清凉一啲嘅，咁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啦，咁啊大家都要注意适时咁样去添减衣物啦，啊尤其系女士咧就真系身子弱啲啦吓，身子骨比较弱一点。咁啊，所以咧就真系，我觉得咧嗱，听紧节目唔单止系女仔嘅，你话系有伴侣嘅男士啊，其实都可以喺部车度咧备多件薄外套啊，慎防隔篱嗰位女士咧失惊无神觉得冻咧，你啊喳喳淋喺车度攞件衫咧啊，查实都几贴心几 warm 嘅，系咪？但其实做好多嘢咧，都可以令人觉得 warm 嘅。譬如话过时过节嘅时候啊，你可以令到身边嘅亲友啊，令到即系记起你啦，或者令到人哋觉得你有记挂对方啊，咁都系一件好窝心嘅事嚟嘅。啊，譬如咧，我哋即将可能仲冇几耐咧，就要过呢个中秋佳节啦。啊，咁啊，平时咧我哋都会线上喺一啲亲戚嘅群组啊，都会送祝福啦，咁啊，互相。表达一下呢一个中秋佳节嘅团圆嘅心愿咁样，咁但系咧线上嘅祝福咧又点及线下实打实嘅好礼咧，系咪？嗱，我哋中秋佳节咧就开始进入倒计时啦，仲未得闲拣月饼嘅朋友仔咧，此时此刻就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视频号啦，睇睇香兰月饼嘅直播啦噃。咁啊，直播间入边咧有可晴咧同大家去分享推介多款嘅特色月饼啦。咁啊，直播间入边咧仲会有性价比超高嘅3选2经典款月饼，分别会有双黄啦、蛋黄啦、5仁啦，2盒自组搭配，只系需要98蚊啫，哇，咁抵嘅。咁啊，而且咧每15分钟咧就会抽福袋送月饼，落单仲会再叠加满赠福利添。咁啊，无论系自己食又好，定系送亲友都好，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嘅。咁啊，喺我哋非常有趣节目啦，我黎探员嘅听。

观众粉丝入到去直播间之后咧，仲会有额外嘅福利。嗱，入我哋而家咧就马上搜索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暗号一齐嚟买月饼，嚟咧就系我嗰个嚟啊！一齐嚟买月饼就可以激发加码抽奖噶啦！嗱嗱，临过去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领福利，同埋拣月饼啦，喂！

系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吓，咁啊，如果仲想去睇睇月饼嘅福利嘅话咧，马上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啊，一个暗号吓，系就喺个留言评论区嗰度打，一起嚟买月饼，一起嚟买月饼吓，嚟咧就系我嗰个嚟啦，嚟探员个嚟啦，就可以激发加码抽奖噶啦。咁啊，而家仲有少少咁多时间啦吓，目前应该系可晴喺度做紧主持嘅，咁啊，喳喳令。林咧就过去攞福利咯吓，咁啊仲趁有少少嘅时间。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今日咧都开咗一个互动话题啊。最近咧亦都学咗一个新嘅心理学方面嘅知识啦，吓一个职场心理学方面嘅一个独特嘅效应，叫做泡菜效应。到底系乜嘢系泡菜效应咧？稍后半点翻嚟可以再同大家细细讲解嘅。咁啊，但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都已经摆咗喺置顶位啦，想问下大家。你听紧节目嘅你啊，系咪一个容易被环境影响？

0: 响嘅人呢？即係如果处于一啲比较消极嘅环境底下，会唔会都影响到你嘅个人情绪呢？相反，如果你即係处于一个好积极向上嘅公司办公室啊，或者一啲嘅身边嘅亲朋好友 啊全部都係好阳光嘅，都会影响到你嘅即係性格嘅一个发展呢？自己有冇曾经试过经历过被身边嘅环境係即係默默地影响咗好耐之后，回过头睇先发现自己真係原来都变咗好多喎、有冇过类似嘅经历呢？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分享啊！
1: 下午1:30

0: 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6: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8: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会开一个互动话题啦，咁就会问下大家咧，生活当中算唔算系一位比较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嘅人呢？即系好容易判断嘅，即系如果我哋身处一个办公嘅环境吓、同事可能大家都咁样性格嘅，会唔会你一开始可能入到呢个陌生嘅环境当中咧，都唔系点讲嘢噶，咁啊，但系慢慢地咧，好似我哋同身边嘅同事之间咧，都变到好似同频共振咁样吓、大家咧都互相 get 到对方啦，或者慢慢咧就会同人哋隔篱左右啲性格咧变到越嚟越似啊，啲行为举止咧都越嚟越似啊，我哋古语亦都有云啦，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系嘛？咁喺职场心理学当中咧，有一个词语啊，专有嘅名词叫做泡菜效应。同样嘅蔬菜放入唔同嘅一啲罂入边去浸咧，出嚟嘅味道咧都会完全唔一样嘅。好似我哋浸入辣椒水入面啦，呢一棵蔬菜会变成辣啦，浸入豉油里面啦，棵菜又会变咸啦，浸入糖醋水入面啦，棵菜又会变成甜喎。菜都系嗰棵菜嘅啫，但系浸喺乜嘢水入面呢，就成为咗乜嘢味道啦。 呢样嘢就叫做泡菜效应。简单啲嚟讲咧，人系会被所处嘅环境咧系腌制嘅。你喺一个点样嘅圈子入边时间耐咗咧，你就会变成嗰个圈子嘅味道啦。并唔系话你个人唔坚定啊，而系环境嘅力量咧系比意志力咧要大得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人呢都是有适应性的。我们长期处于一个同一个环境里面呢，你都会不自觉地模仿周围人的讲话的方式、思维的习惯和行为的模式的。一开始你可能即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圈子里面，你会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好多东西都不是很认同，或者我觉得他们这种的习惯，生活的习惯我不是那么喜欢。但是三五年之后呢，变了你可能到其时呢开口埋口都是那个圈子的口头禅的啦。所以泡菜效应的本质就是你以为你在这里选择环境，但其实呢是环境在这里重写着你。其实泡菜效应这件事呢，我觉得摆喺原生家庭当中咧，即系尤其有说服力嘅啊，因为我哋即系由细到大咧，即系细个都系俾阿爸阿妈带大啦，所以好多我哋对于呢个世界嘅认识，这个社会嘅认知，或者我哋性格嘅培养咧，好大程度上系受到我哋阿爸阿妈嘅影响嘅，即系我哋好多对待人处事嘅一啲睇法啦，或者系守则啊，都系会受到阿爸阿妈嘅影响吓，所以呢样嘢亦都系符合咗泡菜效应所讲嘅呢一个道理，即系我哋喺原生家庭当中，我哋系一个点样样嘅家庭氛围嘅啊？到底系书香世家啊，定系还是系啲三姑六婆，大家都好热情嘅，非常之活跃嘅啊，又或者系好文静嘅家庭咧？其实出到嚟嘅小朋友咧，又真系会自成一派噶喎吓，我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呢一种感觉，即系自己到三十加啦、四十加、二十加，即系你而家翻转头谂，其实我又真系同阿爸阿妈某程度上都有啲似嘅性格方面咁样啊，咁啊，我自己咧。都好坦白咁讲，我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容易俾环境影响嘅人吓。尤其系去到陌生嘅环境咧，其实我真系唔系点讲嘢嘅。咁但系当你喺一个新嘅圈子当中，或者进入到即系长时间进入到一个新嘅环境当中，你慢慢摸清楚呢一个圈子当中嘅人嘅性格啦，啊，佢哋中意啲乜嘢啦，吓，佢哋嘅习惯性嘅语言系点样表述啦，慢慢你就会融入到呢个环境里面。咁但系当然啦，容易被环境影响系既系好事，亦都系坏事。咁如果你话处于一个真系非常之积极向上嘅环境当中，咁梗系人都系会受到正面嘅影响啦。啊，咁但系一旦啊，你去到一个环境系好多嘢都处处都唔顺心嘅，或者身边啲人都比较负能量嘅，咁可能就真系比较容易受到一啲负能量嘅影响咯，咁样。咁啊，今日咧就分享咗一个比较有意思嘅心理学嘅专有名词，叫做泡菜效应啦。啊，咁唔知你都会唔会话好容易俾环境所腌制啦？慢慢会受到我哋而家所身处嘅一啲环境影响到咧，咁样。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留言倾偈啊！

0: 喺评论区咧，见到有朋友仔话探员啊，其实我都系一个咧几慢热嘅人嚟嘅。对于一个新环境要融入嘅时间咧，亦都会比其他人慢一啲噶咁样。咁啊，另外楼下嘅网友咧就话我公司咧系搞服装设计嘅，所以长期咧都会同啲中意精致啊、注重穿搭嘅朋友一齐，慢慢咧都会愿意花心思去打理造型啦，连拣衫嘅审美咧唔知几时都慢慢调整咗咁啊！我呢样嘢作为女生咧，我都会好有同感嘅。我觉得呢样嘢除咗话受环境影响之外咧，我觉得明即系潜移默化当中。如果你同呢一班人咧相处时间耐咗咧，有阵时你哋着衫嘅颜色啊，同一日好多时都会撞颜色嘅，啊，唔知道系咩原因啊，反正我就系有咁样嘅经历啦，咁样。谂啱先咧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去分享咗泡菜效应呢样嘢啦，因为人咧系有适应性嘅，咁啊长期处于一个环境当中咧，亦都会不自觉咁样模仿周围嘅人嘅思维习惯啦，同埋行为习惯嘅。咁嗱，一般情况下泡菜效应会出现喺啲咩地方呢？比如话喺职场当中，如果你进入到一个比较鍾意抱怨嘅公司，同事呢每日都好鍾意吐槽老细又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啊。咁就算你本人呢係比较积极嘅状态呢，如果你喺呢个办公室踎咗半年以上，你可能慢慢都会发现自己都变成咗嗰个好鍾意叹气啦，或者好鍾意吐槽嘅人。咁同样地呢，喺我哋嘅社交圈子当中，朋友圈子当中，如果你周围嗰啲 friend 啊都係鍾意刷短视频啊、打机啊、食外卖度日嘅话呢，咁可能你本身都想睇下书啊，想做下运动啊、健下身啊，但係每次你一提出呢样嘢呢，人哋都会话哎呀咁辛苦做乜嘢啊，放松啲啦。咁慢慢呢你都会唔想再提呢啲嘢，或者你都会容易被身边嘅朋友影响到啦。咁同样地，啱先都讲到原生家庭啦，喺家庭当中如果父母成日都会焦虑啦、打压小朋友啦，话唔得啊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嘅话，从小就处于一个咁样嘅环境入面呢，呢一个泡菜缸入面呢，长大之后就算离开咗屋企，你嘅脑袋里面亦都一直会有呢个声音，就觉得自己好似呢样唔得嗰样都唔系好得喎咁样。咁当然啦，原生家庭唔系决定一切嘅，好多时候我哋大过咗之后都会选择属于自己嘅路，系咪？咁最重要一样嘢系咩呢？因为父母系冇得揀嘅，但系伴侣呢我哋系有得揀嘅。喺亲密关系当中呢，如果你可以同一个情绪比较稳定嘅人喺埋一齐，你会慢慢变得平和一啲嘅。咁但係如果你同一个哇炮仗颈嘅好容易发火嘅人喺埋一齐呢，你可能都会变得好容易发火啊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呢样嘢话俾大家知一件咩事呢，就係我哋除咗话要管理好自己，要即係做好自我管理之外，亦都系要识当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圈子同埋生活嘅环境，咁样我哋呢先会获得一加一大于二嘅效果啊。係啦，咁喺生活当中你哋又属唔属于话即係比较容易俾环境影响、俾身边人影响嘅人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起留言倾偈啊。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4: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啊，翻翻嚟最后一 part 嘅非常有趣啦。咁啊，提醒翻大家，稍后两点到三点咧，我会顶班雪种嘅暖男生活派。咁啊，到时咧，大家可以即管上嚟咧，点歌、听歌，一齐互动下啦。行人路咧，佢就话俾人影响啊，以前就会嘅，但系随住年岁嘅增长，见识多咗，就会有自己嘅思想同思维啦。一般就唔会轻易受到人哋嘅影响噶啦。咁如果感受到负能量嘅影响咧，亦都会快速逃离嘅咁样。咁啊，证明个人成长咗啦。我觉得真系一件大好事嚟噶。正如我哋喝咖啡一样，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兴趣，又或者我哋的口味的偏好，即好像做了咁长一段时间的咖啡节目，都会 feel 到大家喜欢的东西呢都是很不一样的，亦都不是轻易可以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的。但是呢，好像似乎从2026年开始呢，有一只新的咖啡的饮法呢是普遍受到大家的欢迎，就是叫做全冰去水咖啡啦。即是很多朋友仔成日推荐我饮全冰去水嘅，咁亦都系今年嘅夏天咧，咖啡圈最为之火爆嘅一个潮流啦，咁样。目前嚟讲咧，其实有好多嘅连锁头部品牌，星巴巴啊、瑞幸啊、Manner 啊等等咧，都已经系专门喺自己嘅小程序菜单嗰度咧，就添加咗呢一啲所谓全冰去水嘅饮法。其实佢嘅原理都好简单嘅啫，就系去走咗咖啡入边嘅基底嘅直饮水，直接用冰块咧填满成只杯，咁净系保留冰块啦，同埋意式浓缩咖啡液。呢一种做法咧系可以最大程度锁住咖啡嘅风味，令到口感咧系更加醇厚嘅，仲可以实现长时间冰爽饮用添。咁所以年轻人咧就真系，尤其是夏天想解暑的时候呢，就好鍾意咁样饮咖啡啦咁样。咁最先接住呢一波流量嘅又係讲返小蓝鹿啊。早喺四月份嘅时候呢，小蓝鹿就将全冰去水納入到小黄油美式嘅官方点单选项。唔需要顾客备注嘅，直接呢就可以选择。后续呢更加是上线咗专属嘅菜单啦，新增咗全冰黑巧美式等等嘅新品。单价都是每杯10元左右，真是性价比拉满。后来 Manner 亦都顺势推出了全冰黄油 SOE 新品，选用了特色风味的咖啡豆，分去牛奶和加牛奋两个版本，适配不同口味的需求。定价都是20元，亦都是丰富了终端市场的选择。而星巴巴就主打一个高

高端嘅升级啦，推出咗全冰去水之余咧，仲要搭配雪糕啦、稀奶油啦等等嘅多款嘅全冰美式，打造多层次嘅风味体验。咁啊，单价咧就去到30元以上嘅，咁啊，亦都系希望差异化咁样样去抢占市场啦。各大品牌扎堆去上线同款的产品，核心也是精准捕捉了年轻人的个性化的需求。现在的消费者是很喜欢自己去创造一些饮品的新饮法，又或者希望可以带火一些新的潮流。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那些咖啡品牌都很听劝的，即既然大家都喜欢这样饮，那我就推出一些新的饮法啦，希望可以留住更多年轻的用户。归根到底呢，贴合返用户真实的需求，跟住个市场的风向走，先至是品牌出圈的关键。不过呢，就始终都要坚守品质啦，先可以真正留得住消费者嘅。但是全冰去水呢样嘢呢，即係好似都讲咗两三个月啦，我都未开始试到。呢两日或者呢个周末，我真係一定要试一试。下个星期呢，同你哋汇报返我飲完之后嗰种体验感到底係点样。係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节目最后去返首歌。咁稍后2点返嚟，继续有暖男生活派。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2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924路况，
9: 时间嚟到中午嘅2:02啦，我哋一齐嚟睇睇路况啊！咁啊，外面缓慢嘅路段分别有海白路嘅5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双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目前都是唔多理想嘅。提醒下大家，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围蔽咗部分嘅车道用作施工啦，车道收窄咗过往嘅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啦、佛岗高速啦、南国西路啦都 OK 嘅。工期会持续到11月11日，请各位互相知照。有任何最新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1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系啦，又系我嘅声音啊！吓，今日嘅暖男生活派咧，会有丽探员嘅顶班版本啊！啱先打开暖男生活派嘅节目活动板块咧，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仔仲喺度同琴日顶班嘅云姐 say goodbye 啊，心里有啲唔平衡啊！快啲有多啲我哋佛山家嘅朋友仔上嚟暖男生活派嘅互动区咧，同我打声招呼先好吗？哇，君子兰呢佢就话好卷啊，未到一分钟咋。喺呢个佛山家 APP, 暖男生活派嗰个版面呢差唔多排名排到70啦。系乜嘢排名嚟㗎我想知。打卡纪录系咪？哇，美好的回忆呢佢话今日系黎探员黎顶班啊，系啊冇错啊系我啊。咁仲有新意咧，佢话小黎同学下午好啊，好开心今日咧系靓靓小黎做点唱节目啦。今日想点首歌，一唔系咧就系 Beyond 嘅醒你，吓一唔系林忆莲嘅醒醒，吓再唔系就系电波先生嘅醒啊。啊，你睇下点啦，吓总之就系要醒一醒啦，吓点解啊？吓乜最近唔系好醒咩？咁啊，佢话将呢首歌咧送俾听紧节目嘅所有朋友仔，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啦！仲有送俾我嘅家人同埋朋友们收听，祝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更加祝小黎工作顺利，青春靓女，升职加薪，多谢多谢。系啦，你嗰个醒字头呢我已经系揀咗一首呢摆咗上去歌单当中。咁但係有位朋友仔呢就好醒目嘅。啱先喺非常有趣节目嘅最后呢已经系提前点咗歌。佢话等间节目呢唔该帮我点首一事无成啊咁样。咁所以呢一事无成就喺你啦，马上送出呢一位网友点嘅歌曲。

0: King.
1: 系啦，咁啊，十五分嘅广告之前提醒一下大家，咁啊，接落嚟嘅三点钟之前都会有我顶班版本嘅暖男生活派，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即管上嚟点歌、听歌，分享你哋此时此刻嘅心情啊！好似呢位阿欣咧，佢就话辛苦顶班啊，想点首柠檬嘅《清空》送俾嗰个风痴听，多谢。话中有话，等我破解一下先。咁啊，仲有吴生咧就话好耐冇嚟打卡啦，最近打卡两日啦，咁样即系点啊？连续打咗两日卡系咪？琴日咧云姐顶班，今日我顶班，似乎你系等阿雪总唔得闲嘅时候先上嚟顶班。咁啊，仲有啲朋友仔话做乜最近唔直播噶？咁样我已经系陆续收到好多朋友嘅提醒啊，呢样嘢我会提上日程噶啦。咁样咁啊，仲有摩天轮咧，佢话我想点一首《爱在记忆中找你》啊，系咪要找我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点歌听歌啦，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7: Money Power

翻返嚟暖男生活派嘅节目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咁啊，见到男装嘅朋友仔，佢话终于等到你做加长版节目啦，真系好开心啊！又可以继续听探员版靓声啦。啊，唔该，探员咧点一首《亲爱的你》啊，如果冇咧就点一首《情非得已》啊，送俾自己啦，再送俾探员啦，最后送俾正在听节目嘅所有朋友仔收听。系啦，咁我等间再搞搞你啲歌吓。咁啊，仲有麦乐鸡咧合吓，佢就话想点一首 Super 嘅《风筝》咁样。咁啊，尾号91嘅朋友仔咧，佢话我第一次登录打卡啊，第一次用佛山加 A P P 啊，多谢你嘅支持啊！有咩歌想听啊？你可以加埋想听嘅歌上去嘅吓。咁啊，见你系新人咧，帮你打个尖啊！咁啊，仲有做蛋糕嘅 Yoyo， 佢话歌库有冇周深嘅《奔赴超无限》啊？想听啊，非常之专一嘅一位网友啊，我真系可能有咁多次做点歌节目啦，但凡系见亲佢个名咧，一定系点周深嘅歌，系从来都冇点过其他人嘅歌。咁啊，仲有啊，周生佢话醒晒啦，啱先林忆莲嗰首醒醒啱晒，准备2:30啊，大家都要起床继续翻工系嘛？佢话唔好俾佢停啊，佢想听哥哥嘅侧面啊，继续 high 啦喂咁样。乜有朋友仔话听唔到你把声咁样，唔系啩？好大镬喎，应该大家都听到我把声吧？喂，最近咧又见到啲好有意思嘅，又系一啲有关心理学方面嘅小知识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最近咧都有啲社会新闻嘅，咁啊讲起咧，虽然我冇睇详细嘅情况啦，咁就某一条嘅微博热搜咧就话喺外地嘅某一个工厂嗰度咧，有一位员工咧，即系工厂入边嘅工人咧，因为离职。因为真的要离开这个公司了，这样情绪失控之下呢，好像就说做出了一些非常之出位的行为啦，这样。不过回归到生活当中呢，其实会不会发现有阵时我们人啊，即平时呢个人都是情绪很稳定的，很平和的。但是突然间如果是受到某一些刺激之后呢，你们有没有试过情绪失控先？即真系控制唔到自我，真系嬲到不得了。系有冇试过呢种情况？情绪失控嘅时候咧，个人系好容易会点啊？咆哮啦，即系大叫啦，啊，又或者系掟嘢啦，啊，或者系揸头发啦，吓，甚至乎系伤害自己啦，咁样。事后回想咧，会觉得自己好似哇，当时好似点解一啲都唔系我原本嘅我嚟嘅，好似真系撞咗邪咁样，控制唔到自己啊，咁样。咁但系呢一种情绪咧，原来从医学嘅角度睇下，呢一种瞬间出现嘅情绪失控咧，会被称为歇斯底里，又或者系异症发作。佢系属于神经官能症嘅一种啊，神经官能症嘅一种吓，咁啊，通常咧系由两个方面嘅因素共同触发嘅。一咧系外界有强烈嘅精神刺激啦，导致我哋产生工作嘅压力啊。家庭嘅纠纷啊，或者人际嘅纠纷矛盾啦，或者自尊心受到打击嘅时候咧，就会令人带嚟一种强烈嘅愤怒感、委屈感同埋恐惧感，所以就会出现以上讲到嘅情绪失控嘅一个情况。咁啊，第二咧就系可能系自身嘅一个性格特点啦，比如话对一啲情感嘅反应尤为之强烈啦，啊，过分敏感啦，或者自尊心过强啦，啊，或者系容易受到周围嘅影响嘅。咁啊，简单啲嚟讲，如果你觉得情绪失控或者崩溃，并唔系代表你即系谂唔开啊，而系情绪调节系统可能喺太多嘅压力嘅即系一个负载底下咧，暂时失灵。多数情况底下通过合理的调整是可以恢复得到的。我们平时都要注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受到挫折的时候希望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可以给到你情感上的支持。
咁啊，另外咧，感觉如果情绪真系去到一个临界点啊，就快失控嘅时候咧，可以换一个环境，分散一下自己嘅注意力，俾呢一啲不良嘅情绪一个出口。咁如果你话哇，我经常呢段时间经常都出现呢一种控制唔到自己嘅情况吓，或者持续嘅时间比较长，咁咧建议咧就真系要寻求心理医生嘅帮助啦。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出现过呢啲情况呢？我自己就极少啦，吓，但唔可以话冇试过。系有阵时咧，觉得情绪崩溃嘅时候，你真系唔系话理性可以压得住啊嗰一阵火嘅，吓咁啊，但系事后就会觉得，唉，点解会变成咁嘅咁样？系啦，欢迎大家继续上嚟暖男生活派一齐倾偈啦，分享心情啦，或者一齐听我哋想听嘅歌。系啊，咁啊，接落嚟呢一首咧，系啊，听到个前奏都知道咩歌啦，系我哋网友嘅点播，《爱在记忆中找你》。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2:30。

0: 山全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系啦，咁啊，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今日都颇为之热嘅，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1.4摄氏度啦，吹紧北风嘅。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咧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吹偏北风3到4级，气温介乎于29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40%到60%之间嘅。早晚会较为清凉一啲，大家都要注意适时咁样去添减衣物啦。

0: 用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送俾大家一首 Twins 嘅丢架，希望大家都唔好丢架。咁啊，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咁好似唔戴眼镜听唔清咧，佢就话打卡点歌，想点首沙依嘅《无心害你》，原本无心害你。来自君安的大佬，他说打卡撑场啊，来探员。今个月开始呢要动起来，减回去18年前的135斤的身材先得。点首霆锋的逆行来鼓励下，唔该。咁样。而家是几多啊，等我睇下。天啊，你这个咩数字嚟噶？两百几斤啊。吓，两百几斤啊，要减回去135斤。咁你咪要减成六七十斤吓、加油加油加油吓、霆锋嘅歌系咪？我睇下有冇机会争取啦吓、剩翻少少，即系时间唔系咁允许啊！大家有数得计啊，一首歌四分钟啊，而家剩翻20分钟左右嘅时间。咁啊，仲有以德服人咧，佢话可唔可以整翻首浮夸嚟震一震只耳仔咧？咁样吓，啱先都有好多震耳仔嘅歌嘅。咁啊，亦都有 Yoyo 咧，佢就补充，佢话人越大，好似越难感觉到快乐吓。听周深嘅歌咧，系可以令到佢快乐嘅其中一件事，所以每一次点歌咧，佢都会点周深嘅咁样。系咁，等你快乐下啦吓。接落嚟呢三分钟咧，应该系你快乐嘅时间，嚟自周深嘅《奔赴超无限》啊。

0: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488。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

0: 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就话我而家已经系体重三位数啦，跟住我就话要减到起码两位数啦，咁样少少嘅，即系都系临界点再落少少咁样啦吓，间唔中都会有运动啦。啊，我觉得上咗一定嘅，即系30加或者35加之后咧，我哋真系要定期运动。尤其我哋经常都嗰啲工种啊，需要6到8个钟头久坐嘅朋友仔啊，千祈唔可以懒啊，因为我哋嘅身体机能咧系会衰退嘅，咁啊间唔中咧一个星期2-3次都好吓，即系定期俾自己出去运动一下啊，等我哋嘅身体咧动起来吓。咁啊，见到阿小王子咧，佢就话好想你一路直落啊，等紧可唔可以做埋呢一个同车时代咧咁样？我要问阿傅聪批唔批准先得。咁阿俊咧都话好耐冇听到你嘅声音啦，咁样咁啊，证明你中午都喺度瞓觉啊。另外呢就係啦，今日仲有好多朋友仔点歌啦，咁仲有阿碌棍呢，佢就话做乜我改咗名啊，留言都係手机尾数嘅咁样，顺便点一首学友嘅烟花句，改咗啦，已经改成功啦，见到係5隻字嘅一个昵称啦。仲有朋友就话我今日咧系第一次嚟打卡签到啊，大家好啊，可晴好啊，咁样我唔系可晴啊，唔好意思啊。咁啊，继续听歌啦，好嘛？啱先咧亦都见到有位麦乐鸡盒咧系点咗呢一首歌嘅，嚟自 Super Moment 嘅风筝。

系啦，咁啊，节目咧亦都嚟到咗尾声啦，感谢大家呢个钟头里面支持探员顶班版本嘅暖男生活派啊，咁啊，节目嘅最后咧，亦都系搭上尾班车吓，嚟一首张国荣嘅《侧面》啦吓，啱先有朋友仔话想听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 friend 咧就想听霆锋嘅歌咁啊，但系因为播过一首啦吓，咁啊下次再见啦。我哋今日礼拜五啊，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你眼光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3:01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见到灰旗路嘅塘头立交桥底双方向慢驶，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排紧队啊。另外，海白路桂江立交过罗村嘅方向，以及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返系广州嘅方向都系拖沓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金秋赴会，金喜就位。9月12到13号，茄王番茄面大会，登陆佛山万民金海城，嚟现场买茄王就可以参与抽金钞，更多活动福利等你嚟。番茄是个宝，茄王错不了，快嚟赴呢一场秋日茄王盛宴，我哋喺现场不见不散。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九五四路放。

0: 晏昼咁多路又嚟到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蓝石，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落龙大桥往落松，高赞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广佛小高速广和大桥往和顺，都需要互相忍让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3: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气温系29-32度，相对湿度40%-60%。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和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很头痕，听完很麻烦。比如说为了去审车特登要跟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的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不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5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界，知城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2: 系啦，嚟啦，嚟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欢迎大家嚟到小周末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OK， 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记得啊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啊，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啊，因为到小周末啦，咁啊气象台就预计啦，12号嘅傍晚啦可能会降雨比较明显叮当啊，所以咁多位趁住好天气啊，咁啊今个周末啦可以出去 FIFA 下啦。可以出去 hea 一 hea 啦，可以带屋企人一起出去玩一玩啦。咁当然啦，你话如果喺星期六日啦，喂得闲啦吧，唔系去睇睇车咁计啦，都可以撒下帮嘅。咁当然啦，唔买车咧都可以睇睇车啊嘛，叹一叹冷气啊嘛，食下嗰啲糕点啊，跟住仲有啲伴手礼可以攞。好啦，嚟到咗礼拜五，咁我哋啦，亦都会嚟排啦，都会有我哋嘅购车撒下帮环节嘅。咁今日咧，我哋迎嚟嘅呢位嘉宾啊，寻晚佢系好忙嘅，包括今日咧，佢都同我讲，哇，冲少。我哋收到百几条嘅资讯，我话咩车型咁把炮啊，咩车型关注度咁高啊？嗱，我即时咧邀请出我哋今日啊嚟到直播间嘅我哋佛山啦，吉利鹏威店啊，我哋嘅金耀兴啊，唉，突然间，金耀兴你好。
3: 哎，主持人好，阿聪哥好，各位朋友好。
2: 喂，金妙兄你好啊，金妙兄，嗱，你咧上到嚟直播咧，当然讲撒架帮之前咧，我都想问一问你先。同你识咗咁耐，我都未同你好深入地去探讨或者系交流过一个问题。其实对于即系我哋好多嘅汽车经纪来讲啦，或者你自己喺呢个汽车行业摸爬滚打咗咁多年啦，其实你觉得一部车？你最睇重嘅咩地方，即係愿意你为之揞荷包去出手嘅呢个点
3: 呢？其实呢就可能即係每人生每个阶段其实佢需求嘅嘢唔同嘅。
2: 可以嚟啦。
3: 可能到咗我哋呢个阶段呢、首先第一点肯定就睇安全。
2: OK。
3: 係呀，同埋一个驾驶嘅一个感觉啊。即係开起身台车稳稳。
2: 係啦。
3: 个底盘扎唔扎实啊，开起身飘唔飘啊咁。呢啲就其实话你话其实对于我咁嘅上落班嚟讲，你话特别多嘅一个智能嘅嘢啊，需求量唔系好大，系啦，咁啊肯定系安全啊，咁包括带住屋企人咧出去啦，系嘛，有个开身自己上落班开咗舒唔舒服，系嘛，我比较有可唔可以超前面台车？
2: 系
3: 呢啲其实就对于我哋啲三张几嘢就。
2: 三张几啊？你讲到自己，哇！我以为你准备退休添嘛？你讲到真系咁讲笑啊！
3: 我都想啊，退休。
2: 喂，退休开住架车去自驾游系嘛？
3: 系啊，
2: 喂，其实咧，我同埋阿金妙兄咧，佢嘅想法真系好相似嘅。因为包括我自己拣车，同埋我同班老友嘅去沟通啊，去交流嗰阵时咧，佢哋问我：喂，冲少，喂，唔使睇买咩车啦。

0: 啊，咪睇你买乜嘢车，反正你成日对接翻啲经销商，你又试驾咁多部车，即系我就话我嘅观点唔能够代表大家噶嘛。嗱，我买车同金耀兴好相似嘅，第一个其实我好睇重呢部车好唔好揸。好唔好开，因为你经常呢你会摸住个踏盘嘅，係咪咁，有时候啲辅助驾驶呢喺高速上面用一用的，而且确係可以减轻到你嘅呢个开车压力嘅。咁但喺市区当中呢，我自己係鍾意驾驶乐趣嘅。包括呢我自己其实我係第一个我係睇重安全嘅。我真係非常之睇重安全，我觉得安全就係第一个豪华啦。
1: 係呀，即係呢个都契合我哋吉利呢个品牌啊。
0: 哇，咁你都入到位。好嘢，金妙卿，
1: 梗系啦，安全系底线嚟嘅。
0: O K，
1: 安全系底线嚟嘅。
0: 系啦，咁啊，睇睇你哋嘅底线吓系点样样啦。因为去到寻晚啦吓，我就睇到咗嗰部吉利银河嘅 TT 啊，终于都正式发布亮相，包括埋佢嘅正式售价都公布咗啦。咁所以咧，头先我就见到我哋阿金妙卿啦，真系好意气风发地推开我哋直播间个大门口，系嘛，对住我啦，笑到四万咁口啊，讲咗一个好消息，佢话喂，冲少，哇，系好忙啊，所以咧我迟咗丁咁多，因为好多人咨询呢部吉利银河 TT， 咁其实我觉得你真系需要讲讲银河 TT 呢一部车，点解有咁多人会 care 佢，关注佢咧？
1: 其实银河 TT 呢款车咧，其实都属于一个叫越级嘅车型嚟嘅，佢系一个 C 级嘅车型，如果俾到大家咩前双叉臂，后五连杆一个。全铝嘅悬挂，其实喺呢个十万松啲咁嘅呢个级别入边，好少车型会俾到咁样嘅配置嘅，而且佢仲系一台 C 级车，咁如果你话相对于其他竞品嚟讲，其实我哋啱啱都讲到啦，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就系佢开起身
0: 驾驶
1: 嘅感觉，
0: 嗯，
1: 系嘛，其实就。都系嗰句咧，你可以试匀晒所有嘅车，再嚟试我哋嘅车。
0: 喂，嗱，我就要打断下先啦，啊，唔好意思啊，你试匀晒同级别，又或者20万以内嘅车，啊，咁样嚟
1: 两万我都有信心，
0: 系唔系啊？
1: 系啊，
0: 啊，咁有信心。嗱，讲真啦，呢部 TT 呢部车咧，我觉得我先讲啊，金耀兴喺度我都咁讲啦。其实一开头咧，你哋喺做预售嗰阵时候，整咗个500公里续航。我记得我同你倾过，包括我同我哋直播间，包括听紧节目嘅所有朋友，我都讲过，大佬你12万几、13万预售价格，整个500公里续航，喂，喺依家咁内卷嘅市场之下，你是不是真系啊？系咪太高估咗咧？嗱，我觉得咧，其实银河 TT 上咗市之后啦，唔多唔少真系受到咗油箱嘅冲击，这个冲击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这个好事系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啊，真系好事。因为你谂下12万几嘅起步嘅呢个价格，起步啊嘛，系咪？12万几你计埋权益，12万九千九
1: 未计晒嘅啲权益，
0: 仲未计晒嘅，
1: 未计晒，
0: 我当你12万级别左右，你依家攞到嘅，头先阿金耀兴咧就话佢系一个C 级车嘅 size 啦，其实就
1: 系
0: 5米4米999啊，4米99嘅呢个车身长度，咁同埋咧，我觉得去到 TT 上边最大一个卖点啊，真系我哋依家。买电车啲老友嘅，其实你会睇到供应链当中俾到啲主机厂压力好大嘅。你谂下一嚿电池，佢占咗几大头啊？1/3左右嘅。咁而银河 TT 佢系全系标配咗宁德时代嘅电池。
1: 系啊，标配咗宁德时代嘅神行电池嘅。
0: 啊，动力最高系去到接近6C 嘅呢个快充赔率嘅。
1: 是啊，6C 嘅快充同埋呢个800伏嘅。
0: 嗯，係啦。咁即係所以其实整体用车环境嚟嘅，无论係你快充嘅倍率又好啊，你呢个电池嘅散热啊，热管理又好啊，再加之系呢个电池，你话什么过到电池新国标嗰啲晨早啊都已经过到㗎啦。咁再加上呢一部车啦，Lotus 嘅底盘调校，即係莲花嘅底盘调校啊，吉利收购咗莲花之后啦，呢一笔钱使得值。真系就讲喺调教上边，
1: 系啊，佢即系从吉利系一步一步成长上嚟嘅，从佢开始做帝豪啦，后屘收购沃尔沃，收购沃尔沃，从一个安全性咧，同埋一个底盘调教开始慢慢，同埋一步一步到后屘到而家嘅收购个劳特斯啦、莲花啦，咁样跟手佢哋嘅底盘调教啦，咁 包括一个赛车嘅性能嘅调校，
0: 系
1: 不断咁提升嘅。
0: 嗯，喂，其实我真系想问一问咧，包括我哋你话成百几个人去咨询你哋啦，佢哋关注度比较高嘅。

0: 个版本啊，分享一下。
1: 比较多个版本就睇紧个149,900嗰只640嘅后驱旗舰版啦。
0: 640
1: 系啊，咁佢因为佢该有个配置，佢该有唔该有个配置，佢都配齐俾你噶啦。
0: OK，
1: 系啊。咁而且佢个价格咧就比725嗰个续航咧就会低翻慢慢到。
0: 系、
1: 嗯。咁其实你话争个110个一个续航，其实你话对于我哋出去玩啊，成其实影响就唔大嘅，所以比较多人关注都系个640嘅、
0: 即系个性价比会高啲啦。
1: 系 啊，性价比会高啲啦。哦
0: 咁讲到好似最高顶配去到700公里续航啦，呢个睇你个人需求啦吓。咁根据翻吉利以往啦比较优秀嘅传统啦，佢喺城区当中咧呢个续航达成率咧就大概85%左右嘅。咁高速上边咧啊，大体啊，我哋以一个市场主流嚟讲，就6节到6.5节左右啦。啊，呢一个咁样你就自己乘一乘啊，除一除啊，咁大概知道呢部车嘅达成率系去到边一度啦。咁第二个问题咧，我就想问一问，包括好似吉利银河 TT 咁样样，依家我哋提车啊，我哋订车啦吓，未提到车噶，订车佢订嘅周期啊，交车嘅周期大概几耐？
1: 其实而家有现车噶啦，有现车噶啦，即系而家最好卖嘅版本就系我哋啱讲到嘅后驱旗舰版。
0: 系，
1: 其实我哋系在店啦吓。在店有接近20台现车，
0: 20台
1: 系接近20台，咁仲有啲发运紧过嚟嘅，就有10多台，即系首批资源，我哋有30多台嘅一个现车啦。系啊，基本上颜色都齐嘅，咁比较多人关注嘅绿色同埋紫色，只紫色好靓，
0: 紫色好靓。
1: 我哋睇过实车，
0: 即系 bling bling 嘅反光嗰啲
1: 真系我哋老细都好中意。系啊，咁我哋老细之前开 E8 噶嘛，哇，只 TT。佢又想叫，
0: 喂，即時做置換啦！同品牌置換有咩優惠啊？
1: 同品牌就起碼就送1,000蚊電卡先，
0: 1,000蚊電卡，
1: 系1,000蚊電卡先，跟手仲有個置換補貼4,000蚊，
0: 置換補貼4,000，
1: 系啦，咁其他嘅話就林林森森啦，有啲福利就都會有通用嘅。
0: 唉，我睇咗尋晚呢個價格之後咧，其實我係鄧你鬆咗一啖氣。假若佢呢个价格去到14左右起售啦，不好意思啦，我都唔会推荐大家去睇。但系依家12万级别左右，俾到你600公里续航里程，仲要系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嘅电池，再加之前双叉臂后5年缸，仲要全铝嘅悬挂，我觉得呢个性价比真系做咗出嚟啦。啊，都睇得出吉利好想赢。咁仲有一个，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大家，即系比如讲我12到15万左右啦，我想买部年轻化少少嘅车型，系嘛，颜值高翻啲嘅车型咧。一般嚟讲啊，喺呢个价位段当中，都系家庭刚需嘅或者家庭适用型嗰啲车型。咁佢哋啲外观咧就会做得哦，符合翻大众化嘅审美啦，系嘛，大家都能够中意嘅大众嘅审美嘅，咁但系反而放翻喺 TT 上边咧，你系揾得到少有地拥有运动化嘅外观，拥有运动化嘅调教，同埋我哋讲嘅唔会咁老积嘅车型。
1: 系啊，佢首先兼顾咗我哋后生仔嘅一个，即系对外观咧，同埋一个配置嘅要求，佢亦都会兼顾翻家庭嘅用车啦，系嘛，你好少会喺一啲运动型嘅车型上面揾到冰箱吧，大概标配俾你。
0: O K， 标配冰箱。
1: 系啊，咁你亦都好少会喺到啲10多万家用车上面啊，揾到一个可变咗
0: F S D 系送嘅，
1: 系
0: 啊，依家系送嘅。
1: 适应嘅悬挂，你个都比较少嘅。
0: 咁
1: 啊，跟手咧系嘛，仲有而家比好 hit 嘅叫做咩？前备箱喎。
0: 啊，前备箱
1: 系啊，电动前备箱。
0: O K。
1: 跟住佢可玩性就比较多啦。
0: 所以头先你仲话自己，30几岁人，哇！你依家你我睇得出你双眼喺度发光嘅。你对于呢部车都好感兴趣嘅。
1: 咁佢安全有啦嘛，操控亦都有啦嘛。咁我就要开始讲求下配置系嘛，年轻化系嘛，无框车门系嘛，成呢啲咁嘅嘢系嘛，就智能化啲咁嘅嘢就会追求嘅啦。
0: 智能化系千里浩瀚 H5。
1: H5 咁啊，如果
0: 选 H7
1: 系选 H7
0: 哦，选 H7 啊，咁即系城区或者系高速嘅领航辅助驾驶。如果你话你有咁嘅需求嘅，冇问题啊，你可以加多几钱啊？10,000蚊，
1: 16,000，
0: 16,000左右。
1: 嗯、
0: 哦，咁啊，如果我自己又中意开车嗰啲朋友仔，我就唔加啦。我自己开车好过呢部车，真系去试驾体验一下。其实当时喺上个礼拜，我同阿金妙卿咧就倾过，喂，几时开架车过嚟试一试咧？佢话喂，真系仲未有呢个试驾车。下个礼拜我搵个时间。

0: 什么嗰啲充电桩都送㗎係咪？
1: 充电桩系送嘅，
0: 啊，充电桩都送嘅，
1: 都送嘅。咁啊，仲有个就系做到，咁即系如果你话129,900咁，你又攞嗰样补贴，攞嗰样补贴，哇，揞个几千蚊开头先走啦。
0: 哦，佢啲质保条件点啊？
1: 质保条件都系三年系统终身质保啦，同埋整车6年15万啦。
0: 嗯，
1: 系啊，都一样系。
0: OK， 好，咁啊，银河 TT 呢部车都倾完啦。咁当然啦，因为吉利银河 TT 呢部车咧，我哋依家系倾紧萨迦邦噶，啊，倾紧萨迦邦，因为新车上市，其实佢哋都比较之手头紧啲啦，定系话佢哋个口啊紧啲啦，就唔肯放一放先。咁但系相信喺我哋南装车展或者系九月底嘅时候咧，通过我哋节目组嘅不懈嘅努力，银河 TT 呢部车，我哋都帮大家谂多2000蚊传媒购车补贴先，新车都同大家谂啊，有冇问题啊，金耀兄？
1: 呢样嘢就我哋，
0: 我当你应承咗，
1: 针密针咁啦，
0: 当你应承咗，
1: 针啦
0: ，OK， 当你应承咗啊，好，咁啊，讲完咗 TT 呢部车啦，当然少唔到嘅就系，我哋一路以嚟到咗9月30日之前啦，我哋都会有吉利银河嘅整体嘅萨迦邦嘅行情啊，包括啦，好似寻日我哋啱啱拉咗个服务群啦，有位兄弟咧就关注紧两部车，其实我觉得佢关注点有啲跳脱啊。因为佢掉咗两部车俾我，佢话喂，聪少，我想睇呢两部车，我睇完咗佢个型号之后，一部 M9 六座嘅，一部佢话 A7， 跟住我话我心谂，哇，系兄弟可以谂住一次买两部啊，定系究竟佢系未谂清楚啊，买一部轿车系嘛，我哋嚟通勤代步啦，定系话我一步到位就买翻部大陆座 SUV？ 其实如果我觉得呢位兄弟你听紧节目嘅。如果你系有呢种纠结嘅情绪嘅话咧，不妨就真系一步到位。依家嘅银河 M 九个价格真系冧晒落嚟啦，
1: 唔可以讲冧嘅，靓价咧，而家就系、是，而家就好靓价啦。M 九嗰就系100,000+，即系你话如果攞齐补贴嘅，真系15,600啊，搞掂噶啦。
0: 嗯，150,000+左右开部 M 九，200+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啦。
1: 系啊，230啊。
0: 嗯，230。咁如果你系话即系对于啲大陆座系有刚需嘅朋友仔咧，可以去试驾，因为呢部车好阔啊，好大体量嘅。我系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哋關注到，即係關注到比較高嗰啲車，你哋友商品牌當中，什麼 T11 又好啊，包括嗰部海豹08都好啦，如果你係論翻實際嘅空間利潤率或者係空間當中嘅表現嚟計，20,000留下六座嘅，或者你對標 C16， 或者你對標華景 S 嘅呢啲車型咧，不妨去試一試呢部吉利銀河 M9， 因為喺空間當中佢實際真係夠實用。第二個。我是发现佢嘅内饰做工嘅嗰种质感啊，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哋讲嘅大陆座 SUV 咧，吉利真系有翻少少嘅功底喺度。
1: 系啊，即系都系讲嗰句啦，所有嘅调教，同埋一个用料，同埋一个标准嘅工艺，
0: 系
1: 都系。相当于 very good 嘅，
0: 好，咁啊，如果系话好似 A7 咁样样啦，依家我哋系可以做到100,000出头啊，100,000出头嘅包牌价啊，包牌价吉利银河 A7 嘅 EV， 咁佢咧就大概系几多公里？400-500公里，我唔记得咗。
1: 500几公里
0: 嘅起步就系500几公里，咁我哋包牌咧就做到10,000-10,800左右啦，10,600-10,800左右嘅。咁其实呢部车咧，我觉得唯一嘅，我觉得短板喺边度咧？可能就系佢只有基础嘅 L2 级辅助驾驶，就算顶配都系嘅。咁但系我又换转头谂，金耀兄唔使压汗嘅，讲到啲短板嘅时候，我觉得咧就系到呢个价位段啦。算啦，唔好要求咁高，反正你都系爱嚟通勤代步，我就掉一个500几公里续航嘅，掉一个有一直以嚟正向研发汽车功底嘅呢个主流嘅车企嘅车型，我就觉得 OK 啦，好 fit 啊，100,000出头包牌搞掂嘅价格。咁当然啦，有啲朋友仔话，喂，去边度报名啊？系嘛，可以享受到呢啲萨迦邦嘅价格咧？咁多位啊，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啦，你会揾到萨迦邦，然后你点一点吉利银河啊，都能够直达报名通道嘅。好啦，咁啊，今日。

0: 兄咧，佢就头先打咗个手势俾我，佢话冲少，我依家又要翻去接单啊！吓，啲人又喺度问我吉利银河 TT 嘅嘢吓，咁我哋咧亦都系好感谢阿金耀兄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啦，记得啦，星期六日啊，真系睇车高峰期啊，关照好我哋呢一班老友记啊！
1: 肯定嘅，包括茶歇啊，成成肯定会准备好噶，
0: 礼品啊，礼品啊，
1: 礼品梗鸡啦，系嘛嚟到系嘛，我冲少啲 friend 喎，咁系嘛，冲少啲车友喎，咁啊过嚟系啦，系嘛，
0: 好，
1: 咁啊除咗原先要送嗰啲，我再私人就额外送多份系啦。
0: 咦，好大方喎、啊，金耀兄 ，OK， 多谢晒金耀兄啦，亦都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啦，对于我哋杀价帮嘅捧场啊，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翻嚟会继续有同车时代。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分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桂丹路嘅金沙桥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双向，乐隆路河柏工业区往乐松，高山大桥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广佛小高速广和大桥双向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道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924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揿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停车时代无车不要，极速飞驰。
2: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啦，现正热播当中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冲少。咁啊，除咗你喺924咧可以收听到我哋节目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点个头像关注一下先啦，右下方大拇指就继续帮我哋点点赞啊！欢迎晒 Darren 啦，欢迎晒爱钓鱼的小花猫啦，欢迎晒唱嫁妹妹啦，唱嫁妹妹都嚟咗。阿男儿当自强啦，点赞公寓啦，仲有黄生啦。Miranda 啦 ，V 咗个 R 啦，豆豆啦，啊等等等等嘅朋友啊，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咁啊啲老友记咧就话：喂，冲少，咁啊周末去边度玩好啊？唉，我周末咧可能就要去即系唔同嘅嗰啲经销网点嗰度啦，同大家格一格价啦嘛。头先讲到嘅啲萨格邦嗰啲啊，咁都要慢慢同大家倾，慢慢同大家斟噶嘛。咁当然啦，有啲朋友仔咧就会讲啦，我要开工。我知道听紧直播嘅有唔少我哋网约车司机大佬嘅，咁最近咧有个好消息，真系想带俾所有揸紧网约车、从事紧网约车行业嘅我哋呢一班师傅们啊！咁今日咧我哋嘅网约车学堂嘅环节咧，咁啊凌总咧就话：哎呀，我要出差啊，唔得闲啊，咁啊安排咗，唔系安排啊！今日嚟到我哋直播间嘅系阿凌总嘅阿头。啊！佢上司阿谭总啊，邀请阿谭总出嚟先。你好啊，谭总。
3: Hello， 大家好，陈少你好啊。
2: 阿谭总咧就系嚟自佛山常林出行嘅呢个总经理啦，系咪？
3: 嗯。
2: 我想问你主要系负责边一块嘅咧？就是、统筹阿凌总。
3: 系我哋各自分工咯，各自分工啊。咁就我哋会做司机管理呢一块吓，我哋网约车嘅好重要嘅呢一块业务。咁另外嘅话咧，就系包括我哋嘅一个租车业务嘅。
2: 哦，
3: 呢一块都系我呢边负责嘅。
2: 今日咧，我同阿谭总咧喺度沟通嗰阵时候咧，我就其实之前嘅大概九号左右啊，即系两日之前咧，我就刷到咗有一条新闻。是关于佛山网约车行业的这件大新闻啊。咁就讲话9月8号下午佛山召开了一个好重要的会议。啊听闻呢这个会啊谭总你都有去㗎喎。这个会呢就叫做佛山市网约车行业有序竞争五大公约。咁我哋啊因为你要我嚟讲呢可能有啲网约车司机大佬话阿聪你唔识㗎啦你唔懂我哋嘅行啊。咁我唔懂行所以我咪叫咗阿谭总过嚟同大家解读一下囉。阿谭总点样去理解呢个五大公约仲要有序竞争嘅五大公约啊。
3: 嗯，系噶，我哋九月八号佢哋签约当日嘅话咧，我哋其实都好振奋嘅，令人好振奋，因为对于网约车司机嚟讲嘅话，感觉就系话哦，终于有人为我哋嘅网约车呢个群司机嘅群体去发声啦，
2: 系
3: 呢个市场嘅规范性可以一步步可以向前走啦。
2: 嗯，
3: 咁咧呢个公约咧，佢入边咧系有分为五大块嘅，
2: 系吓，
3: 即系对我哋嘅网约车平台会有五方面嘅一个。咁嘅規範性嘅一個要求嚇，咁我可以逐條嚟同各位車友嚟去拆解，
2: 好，
3: 大家去分析。
2: 嗯，
3: 咁首先咧，佢第一個咧，佢係有要求到我哋嘅平台嘅規則嚇，一定要亮出嚟嚇，一定要曬出嚟，就令我哋嘅司機唔可以冇嗰個糊塗帳嚇，因為我哋過去咧，啲司機去每日。佢到手嘅嗰个
2: 流水系嘛？
3: 嗰个流水，究竟系点组成嘅咧？其实过去系一直都系糊里糊涂嘅。
2: 系
3: 佢平台抽成抽几多啊？我起步系几多钱？公里系每公里系点样计嘅？完全唔知嘅。好啦，咁而家我哋有咗呢个公约之后咧，而家经过呢个佛山出租车协会佢哋嘅牵头去做啊。咁我就将。而家所有嘅市场上面嘅各大嘅一个网约车平台，佢哋嘅一个计费规则，都全部列晒出嚟， 咁呢个规则嘅话咧，我哋可以通过佛山出租车协会嘅呢个小程序，喺入边嘅话会有一个结算工时嘅一个入口。
2: 诶，依家系咪都已经可以 check 到噶啦？
3: 系，而家都可以 check 到嘅。
2: 哦，
3: 全部好清楚嘅，包括佢工作日、休息日嘅一个起步价啦，分时段嘅价啦，后车嘅费用啦，同埋一个沿途嘅等费用嘅话，去每一个平台系点样收费嘅，都会有喺上边。
2: 哇，咁即系以前我系睇唔到嘅，我净系睇到个流水啫。
3: 冇错，
2: 哦，
3: 而家就一目了然，
2: 哦，即系抽水，即系抽佣啦，啊，抽佣嘅上限都会喺上边可以一目了然睇得到，
3: 都有，哦，最高嘅
2: 呢一条
3: 标准都有，
2: 好紧要啊！因为以前真系听啲司机大佬有时候打车嗰阵时，打滴滴又好啊，打咩其他平台都好啦，佢都话跑完一单乘客话俾咗50蚊咁，我收到30蚊，中间20蚊都唔知去咗边度嘅，依家终于都有得查啦吓，咁同埋咧，我唔知道呢个抽佣啊。佢呢个标准有冇一个上限去设定嘅咧？
3: 咁呢个咧就涉及到我哋呢个有序竞争五大公约入边嘅第二条啦。
2: 哦，
3: 吓，咁呢边咧亦都系对平台提出咗一个要求，就系最高嘅抽佣标准吓，由以前嘅30%，降到而家27%。
2: 哦，
3: 足足降咗3个点嘅。
2: 明白。哦，即系原本系收30蚊咁计啦，依家就只能够最高收27蚊，
3: 冇错。
2: 但系咁理解 ，OK。咁其他啲咩费用呢？我唔知道佢除咗抽佣之外，仲有冇啲什么信息费啊、提现嘅手续费啊等等嘅呢啲咁嘅林林沈沈啲费用咧？
3: 除咗呢个抽佣嘅话咧，而家系唔允许再有啱先阿聪少所提到嘅一啲手续费啊、提现费呢啲噶啦，就只能够系只有抽佣啊呢一个费用。
2: 哦，哇，3个点，即系唔好睇少呢3个点啊！即系假若如果你一个月跑10000蚊流水，3个点啊，3嚿水，一年啊3600打上噶咯，
3: 系啊，冇错啊，小数怕长计，
2: 真系小数怕长计。咁仲有一个点咧，就系我以前都听过啲司机大佬喺度呻噶，啊呻乜嘢咧？就话哇，喺嗰啲平台咧，哎，真系啦，发啲优惠券啦吓，对于我哋嘅。即系我哋自己乘客嚟讲啦，好事啊！我攞咗优惠券之后咧，我可以乘车，系咪啲车资当中有减免啦？咁但系后屘啊，一问先知道，喂呢啲平台，喂呢啲成本啊，即系呢啲优惠券嘅成本咧，系司机大佬可能自己孭翻嘅。
3: 过去确实
2: 系啊，
3: 真系对于乘客嚟讲系天大嘅好事
2: 啊！但系对于师傅嚟讲
3: 就叫苦连天。
2: 嗯，
3: 咁咧而家嘅话就最新嘅规定下，我哋佛山呢边嘅话就要求平台，平台所平时所搞嘅一啲促销活动啦，
2: 系
3: 吓平台要发嘅优惠券，
2: 嗯，
3: 成本就必须要系平台自己去承担翻嘅，就唔可以将呢个成本去转嫁到我哋嘅司机头上。
2: 啊 ，OK， 啊乘客用券。呢、这个券嘅成本唔再系由司机大佬你哋去承担啦，而系由平台自己去孭翻呢一个优惠嘅成本啦。
3: 诶，冇错。
2: 哇，系咁啊，派啲咩5折券、10蚊券啊，乘客开心啊，司机收钱少咗一大截啦。依家终于都有规管啦吓。咁啊，仲有冇咧？因为你头先讲咗3条啫，应该仲有2条嘅呢个公约喺当中。
3: 系嘅，咁啱先讲3条，而家第4条吓，第4条咧，佢系讲到我哋而家好多司机其实都有啲反感嘅，我哋就话一啲特惠嘅订单啦，低价嘅订单啦，一口价嘅订单啦吓，咁样，咁以前司机就知道呢啲单，我假如我唔接，平台就直头就唔派单俾我。
2: 哦，系咪会影响到佢哋呢个算法嘅呢个叫做派单权啊，或者派单优先派单之类嘅？
3: 所以就以前咧就逼住司机，再平嘅单都只能够接啦，冇办法。咁而家最新嘅规定嘅话咧，就系要求平台呢啲单对于司机嚟讲系可以关闭嘅，我可以选择唔接。可以选择唔接，但系唔接之余，亦都唔影响佢正常嘅派单。
2: 啊，嗱，呢个先关键，呢个先紧要。你唔好话我唔接嘅话，你又影响我派单权，咁啊真系唔搞好个搞。
3: 而家咧就系唔俾影响，因为呢个平价单系有选择嘅权利。
2: 好 ，OK， 即系唔系一言堂啦，唔系平台一言堂啦。
3: 系啦。
2: 咁以前咧平台改啲规则咧，司机永远都系最后一个知道嘅。嗱，呢个五大公约第4条，第5条系乜嘢？
3: 第5条就啱先聪少所提到嘅，以后平台佢所有嘅规则佢需要变更嘅，需要改动嘅，都一定要事先要听司机去讲，去听司机嘅意见。首先第一个就要做向社会做一个公示，
2: 公示
3: 要大家都知道嘅。另外一个要建立一个司机代表嘅一个沟通嘅机制，你调之前一定要 可以徵詢翻我哋司機嘅一個意見、然後佢再去實施。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要聽取行業入邊嘅一個意見，綜合各方面嘅一個意見，權衡利弊，然後再去執行。
2: 其实呢即是讲到这五大公约呢，其实每一条公约或者每一次开了会之后得出来的这些结论或者是我们公布出来的这些政策呢不多不少啦，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的。一种声音呢就是哇好事来的，是吧，真是令到我们的成本支出可以降低了，包括整个这些信息啊支出的资金的费用的信息啦更加清晰明了了。咁另外会有另外一种声音，我都知道大家心入边会谂一件事嘅。你讲系咁讲啫，但系实质上做到出嚟，落到实处嘅话，会唔会有阻挠咧？即系根据我哋阿谭总咧，你自己喺呢一个网约车嘅行业当中，其实都有好多年嘅呢个经验啦。你自己分析，其实呢一个公约真系出咗嚟嘅话，对于司机大佬而言，佢哋最大嘅优势或者最大的变化会集中在哪里，或者这个政策可不可以很顺利地哇真是你9月8号开了之后，我们从9月11号或者9月10号开始就已经享受到这些优惠的政策呢？
3: 是啦，就这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我们公约既然和平台签了下来之后，究竟可不可以落地，
2: 没错，
3: 可以严格地执行到呢？我们的相关部门也都是就这个公约去对我们的平台提出了三大要求。首先第一个就是签了这个公约就要讲到做到，不可以就是只是在紙面上面的一個自律，要求平台的話是要對相關的一些規則去進行優化，保證我們的一個公約的落地，而且去同時的話，我們相關的一個監管部門也都是會對這個執行落地的情況去進行監管，假如是有發現平台有不按照這個公約去做的，發現一例就處理一例，這個是今次是真真正正的一定要保證執行，就不是講了就算了。
2: 谭总啊，我睇到啦，依家我哋喺视频直播间咁多位，我知道网约车司机大佬嚟听紧我哋节目嘅，可能依家停低咗架车，开始要等充电嘅时候，或者系你得闲嘅时候咧，会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当中，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哋阿陈家吴少，佢系想问一问我哋阿谭总嘅，佢话喂呢、這个最大变化好似系抽佣升咗，反而单价低咗。咁啊，谭总，你点样回应咧？
3: 抽佣嗰方面，抽佣嘅话咧，因为我哋去个行业协会嗰边咧，系对最高嘅抽佣标准系作为一个限制嘅，即系你只要唔超过呢个标准，就冇问题。咁起码就系话我有一个最高嘅标准，就系能够保障到我哋司机嘅一个收入先，系咪？咁另外嘅话咧，就话系关于一个。
2: 单价低咗，佢觉得
3: 低咗啊，咁单价低咗嘅话咧，其实亦都唔见得话单价低咗嘅，因为呢个咧，佢每一个平台可能佢会有唔同嘅差异吓。咁其实按我哋而家目前所知道嘅话咧，单价暂时系唔会有专门嘅一个调整吓，只系一个抽佣比例嘅一个限制啫。
2: 好啦，咁其实每一套新嘅政策出到台嘅话咧，总会有一个我哋叫做适应期啦，或者系一个我哋试运行嘅呢个阶段嘅。咁当然希望啦，呢个政策出咗台之后，系真系落到实处，并且啦，能够对我哋啲司机大佬有实打实嘅。在我们讲一个单价上边或者是这个抽佣当中得到了一个限制，又或者是在最终大家到落自己荷包当中的这个资金，你会有一个清晰明了的掌握。那么都希望我们未来这个网约车平台或者是网约车整个行业越来越多的我们班老友记，或者是有更加多的有益这个市场行业健康良性发展的政策出台。喂，这样对于我们司机大佬来讲，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乘客来讲，百利而无一害。OK， 好，跟住来呢进入到我哋嘅网约车学堂嘅环节啊。因为喺每一次啦，我哋礼拜五晏昼啊呢、这个节目开播咗之后呢，都有啲老友记喺后台私信留言俾我哋嘅。有啲朋友 系想入行，有啲老友记就话：我依家我发觉好难做，我想退出呢个网约车嘅行当。咁去到咗网约车学堂当中啦，咁啊，阿谭总咧都会就住啊大家提到嘅呢啲问题啊，一一进行解答啊，进入到网约车学堂，
4: 租车、购车、运营对比，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2: OK， 跟住啦，嚟到咗我哋嘅网约车学堂环节啦。呢啲问题咧，全部都喺后台啦，收到我哋班司机大佬啦，又或者系准备入行啲朋友仔，佢哋嘅问题噶。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同钱有关嘅。有啲老友记咧就话，我见网上有人话可以月入20,000，有啲人咧就话我月入得个3,000，究竟啊真实收入大致系去到几多度咧？
3: 咁其实呢，众所周知啦，我哋网约车呢一行呢，就讲到白，其实就係一个用时间去换金钱嘅一个咁嘅过程。咁呢就你如果你上线嘅时间长，咁你可能相对嚟讲你嗰个收入呢就会高啲。咁但係呢，基本上嘅话，我哋而家系网约车呢一行嘅话，佢嗰、那个时薪，时薪呢都系30-35左右嘅。
2: 30-35左右。
3: 基本上一个时薪啦。咁如果你话佢有啲人月入过万，有啲人就得个几千，咁呢个呢就要睇返佢真正嘅一个上线做单嘅一个时间啦。咁如果你话上线时间有一日可以做到13-14嘅，咁当日嘅流水就肯定会高啦。但系呢啲呢亦都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嘅。
2: 咁一个时间啦，你头先讲嘅
3: 时间啦。咁另外一个嘅话呢就系、是、关系到我哋嗰个平台。我哋嘅账号嘅一个评分啦。咁我哋账号嘅评分嘅话呢就我哋正如之前我哋一直讲过嘅，要求我哋去，假如去做嘅话，就要稳定，稳定去上线，稳定去落线。咁、如果你能够稳定去做嘅话咧，你平台评分高嘅话咧，咁其实派单佢亦都会多，咁亦都系可以直接导致到你嗰、那个收入嘅多与少嘅。咁所以嘅话就话月入过万嘅有，月入几千嘅有，咁然后收入始终掌握喺自己手上边，睇你去自己去点样去做嘅啫。
2: 唔系，我都系咁嘅，因为我觉得问呢个问题嘅老友记咧，可能系准备想入行啊，因为佢会睇到过去几年以嚟啦，有啲人真系靠住跑网约车系搵到钱嘅，真系搵到钱嘅，大有人在，
3: 大有人在。
2: 咁但系去到依家，大家都知道成个网约车嘅行业体系系会饱和啊，呢个系客观存在嘅事实嚟嘅，咁亦都影响咗，继而即系个蛋糕就咁大啦。系嘛？成个运力就系咁多啦。越嚟越多人入行嘅话，总会有，即系我哋讲，可能第一个对规则唔系咁了解，系嘛？可能就导致咗派单啊，又或者导致咗成个流水会低咗啦。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喂，我好了解，我都系老师傅嚟嘅，我跑咗几年时间啦，我啊睇住啦，自己个时薪又好啊，月薪每个月嘅扣除晒所有灯油火蜡之后，真正到落咗我袋嘅呢个利润咧系低咗嘅。咁其实会唔会话系因为第一个，依家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嘅，佢可能个蛋糕系咁大啦，系咪？咁然后咧，从事嘅人多咗，咁然后就导致咗佢哋自己收入都有所下降。
3: 系嘅，呢个客观嘅市场环境确实系存在
2: 啊。
3: 咁而家赚钱就肯定系冇以前咁好赚噶啦。咁、但系嘅话亦都唔代表话我而家去做呢一行嘅话系赚唔到钱。
2: 系
3: 即系我哋要换个思想，换个方式咁样嚟去做咯。
2: 好，咁可以换啲咩方式呢？
3: 换咩方式？首先第一个嘅话，我哋首先自己嘅心态上面，我要接受当前嘅一个市场环境，唔系话以前嘅我单单都几十上百咁样，咁而家嘅话可能低价单会相对比较多，咁、但系你而家市场环境就系咁样，平台嘅订单就系咁样，咁、我哋要去接受，唔好抗拒，一定要去接单，因为我哋嘅接单系会直接影响到我哋平台对我哋嘅一个出行分嘅一个出行分嘅加成嘅，咁你只有接单接得多，平台认为我呢个系优质嘅司机，咁佢喺派单上边佢先会有个倾斜，咁另外嗰个就系我哋嘅做单嘅时间，因为而家嘅话就冇以前话我一日可以做七八 个钟嗰支歌仔唱噶啦，咁多少都有啲一定嘅辛苦噶啦，咁嘅话就时间我哋而家基本上嘅话就十个钟系
2: 保底噶啦，
3: 少得噶啦，
2: 唔少得嘅，
3: 系唔少得噶啦，咁会有啲司机大佬嘅话，嗰、那个做单嘅时间会更加长，另外一个嘅话就喺技巧方面咯，因为可能对于新手嚟讲嘅话咧就唔系好清楚，但系对于我哋一啲老司机嘅话，佢会知道啊，我哋唔同时段应该去啲乜嘢地方嘅接单会比较多啊，边啲区域边啲路段嘅订单会比较多啊，咁样呢啲技巧嘅话亦都系需要我哋经过一段时间去慢慢去积累。
2: OK， 好啦，咁跟住嚟嘅第二个问题啊，呢位老友记咧系叫阿康，阿康咧就话：喂，冲少个谭总，我跑车嗰阵时候咧，成日就跟住个导航行嘅，但有时导航咧督我去啲咩单程路啊、掘头路咁啊，甚至乎有啲根本系唔俾停嘅停车位，个乘客又喺度催，佢又好急，咁究竟我应唔应该完全信导航呢？阿谭总，喂。

0: 同阿康支支招啊。
1: 嗱，咁其实咧，导航咧讲到底，佢只系一个工具嚟嘅啫吓。咁、对于我哋一啲新手嘅司机嚟讲，或者系对我哋城市路况唔太熟嘅司机嚟讲嘅话咧，咁肯定系要依靠导航噶啦。咁、只不过就话喺依靠导航嘅一个基础上嘅话咧、我哋平时啊。平時都會對一啲路況 會有一定嘅認識，咁亦都要需要結合到自己一個真實嘅體驗同埋個經歷、可以判斷到我呢條路該唔該行，或者係話我行另外一條路嗰、那個通行嘅效率係咪會高啲？咁、樣去兩方面一齊結合去做嘅。咁、但係當然你話乘客佢會去催我哋，咁呢、
2: 我催呢、這個都理。
1: 我哋同時咧亦都需要係要同乘客去保持一個溝通、我打電話同乘客確認下佢嘅位置啦。佢嗰條路係喺佢嗰個等佢嗰條路
2: 等車嘅地點
1: 行得通啦、或者係假如我哋行錯路，我肯定要及時要同乘客溝通，要佢稍微等一等，爭取佢嘅諒解咁樣。
2: 哦，喂，其實我覺得咧，有時候你都，唉，即係唔好話啲司機大佬啊，因為我自己打車咧，我有個習慣係咁嘅，我會打咗車之後咧，我會睇住個司機大佬個方向啊。如果假若我自己呢個定位定咗喺對頭方向嘅，其實我會同個司機聯繫嘅。我話司機大佬啊，我喺對面嘅，你唔使喐啦。你等我行过去，因为可能我自己是作为司机，我好清楚有啲地方你根本停唔到车嘅。
1: 冇错。
2: 一停车呢佢就会即时收到个短信提醒你㗎啦。哦，呢、这个月乜乜嘅呢个车主啦，你依家进入咗呢个违停区，请你立即驶离嘅。
1: 即係、这个司机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咁嘅情况。
2: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作为乘客嚟讲嘅话都要将心比己，你希望你能够更快地去上车，你赶时间，咁我哋不如行多两步，你走过对面又得，又或者你唔好话我就停喺度㗎啦，我一定要个司机你要开喺我面前係咪，我先至开门係咪，咁样先係一个好优质嘅服务嘅。咁你往前行几步，你唔好喺啲黄格区禁停区嘅时间你打开门上车，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啊！我即系我自己，我如果我系打车嘅话，我就会咁做嘅。
1: 系啊，所以我哋就要保持同乘客嘅一个沟通。
2: 啊，即系我想讲乘客啊，乘客都要理解司机大佬啊。
1: 系 啊，大家互相理解咯、因为我哋网约车呢一行其实都唔容易噶。
2: 啊，好，大家都唔容易，即系大家都唔容易啊。好，咁啊，即系导航啦。嗱，我当系小白咁样嚟讲啦。哦，依家准备到报时声音啦。我哋报咗时之后再。从我呢个小白嘅口中问一问阿谭总啲问题先啊，好，播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3: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4: 下午4:30。

0: 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九二四号房。

好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蓝石，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佛山大道路口嘅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105角道的容祺大桥往广州，36路的茶涌路段往西海，高赞大桥往容归。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南二环的勒流路段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双向，广佛小高速广和大桥的双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0: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系29到32度，相对湿度40%到60%。

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哇，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殺价帮呢，殺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剛才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唉，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㗎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咧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揾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唔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陶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唔觉扎根佛山18年噶啦，专做咧就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升场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庆哥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咯。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呢个套餐啦，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门店原价是要5880元的，但是今日在我们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的了，只是需要2880元而已，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元的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说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的首选来的。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的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啦，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而家俾到大家的价格呢是8848，同珠峰的数字一样，咁即是等于对半斩咗㗎喎。另外仲有单独的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喺我哋嘅小程序特惠价只係需要2880，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嘅安静程度。最紧要的是全部套餐不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的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的。上部车有靓音质的老友，快点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小程序，按一按升级改装这一栏，然后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了。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

0: 神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同车时代嚟到四点半打后啊，再一次约定大家。咁啊喺节目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咧，仲会有嚟自我哋佛山常林出行嘅谭总啊。Hello， 谭总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咁多位老友记，嗱，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第二个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哇，一讲到啦，啊呢个公约出咗嚟之后，包括啦有其他嘅问题出咗嚟之后啦，话我哋班司机大佬啦开始非常之踊跃啊。嗱，先复一复，呢位叫做微信。用户佢嘅问题喺我哋佛山家嗰度，嗱，我就系想以一个小白嘅角度，我请教一下阿谭总啦，就系头先呢位老友记问到嘅呢啲导航嘅问题啦，其实系咪一定要求司机大佬系喺接单嘅过程当中要按照导航所俾嘅呢条路线去行嘅，有冇得变？
3: 因为对于平台来讲呢，佢就只係担心我哋嘅一个司机会兜路啦、会兜路呢种情况嘅，所以嘅话佢会有一个規則要求係按嗰个导航嚟行嘅。咁、但係实际我哋喺接住乘客嘅话呢，假如係遇到塞车呀、或者一啲其他情况嘅话、我哋需要去行另外一条我哋所清楚嘅
2: 熟悉啲囉，係咪
3: 熟悉啲同行得通嘅路，嗰、通嘅效率会高啲嘅路呢，咁我哋就肯定要先同乘客去先做个沟通，同佢讲我而家导航嚟讲而家呢条路可能有啲
2: 塞车，
3: 可能有啲慢，咁我行另外一条路制唔制先讲。如果乘客同意就冇问题嘅、就唔存在呢个话俾人投诉嘅问题嘅。
2: 哦，即係反正我只要乘客同意咗就 OK， 冇问题
3: 嘅。係。
2: 哦，喂，我都系咁嘅。我上一次去南宁啊，我打车去嗰个朗西夜市嗰度呢，发生咗件唔系咁愉快嘅事。我都系打网约车嘅。我打网约车呢，因为嗰条路的而且确比较塞车。咁我同个司机大佬讲，我话你如果你熟悉嘅话，你可以按照你熟悉嘅路去行啊。OK， 咁我司机就可以。好啦，咁兜兜下。其实呢一条路系比较塞车嘅，即系准备到朗西夜市嘅嗰条主干道上边啦，真系好多人去夜市，好多人打车。咁啊，因为我哋去到当地嘅话咧，唔系好熟啊，真系唔系好熟。然后咧，个司机大佬话：不如你哋喺呢度落车啦，系嘛？呢一度咧有个巴士站嘅，大概离朗西夜市步行咧两分钟左右啊。咁我睇咗下个导航，咁啊，我睇到其实导航显示嗰啲位置咧就我。就肉眼睇呢係几近嘅。OK， 咁我就话冇问题啦，咁喺度结束呢个订单啦。嘩，点知我行咗十分钟。
3: 唔係一回事。
2: 根本就唔係呢一回事嘅。咁所以有时候导唔导航呢家嘢呢，真係要睇返可能我哋司机大佬你包括我自己遇到嘅呢件咁唔係咁愉快嘅事情啊。即係我觉得对于乘客嚟讲嘅话，我心入边肯定唔锯嘅。你同我讲两分钟，但实质上我行咗十分钟左右，仲要呢一条系步行嘅，我步行十分钟先到嘅。咁摆到明，你可能当我系呢个外来嘅啦，系嘛？我过嚟旅游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成个网约车行业都好啦，包括我哋从事各行各业都好啦，一个我哋自己嘅准则啦，系咪？一个就是行业嘅准则啦，都会应该有对自己有啲要求喺度咯。
3: 系，冇错。咁我哋就即系我哋做得呢一行嘅话，系最基本嘅一个职业素养，
2: 系
3: 都一定要有嘅。大家就将心比心咁样去做呢个服务咯。
2: 好，咁啊，再睇睇呢位爱吃鱼的猫喺我哋佛山家嗰度有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嘅。佢话啦，喂，滴滴啦，强制加入咗轻快司机啊，而且咧冇关闭特惠订单，冇关闭随心借一口价订单，冇关闭嘅权利，系咩原因咧？佢
3: 咁其实我哋轻快嘅司机咧，系确实系会有一部分司机喺嗰个平台上边先做轻快嘅，因为嘅话我哋系其他条件系未达到。未达到，所以就会有一个过渡期，相当于我哋打份工要有个试用期咁样。咁你当你做过一定嘅单量啦，咁你就可以去转啦。
2: OK， 咁即係其实佢呢仲需要打怪先，即係打机咁，你再将你个级数升高少少。
3: 冇错。
2: Okay，
3: 就係咁嘅意思。
2: 就係咁嘅意思。好啦，咁跟住呢位老友记呢就叫做阿坤啊。阿坤呢就係聪哥。要换车啦，你到时候嚟到我哋嘅家聪微信啦。

0: FM 924438啊 ，FM 924438，你加加我微信先啊，到时候我啲线下会回复你嘅，因为今日我哋系进行紧网约车学堂啊。跟住阿明咧就话：，喂，冲少讲真啦，我觉得提单价实际啲，因为过年前咧，一系年后啦，又继续睇我哋司机嘅运价。OK， 咁啊，到呢个问题咧，就要请教阿谭总啦，黄淡贵。在网约车行业当中，它是一个怎样样的情形的呢？即是网约车司机的黄淡贵，有没有分黄贵和淡贵？哇，这个时间段我跑单，很轻松，是吧？流水会多一点的。哇，这个时间段突然间耷了那么多的。
1: 其实都有的，这个好像我们刚过去的一个暑假这样。暑假的话呢，它的订单是会相对低一点的。一步入九月份这个开学季和我们的一些重大的节假日之前的话呢，肯定会相对那个需求是会收缩的。那个市场就会相对淡一点了。假如我们现在再过多个星期步入中秋国庆三月这个黄金周的话，市场也都不一样的了。
0: 哦，咁即係有可能个旺季就即将来临啦，係咪中秋准备嚟㗎喇。
1: 係啊，马上
0: 十一准备嚟㗎喇。
1: 係啊。
0: 好啦，有啲朋友呢就话啦，喂，咁谭总我要问一问啦，如果我真係想入行嘅话呢，究竟租车好定係买车好，又到呢个问题啦。
1: 其实呢我自己建议嘅话，因为係啱初入行嘛，咁未做过嘅话，咁我哋梗係会建议司机大佬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嘅一个咁嘅办法，就话我租台车，我可以先尝试去跑，假如我做得到落嚟嘅，觉得呢一行系有前途，我可以坚持做落去嘅，再下一步你再考虑去买车，都唔迟吓。咁假如你做咗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觉得系坚持唔到嘅，唔适合我嘅，咁我可以退车吓，或者我履行完个租车合约，我就唔再租啦。咁我亦都冇任何嘅损失，因为你买咗台车嘅话，你一供嘅话就两年三年嘅咯，呢个就甩唔到嘅。
0: 哦，明白。
1: 反而可能会就增加咗自己一个经济负担喺度嘅。
0: 好啦，咁其实谭总嚟到直播当中啦，咁如果你话你想入行嘅，都有我哋节目福利嘅。啊，依家我哋租车当中都有一个节目福利。你话，我入行好似谭总咁讲嘅，我唔想买车先啊，试一试水先啦，都唔知做唔做得长久嘅，试一试水先，租一租车，你想有一个我哋讲过渡又好啦，或者系当系一个尝试嘅呢个心态去做啦，我哋节目福利
1: 系。今日带嚟咗我哋嘅节目福利啦，就係、是、我哋嘅车可以有分长短租嘅，咁假如我哋短租嘅话呢，就尤其要适合我哋啲新手司机，就六个月嘅短租嘅话呢，我哋可以喺合同期之外再免费送多送七日，呢个係我哋嘅基础方案。咁然后九个月嘅中期嘅租赁嘅话呢，我哋係合同期满以后送十五日，如果一个长租你租满十二个月嘅话呢，合同期外是送20日的。
0: 好，咁如果大家呢你话我仲有啲问题想问一问谭总嘅呢，咁都可以不如先加咗我微信先啦，到时候我拉返个服务群俾大家。谭总喺入边，凌总喺入边，咁佛山常林出行嘅话埋俾你知有啲乜嘢车型，跟住每个车型每个月嘅租金系几多，一啲好多好多嘅细则啦，都会有属于你嘅一个专属服务群啊，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FM 924-3-8,FM 924-3-8, 你可以在微信那里添加朋友那栏呢，加加我微信，然后等阵直播结束了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你可以写明一下我就係想了解网约车嘅，我就明白㗎啦，到时候拉返个群俾大家。OK， 跟住落嚟啦，又到咗我哋另外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啦。呢位叫杰嘅老友记，佢就话啦，冲少啊，谭总啊，我呢就成日见到呢有啲司机话呢转平台，话哇呢个平台补贴多啲，哇呢个平台系咪叫单密啊，单密啲啊，啲单多啲嘅。咁佢跑咗一个月啦，都心思思想去转嘅。咁查实转平台系咪真係有用呢，定系话嘥时间？
1: 咁其实呢，佢平台呢所谓嘅补贴多或者係单多啲呢，佢呢个係会针对我哋一啲新注册嘅一啲司机
0: 吓，
1: 呢个适应期吓，佢就会重点去帮扶呢一部分司机。咁但係当然嘅话，我哋而家其实据我了解亦都有部分司机係专门去喺呢啲平台之间去薅羊毛吓。边度福利多我就去边度先赚佢一波先吓。咁但係呢个始终都系一个短期嘅行为咯吓。咁假如我哋要想喺

0: 喺网约车呢一行里面去长期深耕嘅话咧，都系建议翻去专注翻一个吓到两个嘅一个平台去长期去稳定去经营，咁样先至系最有利嘅。
1: 哇！我真系成日见到有啲司机大佬佢会摆住两部啊、三部啊，甚至乎四部手机嘅。我其实唔系好理解啊，因为我真系小白嚟嘅，网约车我真系小白嚟嘅。其实摆住咁多部手机，我就当一部手机你攞嚟导航，你攞嚟接单，其余嘅两三部手机。佢嘅作用系乜嘢？
0: 我都见过呢啲司机，佢就同时打开几个平台，
1: 系啊，
0: 同时打开几个平台，边个平台有单，佢就去接。咁其实咁样做咧，可能表面上我觉得我可以收晒所有平台嘅单，
1: 立晒嚟做
0: 啦。咁但系嘅话咧，我哋可以睇翻我呢个平台嘅账号，我嘅分数去掂唔掂水因为假如一做对比嘅话，人哋长期去深耕一两个账号嘅话，那个分数系绝对会比呢啲司机会系高嘅，订单会系更加稳定嘅。
1: 即系你都建议话专注做好一个先，
0: 系
1: 做一个之后
0: 专注去做，
1: 反正摸通晒啲规则之后，再去做第二个
0: 系冇错，冇错。因为唔同平台我哋嘅派单规则其实都大同小异嘅啫。
1: OK， 好嗱，呢位叫做大头嘅老友记啦，喺我哋嘅佛山加版面就问你啊，平台咧就派单过远啊，其实司机应唔应该取消咧？取消又会唔会影响到佢嘅信誉分？
0: 平台派单过远嘅话咧，首先一个应该讲系平台派咗单嘅话咧，我哋系唔可以取消噶，因为取消嘅话咧，肯定系会对我哋嘅分数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咁但系如果你认为太远嘅，咁我哋可以通过平台上面嘅一啲设置咯，去太远嘅单我可以选择性接噶嘛。
1: 好，明白晒。OK， 咁啊，跟住落嚟咧，揸紧时间回复翻其他朋友嘅问题先啊。呢位叫做阿荣哥仔。冲少，我上网睇啲租车公司，间间都话自己全佛山最平，零套路，我就唔知信边个好，有冇啲咩具体指标可以判断间公司靠唔靠得住？啊，谭总，喂，教一教荣哥仔啦。
0: 好嘅。咁其实靠唔靠得住咧？你听人讲啊，正如我哋讲嘅，百问就不如一见。咁呢间公司佢嘅信誉点样咧？咁我哋最好就可以去到现场去睇啦。可以睇到呢间公司嘅佢一个车辆嘅规模啦，佢嘅车况啦，干唔干净啦，有冇定期去做保养啦，佢有冇固定嘅一啲维修点啦，等一啲售后嘅服务吓，各种咁，然后再睇翻佢嘅合同入边嘅一啲条款是否清晰，系明白嘅，咁就系可以讲话软件同硬件我都需要去睇，咁然后最后再决定咯吓，因为听人讲嘅话始终都冇自己去亲身去验证吓，咁
1: 有一句说话就叫。讲就天下无敌，做呢又无能为力啊！咁啊，去到睇一睇，如果系想去到常林嗰度睇一睇你哋，哇啲车靓唔靓，掂唔掂水，系嘛？睇下啦，去到常林嗰度，成个规模系点样样嘅？去边度揾得到你哋咧？
0: 我哋嘅公司咧，而家系就喺南海区，喺南海嘅罗村嘅。咁我哋所有车咧就都停晒我哋嘅公司门口嘅停车场入边噶吓。我哋停车场亦都系可以容纳几百台车噶。咁然后我哋自己亦都有我哋自己嘅一个专属嘅维修厂啦。
1: 系
0: 吓，即系售前你可以租车，售后我可以收车吓。包括嘅话，我哋喺公司内部嘅话，我哋都有我哋佛山。首个是网约出行的一个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呢，都是设置在我们公司里面的。就是说司机大佬在外面遇到交通事故，车辆需要停运维修的话，你需要保障自己一个合法权益，需要争取回这一部分的停运费的话，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去帮你哋去做前置嘅一个调解。
1: 哦，咁啊几方便，即系一站式解决晒从呢个我哋讲好似汽车咁啦，售前售后当中所有嘅呢个环节都能够一站式解决到。
0: 系啦。
1: OK， 你讲到啦，嗰个售后损毁嘅情况，有位朋友就开始提问啦，阿琪话啦，冲少谭总，我啱啱租咗部车，我成日惊部车会坏，如果跑下部车坏咗，维修费边个俾啊？停运嗰几日嘅损失边个孭飞啊？这个问题真系好实际啊，谭总。
0: 冇错。咁其实对于一间正规嘅租车公司嚟讲咧，车辆佢自身嘅故障嘅话咧，就系理应系由租赁公司去承担嘅。咁而车辆停运嘅嗰几日嘅话咧，系都会有备用车系可以俾你去用翻嘅。所以呢个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嘅。
1: 其实，唔好意思，你继续讲。
0: 我只是補充一

0: 知道啊，喺我哋嘅呢个行业当中有讲法啦，Ion 系一部省车嚟嘅，咁但系有啲老友记佢会担心啊，喂，依家喺佛山上林嗰度如果租嗰啲车咧，唔会系嗰批什么香蕉电池嘅 Ion 吧？
1: 呢、這个唔会，呢、這个唔会啊。呢、okay. 个大家可以放心嘅。
0: 嗯，好。咁仲有啲咩车型揀啊？有人问你，除咗 Ion 微580之外嘅，其他仲有啲大概咩车型可以选择租
1: 呢？我哋做网约车呢一块嘅话呢，就Ion 嘅话，其里面有微580啦，有原580啦，系 Ion Y 啦，或者 Ion Y Pass 啦，呢啲车型都会有嘅。咁就唔同嘅续航吓，唔同嘅驾驶体验嘅都可以按照你嘅需求去选择。
0: 最平一个月嘅租金几钱？
1: 最平而家都系二字头嘅啫，
0: 二字头吓。最贵
1: 非常最贵都系三字头突少少。
0: 呢一个快车，即系唔系做专车嗰啲咯？
1: 唔系做专车嘅，
0: 做快车嘅，
1: 快车嘅。
0: 二字头到三字头，
1: 冇错。
0: 你去拣就睇你
1: 好轻松个，好轻松可以应付到。
0: 不如谭总，嗱，我哋讲个最实际啲噶啦，平均我哋一个月，如果真系按照租车嚟计嘅话，我哋班老友记可以好勤力地去跑啦。咁呢个扣除灯油火蜡之后咧，到手有几多咧？平均嚟计，
1: 如果系好勤力去跑下，唔系偷懒嗰种吓，咁一个月其实7,000-8,000咧，呢个系问题就唔大嘅，问题唔大嘅。咁如果你话想再追求更加高嘅一个收入嘅话，咁可能就要花多啲时间吓，或者系选择除咗我哋嘅快车之外，可以选择一啲租车啊，唔系专车，选择一啲专车去做。
0: 不如先玩掂晒快车嘅规则先啦，再做专车吧。你会唔会俾个咁嘅建议呢？
1: 肯定系呢个建议嘅，因为都系一个过渡期做快车嘅。
0: 好。嗱，最后一个问题就系问到呢位叫做阿朗，佢话阿谭总啊，我咧就30几岁出头嘅，我就想全职跑网约车，但系唔知呢行可以做几耐啊？我唔想做下先发现，喂，呢行唔要我，其实跑网约车跑唔跑得到佢退休咧？话佢先30岁出头，
1: 咁快就考虑退休嘅事啦。咁其实咧做唔做到退休咧，這个咧最终都系睇你自己嘅，因为咧唔同人佢嗰、那个对于呢一个行业嘅适应嘅程度系唔一样噶嘛吓。咁除咗一个作息嘅习惯啦，都系要结合到我哋嘅身体啦。因为做网约车呢一行嘅话，其实对长期喺部车入边对身体要求都比较高。
0: 唔系，仲有对条腰，你成日坐你都痛啦，搵啲腰托啊，或者系整啲咩颈枕之类啊，保护翻好自己条腰咯。
1: 系啦，咁而且租一台嗰、那個駕乘感受更加好嘅車咧，咁其實對我哋嘅健康其實更加會有，亦都有一定嘅保障嘅。
0: 費用高啊，譚總。
1: 我哋唔高啊。
0: 咁我講講啦。嗱，你話你費用唔高，有啲乜嘢節目嘅福利係帶到俾我哋班老友記先？
1: 嗱，啱先所講到嘅，我哋6个月、9个月同埋12个月嘅嗰、那個方案都會有一個基礎嘅贈送嚇。咁今日嘅話，既然上到嚟節目呢邊嘅話，咁我再福利加码，就喺我哋原先嘅一个赠送嘅天数基础上面，再加多5日，咁就相当于6个月嘅租期可以去到加到12日，9个月嘅租期可以加到可以送到20日，12个月嘅租期系可以送到25日嘅，就相当于差唔多一个月噶咯，如果俾12个月嘅租。差唔多开到可以开13个月。
0: 好啦，咁如果大家话真係感兴趣嘅，係咪想试一试水入一入行嘅，进入到网约车行业当中啦，咁都可以喺微信啦搜索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啊，搵一搵车主服务嘅界面，你点击租网约车，咁可以线上啦锁定呢个独家福利嘅。咁如果你话啦，我仲有啲问题啦，仲有啲疑问想去提问嘅话呢，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先，因为到时候啦我会拉我哋谭总啦，拉阿凌总啦，嚟到我哋嘅呢个专属服务群当中啊，一一进行解答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去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好啦，多谢晒谭总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咁亦都祝我哋啦咁多位司机大佬跑单顺利啊！OK， 多谢晒谭总。好，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卡，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去到桂华隧道往蓝石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佛山大道路口嘅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向，龙洲路啦江村桥双向，一零五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双向啦，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大沥，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嘅双向啊，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好头痕，听完好麻烦。

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系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返到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係阿聪。咁啊，直播间呢得返我一个啦。咁啊，头先阿谭总啦上到直播间啦，都同大家倾咗好多关于网约车租赁嘅问题啦，包括亦都线上啦回复咗我哋好多网约车司机大佬啊，而家关注緊啊，无论係呢个佣金嘅问题啊，或者係呢啲订单嘅问题啊，或者你要啱想入行嘅咁多朋友仔你哋嘅问题呢，等阵我都会通过晒大家好友申请啊，跟住啦会拉返一个专属嘅属于你嘅服务群，系嘛？到时候咧一对一回复大家问题嘅。咁啊，嚟到我哋嘅最后一 part 嘅环节当中啦，咁啊亦都有翻啲好消息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去到咗十一期间，我哋亦都会继续如期地进行翻呢个男装车展嘅活动啊。咁呢个男装车展咧已经系一年三年四年啦，一年咧四年嘅时间啦，都会从五一。一个节点，跟住十一一个节点啊，会有翻今次我哋嘅男装车展活动啊。咁但系今次呢个男装车展，即十一嘅男装车展咧，其实有几大嘅亮点啊，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特别对于准备买车啲朋友仔，或者十一期间啦，哇，发觉留翻佛山啦，有冇啲咩好玩嘅嘢系嘛？又唔使钱嘅系嘛？又唔使门飞嘅，只要免费索取门飞啊，仲能够抽大奖啊。先讲呢个大奖先啊，呢个大奖好多人会比较 care 少少嘅。系嘛？我哋成日话，咁咩年会搞啲抽奖啦，大奖送部手机俾你啊，跟住咧可能大奖咧系一个电饭煲啊，系一个电视咁啊。嗱，今次我哋嘅大奖咧系两部车啊，直接系两部汽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免费使用权啊。咁啊，一部咧就系比亚迪嘅海狮05 DMI， 而另外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嘅 E5。啊，会攞出呢两部车啦，作为一年嘅免费使用权终极大奖，俾大家去进行抽奖嘅。咁有啲人咧就会问到啦，哇，佢点样参与啊？点样有机会系嘛，成为咗其中一个有可能获得终极大奖嘅名额啊？咁多位都可以先索取一下我哋嘅免费门飞，免费门飞啊！喺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你会睇到男装车展嘅，咁然后咧你点一点入去，输入一啲简单嘅信息之后咧，你就会录入到我哋呢个幸运大奖池当中噶啦。咁你一个门飞啦，你可以带你个小朋友过去嘅啊，跟住如果你话我屋企人有几部手机，咁呢个名额咪多咗咯，咁你有机会中奖嘅呢个几率咁咪大咗咯。好啦，咁啊讲到咗有啲人想买车。我哋今次啦，南庄镇政府亦都系大手笔啦，攞咗300万嘅呢个专项购车补贴。不过呢个补贴咧，佢有个另外一个名号，呢、这个名号就叫做车险嘅补贴啊，车险补贴好重要噶，好关键噶，因为车险补贴咧系不会系唔会影响你攞得到嘅国保又或者系省保嘅，即系意味住如果你买车你是攞去报废攞国保呢，呢度有两皮嘢啦。然后再叠加多2000元嘅车险补贴，咁就24000元啊，直接系现兜兜优惠啊，去到成24000元。咁好啦，呢4000元呢最高可以攞到嘅啫。咁亦都阶梯式嘅啊，阶梯式嘅。如果你话你买嘅车型系6万到10万之间嘅，补贴啊，即系转买一部新能源车咁计咧，就补贴1000元。咁如果你话10万元到20万价位段当中嘅呢、这个车险补贴咧，就去到2000元。咁如果你话你买20万到30万咧，车险补贴就去到3000元。30万楼上嘅车险补贴就去到4000元。 如果你话你买油车咁计咧，就喺呢个基础之上减半啊，就系呢一个成个补贴阶梯式嘅名额噶啦吓。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唔少啲主流品牌去助阵啦。有啲人话：诶，我唔想买电车嘅，系嘛？我唔想买新能源车嘅油车，有冇啲咩品牌商系参与到今次南庄车展啦？啊，即系比如讲。广汽丰田啦，南庄嗰间金利丰田啊，会带嚟好似呢一部Sienna赛纳啦，跟住好似锋兰达啦，跟住好似威兰达啦，仲有海美瑞啦，都会去到车展现场当中啊，咁亦都会俾出一定嘅呢个让利嘅空间，一定会有嘅，冲销量啦，依家真系冲销量啦吓。咁另外啦 ，BMW 嘅3355系嘛，X3啦，三系啦，五系啦，X5啦，都已经嚟到咗，可以讲系今年当中。最靓仔嘅行情啦，咁而从下个礼拜开始，阿聪啦就会叫呢一班品牌经销商逐一上线，同大家倾一倾喺车展现场当中，一个佢哋带嚟嘅车型，另外一个佢哋带嚟车型嘅优惠啊，最紧要啦系银两可以悭得到几多。好啦，除咗 BMW 之外啦，比如讲好似凌志啦，系嘛新即系今年啦新上嘅嗰部 ES300H 啦，虽然咧换咗 2.0 嘅呢一个混合动力版本啦，冇咗 2.5 嗰个运动版本机头咯，咁但系我上一次去试驾咗呢部 ES300H 之后咧，我觉得佢真系有翻啲好精准嘅受众群体嘅，真系你话对于动力上边你唔系好在意嘅，什么电视、冰箱、梳化嗰啲我冚唪唥我都唔需要嘅，我就希望买一部稳阵耐用省心稳定可靠嘅家用轿车，咁同埋喺广东嚟计，系嘛？我哋有个 slogan 啦，咪揸得凌志人生如意啊，咁啊，亦都会有翻优惠啊，真系好少见嘅。

0: 因为呢部车啲价格企得好鬼硬，我都知道企得好硬嘅，包括好似 N 叉啦、R 叉啦啊呢啲车型啊，都会去到现场当中。咁另外啦，仲会有好似 Benz 啊 ，Benz 嘅 C 仔啦，Benz 嘅 E Class 啦，跟住 Benz 嘅 GLC 啦吓，呢啲车型都会去到现场嘅。啊 ，Benz 依家啲冧价咧都几犀利噶啦，啊，好似 GLC 咁，其实你个行情都倾到9万啊到10万蚊左右啊，都系随便去倾都倾得到噶啦。咁所以你话，我到依家为止啦，我睇到咗现在嘅呢啲品牌日价空间唔系咁大嘅情况之下，想入手嘅，咁你都可以去睇睇啊，呢个 Benz。咁另外啦，好似一汽大众咁啦，都会去到现场啦。咁再加之啦，长安启源啦，系嘛，都会去到现场啦。咁如果你话我要买新能源车嘅，讲起 ION， 讲起传奇，系嘛，讲起 ION 啲车型啊 ，i60 啊 ，N60 啊，冇走鸡噶啦，肯定会去到摆喺比较显眼嘅位置。咁再加上好似方程炮啦，嗰部泰七咁啦，亦都会去到现场啊。咁啊，泰七呢部车一个月当中卖到成40000多架，真系我估计。啊！即系方程炮就靠呢一部车打咗个好靓仔嘅翻身仗啊！咁另外咧，仲有长城啊！啊，长城今朝早阿聪咧就去咗试嗰部长城嘅 H10 啊！咦，嗰部车仔，嗰部唔系车仔，嗰部方盒子造型 SUV 嘅鼻祖嘅呢个品牌啊，一定会对于泰七啦会有一定嘅打击啊！因为我睇到佢第一个月嘅呢个交付量咧，都去到接近10000架左右啦。咁同埋咧，佢会好取巧啊 ！H10 呢部车，嗱，首先呢个外观造型当中咧，一样都系大家好喜爱嘅，带到满满情绪价值嘅方盒子嘅造型啦。咁第二个咧，全系标配双电机四驱，跟住仲会有六座版本可以俾你揀得到。嗱，当然啦，因为我今朝早试驾嘅嗰部长城 H10 咧，佢就系顶配嘅，即系 Ultra 版本啊。我试咗下六座，其实第三排咧，你话你经常坐人嚟计啦吓，空间唔会话特别之阔落啊，但系咧你话可以做到应急嘅用途咧，问题都唔大嘅。咁啊，包括啦佢啲舒适化配置上边啦，好似嗰个吸顶屏嘅电视啦，跟住好似冰箱啦，跟住好似咩四个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啊，其实冚唪唥都俾足晒你噶啦。啊，你话你冇六座刚需嘅，就整翻一个五座版本，系嘛，20万左右嘅呢个起步嘅价格，标配就系四驱。啊，跟住啦，仲会有埋200多公里嘅250公里呢、这个纯电嘅续航里程啊！啊，我觉得其实呢部车可以同泰七啊去挥一挥嘅，当然咧仲有部粤七啊都可以同佢挥一挥。好啦，跟住落咧，仲会有其他品牌啦，比如讲好似领跑咁啦，领跑嘅 D19 啊、D99 啊、C11 啊、C10 啊、B10 啊、B01 啊，啊呢啲咁样大家嗌得出名嘅 AB 系列啦、D 系列啦，啊都会去到我哋车展现场当中嘅。当然少唔到啦，东风日产啊，或者东风日产啦，佢几乎每一年当中都会比较高规格咁攞咗啲展具过嚟嘅，同埋佢带嚟啲礼品系特别多嘅。啊，去到我哋车展现场，你只要行匀一下呢个车展现场啦，你都会发现，哇，真系可以满载而归。佢哋带咗好多啲精美嘅礼品，好似啲熊仔啦、遮啦，跟住好似仲有柠檬茶可以送啦，仲有咧汽车后市场啊，我哋几大板块，即系嚟到我哋同车时代2.0当中参加到呢个节目直播嘅呢班嘉宾啦，佢哋都会带足晒自己所有嘅拳头产品去到俾大家去试一试，系嘛，试一试啊，眼见为实啊。咁当然啦，仲会有我哋嘅好似一啲文创礼品啦。啊，我坐喺我前边嗰个小莫同学，哇，喺设计咗好多精美嗰啲文创啊，好似文创袋啊，跟住同车时代嘅一啲遮阳帘啊，跟住好似同车时代嘅一啲音乐 U 盘啊之类嘅都会有噶吓。去到现场啦，都能够免费领取噶。好啦，记住啦，10月1号到10月4号嘅期间啦，我哋就会去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啦，同大家举行啊一年一度嘅南庄车展嘅盛会啊，记得先攞翻个门飞啊，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会找到我们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就会有南庄车展的连接，点一点入去免费攞返一张门飞先。1号到4号啊，10月1号到4号期间一起过到嚟车展现场啊，阿聪都会在车展现场约定大家，包括阿 Ken 哥都会在车展现场同大家一起见面嘅。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吓，咁啊再一次啦，同大家讲一讲，如果有任何关于我哋汽车后市场当中啊，头先讲到嘅任何问题啦，包括想同阿聪倾偈嘅，都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我等阵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再在线上同你哋倾偈。好啦，进入到我哋的广告客户声音啊，多谢你哋支持同埋捧场，下个礼拜同车时代继续约定大家，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啊！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老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上一期呢，陈鹏医生呢就为大家讲解咗最新的缺骨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呢听完之后呢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冇办法种牙的朋友。今期呢我哋再次请嚟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陈医生欢迎晒喎。
3: 主持人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2: 嗱，陈鹏医生睇上去个样有啲 baby face 啊，娃娃面咁样。临床接诊嗰阵，啲病人会唔会第一眼就会觉得，哇，咁后生嘅医生究竟啲经验得唔得噶？
3: 哈，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2: 哦，系咩？好多人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睇牙噶。
3: 啊，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
2: 果然实力同埋口碑先系最紧要啊！咁陈鹏医生啊，虽然生到一副 baby face 啦，实际上面已经系种植领域嘅高手老手嚟噶啦。我留意到你啦，唔单止喺黎强博士嘅缺骨种植团队里边嘅核心成员啦，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家。交流，不断咁将新技术咧带翻嚟佛山。
3: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2: 呢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的而且确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好多人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相当关注。
3: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2: 咁如果缺牙唔系净系上半颚，而系下半颚，咁又或者唔系成棚缺，而系单粒或者几粒嘅缺失，咁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3: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2: 微创种植，喂，听起身更加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同埋更舒适噶？
3: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 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2: 亦即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掹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
3: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

0: 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啊，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10几分钟就完成半口种植，而且重要是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地完成手术。哇，陈医生你的技术都挺犀利下喎。
0: 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咁呢位老人家种完牙之后嘅术后反应究竟系点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身真系好成功喎。血压高的情况都可以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咁真系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啦带嚟信心噶。不过一般嚟讲，血压咁高，唔系唔建议做种牙呢一类手术嘅咩？点样可以确保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所以说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啊。据我所知，很多血压高、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想种牙呢，经常会被拒之门外。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塌厚厚的病例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的就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埋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3: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4: 924路况。
5: 好啦，咁啊，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系有缓慢嘅。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埂，仲系南海大道路口，同样系双方向有咪摩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同样系双向有阻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咧有缓慢。桂丹路嘅金沙桥往桂城，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现时都喺度放紧慢镜啊！往佛山干线司职路啊，纺织路口双向继续咧就系棘住棘住。女广路嘅永润广场对开。

0: 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西桥，仲有龙舟路江川桥双向呢边，俾多些少耐性通过下。另外咧，仲有喺呢一个嘅六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容旗大桥往广州，仲有咧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呢一边都系麻麻地吓。高速上边咧，见到南二环勒流路段双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仲有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方向，现时都系稍为棘少少噶。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呢一边，同样要大家耷一耷掣。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啦。系预计咧，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晴间多云嘅，吹2-3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75%。嗱，咁啊呢几日咧都系晴好嘅天气吓，咁啊12号咧即系听日啊傍晚，去到13号开始咧会有降雨噃。咁近期咧早晚都系比较清凉一啲，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现时室外气温系31.5摄氏度。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1: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今日傍晚时分嘅5:36呢台 FM92.4 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啦，继续支持啊！大家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又或者系通过我嘅视频号江湖二叔公睇到我今日嘅视频直播嘅。其实咧，今日咧，我有个感想嘅，我真系非常之中意咧，就系我哋从原来嘅唱家啦，一路到而家佛山家上边咧，有一位朋友佢嘅 ID 名啊。敏总究竟几时开完会？其实咧，原本咧真系定咗礼拜五咧，今日咧系敏总同我一齐做节目嘅。上个礼拜就已经讲好咗噶啦，上个礼拜仲特登去提醒佢系下个礼拜啊，唔系今个礼拜啊咁。跟住咧，敏总就话：，好彩你提下我啫。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佢就上个礼拜五就会出嚟啦。咁但系咧，有时候有啲嘢咧，就是、工作上边嘅特殊嘅安排咧，系好难去避免嘅。咁再加上咧，因为而家咧敏总嘅身份咧更加之多系放喺佢嘅呢个有趣会啦、有趣魔嘅一个活动嘅策划啦，所以咧临时嘅会议咧系冇办法去避免得到噶。所以咧喺呢一度啦，虽然啦敏总咧冇办法喺今日咧出现喺我哋嘅收音机同埋喺我哋嘅镜头前边，但系都喺度要多谢佢讲一声，感谢你啊拍档。其实呢位个拍档呢，佢唔单止系同我一起呢做节目啦，我哋认识咗超过20年嘅时间啦。咁同埋呢最近呢佢都系帮咗我一样嘢嘅。帮咗我啲咩嘢呢？咁系时候呢要同大家喺呢一度要宣布一件事啦。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4: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系啦，冇错啦，咁咧就有一条嘅声带咧，听到系阿敏总咧，再加埋咧程冲啊冲哥嘅声音咧，其实就要同大家去讲啦。我哋电波先生 Radio Man 电波先生，从2015年组成，一路到今时今日，有第11个年头，终于决定喺11月1日，将我哋喺呢10几年当中写过嘅一啲嘅作品，喺舞台上边为大家正正经经咁呈现一次。好错啦，就是我哋嘅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如果大家11月1日下午3点有兴趣有时间，都欢迎你嚟到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同我哋一起 rock 一个晏昼。咁喺我哋嘅佛山街上边咧，见到啊 Kimi 咧就话大家撑场先啦。嗱，我哋咧中秋节嘅高峰咧，今日就开始正式礼噶啦，一路咧会持续去到24日结束噶。大家咧多啲买礼物啊，寄多啲月饼。咁我哋作为呢一个嘅快递人员嘅话咧，就可以派多啲件，同埋收多啲钱噶啦。好，咁啊有朋友咧就话喂，下午开 show 咁特别咁，因为咧11月1日咧系星期日嚟嘅。咁所以呢我哋就揀咗晏昼嘅时间做完之后呢，咁我哋时间都系上早嘅。我仲喺度諗緊呢，就係我会唔会到时候会搵一啲个朋友同我哋一起去食庆功宴呢？如果有嘅话吓，而家都系乱咁讲嘅啫。係啦，咁呢就因为呢就礼拜日嘅关系呢，所以我哋就选择咗晏昼场呢，因为夜晚黑呢如果真係要唱嘅话呢，我驚住唱得太夜。再加上呢今次呢我哋都会有一啲嘅特别安排啊，同埋呢会有一啲嘅朋友啦会同我哋一起助演啦，去作为我哋嘅嘉宾啦，咁所以呢佢哋又不能够太夜太晏啊，所以我哋就决定咗喺晏昼嘅时间，大家中午食完饭跟住悠悠闲闲过嚟我哋嘅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一起等开 show。 咁同埋咧，因为而家咧离我哋嘅开租时间咧，大概仲有一个月多少少啦，咁仲有好多一啲我哋前期嘅准备工作咧系要做嘅。咁包括咧就系我哋究竟会唔会要去做一啲嘅纪念品啊，或者啲嘅周边啊咁样样，我哋一路都喺度谂紧。咁同时咧，可能都会去向其他一啲嘅同事啊，一啲有经验嘅朋友啦，去取下经啊，咁啊，唔知道大家会鍾意啲点样样嘅周边产品。咁好多朋友其实都有提到呢，就话啲衫得唔得啊咁样样。其实呢衫呢我哋自己系做过一啲嘅，但系就仅只是我哋自己内部人员，我哋自己嘅乐队嘅成员有嘅啫。就例如好似我而家着住嘅呢一件呢，就是我去整出嚟嘅，然之后就淨係整咗我哋五个人就得五件嘅啫。咁究竟我以前做嘅嗰啲衫会唔会到最后变成咗我哋今次演唱会嘅一啲嘅周边呢？咁要睇下大家啦。如果大家话我冇咩兴趣喎咁样，咁就算啦，咁就唔整啦。有朋友喂，最多经验就梗係萧坚啦，咁样咁梗係啦。佢真係做过好多啦，有栋笃笑啦，又有佢个人嘅演唱会啦等等啦，咁仲有好多一啲即係唔同嘅朋友啦，咁其实都会係喺背后呢就好支持，同埋呢就係俾咗好多一啲嘅意见俾我哋。咁所以呢我哋各方面嘅意见呢都会听嘅，咁多谢晒大家先。咁呢就如果係大家想去呢一个嘅购票啊咁样嘅话呢，就可以上到去花生微票仪，咁上边呢就会有我哋嘅呢个购买嘅呢个链接㗎啦。咁同埋呢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呢，我亦都係置顶咗我哋今次嘅呢个演唱会嘅海报，咁大家都可以上去呢就睇一睇下。咁虽然呢今次我哋係喺粤剧院啦，咁但係呢其实我哋都几鍾意大剧院嘅，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喺大剧院啦。所以今次呢我哋嘅呢一张嘅形象照呢，就喺呢一个大剧院出面去影咗张相咁样。係啦，咁好多朋友都话诶点解係要下午开嘅咁样。咁啱先我都讲咗啦，下午嘅话呢大家啲时间可能会容易就一啲。因为呢好多时候礼拜日呢都系家庭日

即係要陪下小朋友啊，咁夜晚可能咧會有啲飯局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選擇晏晝。咁如果我哋準時同埋順利三點鐘開始唱嘅話咧，六點前應該就會唱完噶啦。其实想返呢，我哋今次嘅演唱会其实都筹备咗好长嘅时间，之前一路都係冇同大家去讲啦，包括身边嘅啲朋友呢，其实我都唔係好夠膽讲。最重要嘅呢就係作为一支本土乐队呢，我哋从16年开始，我哋寫咗好多好多关于我哋佛山嘅一啲本土文化嘅作品啦，包括功夫佛山啊、音乐双城啊、醒啊，仲有一啲呢唔同嘅区域啊。今次呢，我哋其中有一部分呢，我哋会同大家去分享返我哋咁多年嚟寫过同佛山本土文化或者地方特色有关嘅一啲嘅歌曲。我哋发现呢，原来呢我哋佛山五区啊，每区都有我哋嘅歌曲代表。咁嘅话呢，咁就可以照顾晒我哋五区嘅朋友啦。咁另外呢仲会有一啲呢就係啱啱新推出嘅一啲嘅歌曲啦，同埋呢会比较少同大家去分享嘅一啲歌啦。咁今次呢都会喺我哋嘅呢个演唱会当中呢同大家去分享。咁同时呢亦都会有一啲呢我哋喺过往嘅时候经过我哋重新嘅編曲之后去同大家去分享嘅一啲嘅歌曲。咁即係讲到话呢，即係我哋既然作为一个乐队嘅话呢，其实是好重要的一样嘢，就是我哋需要通过自己嘅一啲演奏嘅方式啊、技巧啊，再搭配埋我哋自己嘅风格呢，去对一啲嘅经典作品呢去进行改编啊。咁所以呢，今次对于我哋嚟讲，或者係对于大家嚟讲嘅话呢，都希望可以俾到一啲嘅新鲜感俾大家。咁同埋呢，就係现时为止呢，我哋一啲比较靠前嘅一啲嘅位置呢，咁有啲朋友呢就係买咗飛，咁其实呢係离我哋係非常之近嘅。咁但係有一样嘢好呢，就好在佛山粤剧院本身佢嘅位置呢算係比较近舞台，哪怕你去到二楼都好啦，其实都係离我哋嘅舞台係相当之近嘅。咁只不过呢就係、有啲朋友呢喺有一啲嘅观影经验之后呢，会觉得喺某一啲嘅位置呢可能会有一啲嘅柱位呀、成成呀，咁係会挡住嘅。咁我都会同我哋嘅同事呢去商量一下，去将呢一啲有可能会挡住大家视线嘅呢啲嘅位置呢就係、是、设为不可消售。咁样嘅话大家就唔会话盲摸摸咁样入到嚟，哎呀坐咗喺呢一个位置嗰度睇唔到啊。喺网上边呢有一个嘅词语啊，叫做咩啊，铁窗泪。完全係睇唔到舞台，或者係有遮挡，咁就唔好啦。好，咁因为呢今日呢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呢做节目嘅关系啦，咁所以喺节目当中呢咁係会播多些少歌嘅。先送俾大家今年我哋二月份嘅时候推出嘅一首好难得嘅情歌，或者叫做柔情嘅歌曲啦。由杜汶阳老师作曲，我同杜汶阳老师一起填词嘅歌曲叫做爱歌。

0: 轻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兵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如果你家里的老人家有没有都成日跟你说周身不舒服，这里痛那里痛，但带他做完检查其实又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会想，喂，会不会老人家在故意装病？
4: 其实呢，这种情况应该就不是老人家在扮病，应该就是实打实的心理问题。咁啊，老人家到咗晚年，佢对自身嘅健康咧就系好敏感嘅。咁啊，加上家人嘅陪伴可能少啲啦，有时安全感又不足，佢哋会好正常咁将啲唔舒服啊，一啲微小嘅病痛咁啊放大个，怀疑自己得到重病啊，反复去检查，反复纠结，根源仲系在于情绪同埋心理嘅失衡。咁啊，遇到咁嘅情况，都建议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心理科去做专业嘅评估，通过心理嘅疏导啊，对症嘅调理，去缓解佢哋身体不适，心态好，身体就好。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无论系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或者系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直播当中嘅留言咧，我都见到嘅，非常之温暖啊！因为咧啱先咧喺咪后咧，其实就想同大家去讲咧，我系嗰啲好收结于去讲自己呢啲。即係叫做樂隊啊、歌曲啊呢啲事情嘅人嚟嘅，咁如果係有一啲可能平時有聽開924嘅朋友，有聽過我做週末版嘅呢個唱假。

系即系喂有出头咁、样样，咁咧就即系11多一再加一咁。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呢个演唱会咧就系、叫做有出头。我相信咧，其实每一位嘅朋友咧，即系无论系屋企人俾自己嘅寄望又好啊，或者自己对自己嘅要求都好啦，都好希望自己总会有出头天，即系都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可以被看见。咁但係即係经过咗咁多年嘅生活啊、工作啊、拼搏啊咁样，可能同我哋当年为自己定落嘅嗰一个个标准唔一定会相匹配，但係其实呢我一路都咁样去认为，就係我哋过嘅每一个日子，我哋行嘅每一步呢都係计数落去我哋自己嘅人生轨迹当中，佢哋唔会做无用功嘅，佢哋一定係喺某一个嘅时刻，喺以后嘅某一个嘅瞬间嗰度可以帮到我哋，就係好彩当年我哋有做过呢一样嘢。咁所以呢都希望呢喺我哋嘅呢一场嘅音乐会当中，我哋嘅演唱会当中，除咗係同大家去分享我哋嘅歌曲之外呢，亦都可以去分享一下我哋自己一啲嘅人生观。希望我哋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搵到自己出头嘅嗰一个嘅瞬间。咁多谢晒阿坚呢，就话多啲播下自己啲歌啦，等我哋认识下而家听嘅话呢都系电台嘅时候先听到啦。咁好，多谢晒。咁然之后有朋友呢就问呢，就阿尖嘅假期几时休完。咁尖呢佢应该系下个礼拜一就会返嚟㗎啦。咁佢系暂时一直先休一个礼拜先嘅。咁但系呢要同大家去预告嘅呢，就阿尖喺10月16号呢佢会带队去邀请大家一起去到东疆啊。咁好多朋友呢就讲到去新疆呢通常都会去北疆啊，去南疆啊咁样。咁今次呢佢係去呢一个东疆，去穿越丝绸之路，有8日嘅行程。咁去睇下大漠嘅金秋，去饱览西域嘅旷世情啊。咁今次呢係广东独立成团纯玩零购物，係广州先係直飞敦煌。其实呢对于呢一个敦煌嘅地方呢，我一直都系非常之向往嘅。唔单止系佢呢个好独特嘅呢一个地理位置呢，嗰种即系叫做自然景观俾我嘅心灵嘅震撼啦，仲有就系入到去我哋嘅呢一个嘅敦煌嘅石窟入边，去睇住我哋呢一啲已经系经历咗上千年嘅风雨风沙，依然都仲系咁璀璨咁辉煌嘅我哋嘅咁厚重嘅历史嘅文物。所以我一路都好希望呢我可以有机会去参与呢一种咁样嘅，即係去到即係叫做西北啊，尤其係呢好想去行返我哋嘅咩河西走廊嘅呢一条线路嘅一啲嘅景点，好想去睇下嘅。咁今次呢阿尖就会带大家去睇啦。咁首先呢我哋除咗会去睇呢一个嘅石窟之外呢，咁仲会去游览呢一个嘅鸣沙山啦，仲会去睇嗰个月牙泉啦，即係喺一个嘅茫茫嘅沙漠当中，忽然之间有一片嘅绿洲，然之后有一片呢非常之係碧蓝色碧绿色嘅呢一个嘅湖水，係嗰、那个泉水係相当之靓嘅。咁另外呢仲会去参观呢就是、敦煌嘅市博物馆啦。咁当中呢而家係藏有非常之多件嘅一啲唐代汉代嘅呢一个文物啦。咁另外呢仲会系打卡呢一个西域嘅美食啦，咁感受一下啦大漠丝路嘅烟火气。咁另外呢仲会进入到呢东疆嘅大海道无人区去玩穿越。咁驰骋喺呢一个古丝绸之路嘅一啲隐蔽一啲古道嗰度。因为呢我哋以前可能睇过好多一啲嘅电影啊，即係我哋讲嗰啲西域电影嘅一啲嘅古装片呢，真係尤其系吸引人㗎。哇，大漠孤烟直。是吗？或者是慢马奔腾在那些沙洲上面，在那些沙漠上面一起肆意奔跑，好多恩怨情仇等等这些这样的故事。今次呢都可以跟着阿尖一起去看看。跟着呢还可以感受那些很赤红的丹雅这个雅丹地貌啦，戈壁的峡谷啦，戈壁的荒漠的区域啦，这样。咁同埋呢就喺嗰个地方呢係即係叫做有一个嘅名字去形容嘅，就话喺地球上边最接近火星最似火星嘅呢一啲嘅地方。你话呢个景色系几咁难得呢，系咪先。咁兼且呢仲会深度游览返世界上最古老嘅原始嘅伊吾胡杨林，再乘坐呢个观光车去游览各个年代嘅胡杨片区，去感受我哋呢啲嘅胡杨树呀过千年的这种的生命力，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这么缺少水这么缺少资源的地方能够可以屹立千年。哇，这件事情真的

0: 想諗下我就已經係覺得好興奮好開心啊。咁就兼且呢我哋今次呢仲會係去揀返啲啦好靚嘅酒店啦，升級禮遇連住兩大景區嘅酒店，咁一晚呢就係大海道核心嘅景區酒店啦，再加一晚嘅胡杨林嘅度假酒店啦，去俾大家呢沉浸式咁樣去縱覽呢一個胡杨同埋戈壁嘅景色。嗱，咁呢一个嘅出发嘅时间呢就係10月16号下个月出发嘅。咁8日嘅深秋精品小团全程纯玩。咁兼且呢今次呢係小团出发。人数呢唔会好多，所以呢係无论係食啦、住啦、行啦、玩啦等等呢都係非常之咁精华嘅。咁团费呢就係每人呢就9999,1234,9999,係啦。咁快啲喺微信呢去搜索啦，佛系玩家优选，去联系客服叉烧包去进行报名就 OK 㗎啦。好，我哋先去正点报时。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喀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有缓慢，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现时都是有立落，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方向有缓慢，还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还是增紧少少，桂丹路嘅金沙桥往桂城，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继续双向两条车龙啊。咁旅广路嘅永润广场对开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仲有龙洲路嘅江川桥亦都系双向现时放紧慢镜下。落龙大桥往龙岗，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现时都系比较立落一啲。高镇大桥往容桂同埋德胜大桥双方向都仲系慢翻啲啲噶。再嚟望下高速方面嘅情况，见到咧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例牌塞，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双向，仲系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现时咧都系有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报。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咧，继续喺我哋嘅收工时分咧，听住我哋嘅 FM92.4 咧，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只有范琪一位啦吓，即系今日咧就只有一个叔公啦，就唔系二叔公啦。咁啊，但系咧都唔紧要嘅，咁啊都好开心啦，可以同大家啦喺呢一个时间喺呢个空间当中同大家一齐去见面吓。咁咧就喺佛山家上边咧就有朋友就问。有冇请女嘉宾？哇，今次我哋嘅演唱会嘅女嘉宾就多咯， 唔止一位，系啦，唔止一位。咁然之后佢话因为听讲阿萧坚十九号系重金礼聘个 top model 到场，咁我哋又冇咩钱啦，冇办法可以重金。哎呀，巧妇难为无米炊啊！咁然之后咧就罐头汤话，喂，今日咧系八月初一啦，系时候要播下《无心害你》咁样样啊，提前咧要预热一下咁样样。系啊，其实咧今日开始，因为咧就八月初一开始咧，好多朋友就会送呢一个嘅月饼俾朋友啦，咁样样。咁其实咧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购物袋当中咧，都会有唔同嘅呢一个嘅月饼咧，系俾大家去选择嘅咁样样。咁有朋友问可唔可以请阿敏总嚟做嘉宾？我未。你想唔想呢？呢样嘢嘅话呢，嗱，其实呢我系都系有諗㗎吓。叫敏总上嚟同我拍档一支公共孤单，你讲我今日做节目啊，定话系到时候我哋电波先生嘅演唱会先。如果你话做节目嘅话呢，本身我系真系搵咗敏总上嚟嘅。咁但係呢，因为就系一啲嘅工作嘅原因呢，係啦。係呀，冇错，今日呢就只我自己一个人系做节目㗎。係啦，咁猪肉干上咗个礼盒，大家可以喺橱窗嗰度去了解一下。系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嘅乜嘢啊，播多啲电波先生嘅歌，等更加之多嘅朋友认识。系啊，咁啊，跟住咧就开咪系敏总嘅副业兴趣啊，随缘啦咁样样。系啊，冇错，真系要随缘嘅。佛山家咩时候可以兑换到签名相？嗱，呢一个嘅问题咧，其实就我哋仲喺度等紧咧一啲嘅同事佢哋嘅呢个签名。咁啊，确实系佢哋日常嘅工作咧系比较。富啦，比較多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一下子簽過千張相，接近兩千張嘅相咧，其實個需要嘅時間咧係真係係唔少噶，係啦。咁啊，跟住咧就食飯唔夾餸，咁啊留言咧就話有冇念念有詞先？最近單曲循環啊，多謝你，確實咧就會有嘅，有噶呢一首歌係有會我哋會唱念念有詞噶，咁同埋咧就係阿夢咧就話海報正，紅色十一啊有出頭啊。是啊，其实当其时呢，即是我同我哋嘅呢个海报嘅设计师呢，去构思我哋嘅呢一个嘅海报去点样整嘅时候呢，其实就係、係冇错啦，就係、会有諗我哋去点样去突显到呢一个十一，即係有出头嘅呢一个。因为我哋自己写咗好多粤语相关嘅一啲嘅歌曲呢，即係用粤语嚟去唱我哋佛山嘅本土嘅文化啦。咁我都喺度諗緊呢，就係我哋自己嘅演唱会，我哋嘅呢个内容呢都必须係要有呢一个我哋自己嘅粤语文化喺入边嘅。咁其中有一个就今年第十一年喎，咁样，咁即係我同啲我哋自己嘅成员啦去开会嘅时候话，不如就叫做有出头啦咁样，因为就十一啦嘛，係咪大家都会知道呢，有时候呢我哋真係出去即係叫做春节嘅时候呢，我哋派利是呢就搭多一封咁样，咁当然呢就双封嘅，肯定呢就唔会单数㗎嘛，係咪即係叫做加埋咁样，喂得嘅咁样，有出头啊咁。咁就得闲饮柠檬茶，就问啱啱播嘅歌叫咩名好听，咁啱先播嘅一首呢係我哋Radio Man 嘅歌曲呢，就叫做爱歌嘅。其实大家呢都可以喺我哋唔同嘅音乐平台呢去搜索电波先生呢，可以搵到我哋所有嘅歌曲啦。之余呢其实仲有就係喺龙烧啊又或者係喺雪伟啊嘅节目当中呢都可以系点下歌嘅。咁我自己就比较少啦，但係都可以喺江湖呢、這个名称江湖嘅节目时段嗰度呢去播一播我哋自己嘅歌。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要送俾大家嘅呢，我自己都相当之鍾意。好少话我好鍾意自己嘅呢个作品。咁但係确实系鍾意嘅。呢首歌叫做再爱你一次。又是一首的情歌，还有一首很复古，有八九十年代我们的粤语歌黄金年代那种气味的一首歌曲，再爱你一次。

好，咁就阿浩玲咧就问话几时可以攞到我同埋郭 Sir 阿尖嘅亲笔签名相咁样样。咁呢一个咧又真系睇其他同事，因为咧本身咧敏总就一早就已经同大家讲好晒嗰啲计划噶啦。咁就系会做我哋嘅主持人嘅嗰个明信片啊嘛。其实我哋就大部分绝大部分嘅同事都已经全部系签晒噶啦。咁而家咧仲系仲差少少咁样样，我哋完埋我尽可能即系尽快去做好呢件事情啦，好唔好啊？系，多谢你。咁所以阿美话就系即系几中意我哋嘅朋友圈呢首歌，因为比较有呢个讽刺意味咁。又系嘅。其实咧嗱，真系嗱，唔好咁样讲啊。邱正老师咧，其实佢签咗好多噶啦，确实佢系未完全签晒，但系佢又真系都签咗好多，因为一下子系签，我系签咗1800。我自己个人嘅，咁另外仲有一啲系我同敏总嘅呢一个嘅双人照，我都有签，咁加加埋埋系超过2200，咁其他同事基本上都系2000+啊咁样样咧，甚至乎有一啲系3000嘅，即系有一啲即系尤其系受大家欢迎嘅嗰啲嘅同事咧，好似

0: 嗰啲數係更加之多一啲。係啦，咁就同埋有朋友就話想攞曬嘉嘉啊、蕭堅啊、范琪啊咁樣樣嘅呢一個嘅門飛啊，唔係嗰啲嘅簽名係咪？嗯，應該都可以嘅。咁就睇下先嚇多謝曬有朋友聽完呢一個嘅再我另一次之後咧，同我哋分享翻佢自己嘅感受咧，就話前奏好似夢幻的擁抱，其實就係嗰種感受啊！即係其實就係嗰種當年即係80年代尾到90年代嘅呢一個嘅即係最多粵語流行歌爆發嘅嗰個年代咧，嗰啲嘅音色啊，嗰種嘅我哋叫做和弦走向啊，都係相當之嗰種咁樣嘅風格噶。咁咧就阿敏總幾時開完會就話有啲似前輩黃海芹啲 feel 咁樣樣。系噶，咁其实咧，我哋又真系写咗好多唔同嘅歌，只不过真系平时太少播啦，咁所以呢段时间就尽量播多啲，好嘛？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轻轻睇一睇先。
1: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高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选购啦。
6: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05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9: 名镇里面
8: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0: 好， 好，今日翻嚟我哋嘅名正江湖，多谢晒大家吓，咁大家咧可以继续喺我哋嘅呢一个嘅花生板块啦吓，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同埋咧可以上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呢一度咧，系同大家一齐咧就倾倾偈咁样样噶。跟住咧就有啲朋友上嚟打卡嘅，好多谢晒大家先。咁阿熊猫灯咧就问啦，系咪念念有词要压轴啊？咁样样，今日我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播啊？系啊，大家都知道我平时播歌播得比较少噶啦，系咪先？咁然之后咧，仲有咧就系、是、我哋边落班边陪啊，范总上班咁样样，系啊。咁通常呢个时间咧，大家落班啦，翻屋企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就我哋系陪住大家嘅咁啊。咁然之后咧就下个星期记得问下詹放假有冇成日挂住打机。咁佢肯定会分配好佢自己嘅时间嘅，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咧，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嘅一啲去放松自己嘅一个嘅即系叫方式方法咁样样啦。其实大家知唔知道咧？即系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其实我自己令到自己放松嘅其中一种嘅渠道咧，其实唱歌唔系排第一噶，系啊，真系唔系噶，砌交亦都唔系，反而系煮嘢食。我真系好中意，尤其系咩嘢咧？系尤其系可以为屋企人去煮一餐饭咧，系我自己一件好 enjoy、好享受嘅事情嚟嘅。再加上咧，佢哋会即系屋企人会觉得我煮得好食啊，咁样样咧，我会更加之有嗰种嘅成就感。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煮嘢俾我嘅屋企人食。所以咧，但系咧，即系我觉得。煮嘢呢佢都系好睇咩嘢好睇就系、是、第一个你买到啲咩食材啦，第二个呢就系、是、你喺呢一个厨房当中有冇一啲称手嘅工具啦。今日呢唔系带货，纯粹系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吓。因为呢就我发现原来呢有好多而家一啲嘅廿零岁嘅朋友仔呢，尤其零零后呢，好少即系哪怕成年咗啦，哪怕已经出嚟做嘢啦，因为最大嘅嗰个零零后已经26岁喇喎，系咪先？但系咧，原来咧，佢哋都系唔系点样样落厨，唔系点样样煮嘢嘅。咁但系，所以对于我哋呢一啲可能八零后啊、九零后嘅朋友嚟讲咧，我哋系有好多机会咧，我哋系会煮嘢。咁而煮嘢，佢除咗系要煮个过程之外咧，仲系备料啦。咁其实系有好多需要用到嘅一啲嘅器具啊，吓或者一啲嘅咩嗰啲即系嗰啲刀又好啊，或者砧板啊，或者啲咩嘢啊，啲即系厨房嘅用具。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真系觉得。厨房一定要有嘅，即系叫做自己用得好得心应手嘅一啲嘅即系叫厨房嘅用品。我会先提两个先嘅。我最中意喺厨房当中，我必须要有嘅。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哦，要想试下我嘅手势系嘛，总有机会嘅，一定有机会。我一定要有呢一个嘅厨房纸。一定系，因为我系一个我好怕嗰啲厨房好乱嘅嗰啲人嚟嘅，即系搞到呢度一笪，嗰度一堆咁样样咧。我一定要有厨房纸。第二个咧就系嗰啲可以抽拉式嘅嗰种比较硬，同埋唔会穿、唔会漏水嘅嗰一啲嘅即系叫做系垃圾袋啦吓。即系呢样嘢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同我一样喺呢一方面会有啲嘅要求。系咩嘢咧？就系、是、有啲时候呢，我哋咩嘢会作为一个嘅垃圾袋呢？就係、是、我哋例如嗰日买餸，咁嗰个嘅摊主佢会攞佢哋嗰啲嘅胶袋会装住啲菜呀、啲肉呀咁样俾我哋，咁攞走啦咁样，係会咁样㗎嘛。咁攞咗返去之后呢，咁有啲时候呢就会变成咗我哋嘅垃圾袋，但係嗰啲嘅袋好多时候都会穿㗎。咁而我哋喺处理食材，又或者我哋去处理一啲厨余嘅时候，是一定有水的。咁一有水嘅话呢，咁佢就会喺个袋个窿嗰度呢就滴到呢成个厨房呢一滴滴啦，一笪笪啦，好污糟邋遢啦咁样。我係非常之唔鍾意嘅。所以我係特登买咗一啲係好硬嘅，同埋可以抽嘅一个，即係叫一抽咗之后呢可以索緊嗰个袋口嘅嗰一种嘅垃圾袋。呢一个係我必须要有嘅。即係我即係只要我煮饭嘅话，我嗰一日我就一定係要用嗰个袋嚟去装住嗰啲嘅厨余啊等等啊咁嗰啲啦。咁但係呢，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都踩过好多坑嘅。即係话喺一啲嘅即係嗰啲宣传嘅啲咩图片啊、广告啊、视频啊嗰度讲到嗰样嘅啲厨房嘅用具好似好正好好喎咁样。不如试下啦，买下啦咁样。我係有买过，但係呢其实係唔好用㗎。例如 就係嗰啲要嚟去洗鍋啊，要嚟去擦嗰啲布啊，咁有一個咧就係嗰啲嘅刷嘅，咁咧佢係一條乾咁。

前边咧就系一个嘅刷嘅一个个头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咧，佢嘅一个特点咧就系你可以将一啲嘅洗洁精啊咁嗰啲咧，就通过嗰条嘅杆咧就倒落去。咁然之后你揿一下咧，佢就会喺嗰个刷嘅嗰个前端嗰度咧，就会即系叫做挤少少嗰个嘅洗洁精出嚟。咁然之后就系方便你。就去洗鑊啊，洗個煲啊咁嗰啲，就會有用呢一種咁樣嘅嘢。咁我當其時諗下，好好喎，因為咧每一次咧我去用嗰啲即係例如百潔布啊或者其他嘅嗰啲咧去洗鑊咧，都會覺得好似硬係好似爭緊少少咁樣啦。同埋咧係個損耗比較大嘅，即係洗嗰一個嘅啲百潔布。咁啊，後嚟咧，我就發現，好似呢個幾好喎。咁於是乎就買咗一隻咧，就攞到，就攞翻屋企啦，即系就買翻屋企啦，咁樣樣。係買翻嚟之後，發現仲衰過百潔布。第一個衰，第二個咧就係擠唔到出嚟嘅，因為佢嘅嗰一個嘅嗰條柄咧，佢嘅嗰條管咧，其實係唔夠大氣壓喺你撳呢一個掣嘅時候。是可以擠到那一些的洗潔精出來，它不夠氣壓，就是得那少少一塊少少的橡膠的一塊這樣的鹽，讓你按下去的時候，你想去按那些的叫做洗潔精出來，是擠不到的，是不得的，哪怕裡面是滿的，都是擠不到出來。好了，什麼時候會出來呢？就是當你用完之後掛上去那個的置物架的時候，佢就会慢慢会渗漏出嚟啦，唉，所以曹巴仇话我室友买过啊，用咗两次抌咗啦，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后嚟咧我就变成咗咩嘢咧，就系、是、我就唔再去依赖，唔再依靠佢嗰、那个去接呢一个嘅洗洁精出嚟嘅嗰个功能啦，系啦，咁啊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会系即系叫做踩坑噶啦，第二样踩坑嗰个我冇买，但我见到身边朋友有买，就系、是、大家有冇见过吓？喺尤其夏天嘅时候，话要嚟切嗰啲咩水果啊，嗰啲咩苹果啊、梨啊咁嗰啲咧，好似一个太阳咁啊，中间咧就是一个圆嘅，咁跟住咧就好多呢啲刀片咧就围住喺围住中间嗰个圆嘅，咁然之后一块咁嗰啲咧就系、是、俾你扼落去嗰一个嘅苹果啊，甚至乎系西瓜嗰度咧，就话俾你知可以好均匀、好干净咁样，好悭功夫，一次过就切晒咁多嘅西瓜同埋嗰个苹果。嗱，我冇买过，我朋友佢直接系拍咗一个视频俾我睇。嗱，你睇下呢一个得唔得，买唔买得过？就系佢揿落去嘅时候系唔够力啊！即系嗰块刀片咧系唔够利，第一个唔够利啦。即系你切西瓜，你系咁样样。落去先正可以劈得开噶嘛，系咪先？佢系唔得嘅。第二个咧就系佢嘅嗰一块嘅刀片同埋佢嘅嗰个套住刀片嘅嗰一个嘅揸手个把手个位置咧，系黐得唔够牢固啊！一落去嘅时候，那个刀片留咗喺嗰个西瓜嘅顶嗰度，然之后嗰个套圈咧就落咗去嗰个台面个灶台面嗰度，所以咧都系啲唔系咁好嘅一啲咁样嘅工具，一啲咁嘅用具。唉，太多呢啲咁样样系咯，系啦，直接用刀得切啦咁样样。冇错，确实系会有呢啲。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有时候咧，我哋要发挥一下咧敏总嗰啲精神啦。你唔试过，你点知唔得啫？系咪先？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听首歌先，好唔好啊？呢一首系我哋当时去重新改编哥哥张国荣嘅《拒绝再换》。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有慢啦，咁啊，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亦都双向咧有面膜啊，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亦都双向咧有阻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纺织路口双向，仲有红岭路广云路口双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西桥，仲有龙洲路江村桥，同样系双向有面膜噶。咁啊，乐龙大桥往龙岗啦，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仲有容旗大桥往广州，高镇大桥往容桂，德胜大桥呢边咧双方向咧亦都系立立落噶。高速上面咧，见到佛光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啦，仲有南二环勒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现时都系有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一齐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咁啊，预计咧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晴间多云，吹2到3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75%。预计翻咧就系听日都仲系晴好天气啊，咁但系咧听晚开始去到13号咧会有降雨噶，咁啊近期咧早晚嘅天气比较清凉，昼夜温差亦都比较大，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现时室外气温30.4摄氏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啲人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6: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咧就有朋友话，哎呀，啱先你讲嗰个咧水果血的子啊嘛，唔够力噶，系啊，边系够力嘅啫，我都唔明白点解要整出嚟，然之后咧讲到就好叻咁样样啊，唉，真系。阿九佢话洗镬都仲系以前嗰啲爷壳好，就好似咧以前咧我哋有一段，即系我哋尤其系80后嘅朋友，我哋喺成长路途上，我哋以前喺班级搞卫生啊，嗰啲扫把。是咩扫把？嗰啲叫椰衣扫把，系咪先？就用嗰啲椰壳定唔知咩嘢咧，撕到一浸一浸之后咧，跟住整埋一齐之后，就变成咗一把嘅扫把。嗰啲叫椰衣扫把，系会扫得比较干净。但唔知点解好到后期咧，就变成咗好似我哋而家嘅咁样样啦。咁啊，反而咧一屋企咧，以前咧就系多嗰啲系嗰啲砖啊，嗰啲系地砖、嗰啲界砖一格一格仔嗰啲咧。咁而家咧全部都系大块嘅嗰啲咁样样嘅陶瓷砖咧。咁就開始有唔同啦，咁除咗係有我哋而家咩洗地機械人啊，咩拖地機械人啊嗰啲之外呢，跟住呢仲有就係佢係打長條嘅一條嗰啲叫做係硅膠嘅嗰種嘅掃把，佢係好密嘅，即係佢係你喺個地下，即係如果你個地下係冇咁多啲坑坑啊咁成成嗰啲嘅話呢，用嗰一種嘅硅膠嘅地嗰、那個拖把或者叫做掃把啦，或者拖把都得嘅。咁就要嚟去刮个地面咧，其实都好爽噶。你一刮咗之后咧，你就会楞，即刮起咧就系一条咁样样，佢会帮你将嗰啲灰尘啊、啲咩头发啊、成成嘅嗰啲嘅杂物咧，就会卷成一条，然之后咧就放喺嗰个水龙头嗰度一冲就冲走啊，好正啊，好爽嘅啊。咁啊，跟住咧就黑皮限定咧就话，哎呀，我同你一样、哦，去买垃圾袋咧都话老细我要加厚嘅咁样样。其实真系噶，你去做执手尾嘅嗰个，你就会知道咧。当嗰个嘅垃圾袋装住咁多嗰啲送汁啊、嗰啲水啊、咁成成嗰啲菜啊、嗰啲即系嗰啲头头尾尾嘅时候咧，系咁滴水，滴到嗰个厨房咧污糟邋遢咧，你系会好猛整嘅。咁啊，尤其咩袋系最高概率会穿嘅咧？就系、是、我哋去买呢一个嘅，即系我用过吓，即系最容易会穿嘅就系、是。某个快递平台佢哋嗰个小嘟超市嘅嗰种白色大个嘅，然之后咧上边有绿色 logo 嘅嗰一种嘅袋咧，系最多窿嘅。讲咗 N 次唔可以用嗰种袋要嚟去做呢一个垃圾袋，但系好多时候一下子转个头又会唔记得，又会整到咧好污糟。唉，系啦，就会系出现咗咁样嘅情况啊，系啊，咁跟住咧就呢一、个嘅阿 Big Yellow 佢话改编张国荣嘅《决绝再换》好正咁样样，系啦，呢、这个版本 OK 啊，系啊，呢、这个版本就系我哋10年前喺2016年嘅时候。

0: 友去改编出嚟嘅，当其时
1: 系啦。
0: 咁有朋友都会问到我哋，即系相关嘅一啲关于版权嘅问题咧。我哋所有歌曲咧，全部都系我哋首先我哋自己嘅歌曲咧，系全部都系有版权啦，因为系我哋自己嘅歌曲嘛，系嘛，我哋就版权所有人啦吓。咁就咁另外咧就系、是、翻唱一啲咧，我哋都会做好晒呢一个版权登记咧，系会购买呢一个版权噶。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放心，系啊。咁就系啦，超市嘅嗰啲咁啊，然之后屋企有件衫写住中华醒狮系嘛，到时候着住去听，我唔知道到时会唔会我哋整批衫出嚟，我唔知道啊。系啊，我自己都好难讲啊。咁就我而家可以企起身俾大家望一望嘅，呢一件系我自己去整嘅，咁就系用咗咧就系八十年代嗰种即系 disco 嘅嗰种嘅字体，我睇下可唔可以将我哋嘅呢个镜头去将佢变成咗叫做唔系镜像先，咁可以俾大家去望一望呢一件咧就系我自己整嘅，但系就真系就得我哋每几个人有嘅啫，就上边就写住。佛山 Radio Man Original Rock Band 咁样嘅，即系佛山嘅呢个Radio Man， 然之后系一支原创嘅摇滚乐队咁样嘅，系嘛？系咪有首叫做《少年》想听系嘛？好啊，咁就整一首叫做呢首歌叫《再见少年》，系啦，冇错，呢首歌咧就叫做《再见少年》，系我哋最长嘅一首歌。真系好长呢首歌，6分钟啊！

0: 我哋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原创作品，叫做《再见少年》。因为知荣幸咧，呢一首歌俾好多一啲嘅同学仔啊，或者一啲学校啊、家长啊，去攞嚟去作为佢哋自己嘅小朋友班级毕业嘅时候一啲临别嘅视频剪辑当中嘅电乐。所以呢今次呢我哋嘅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其实我哋真係都准备咗好长好长好耐好耐嘅时间。咁今次终于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喺我哋嘅舞台上边去相见。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可以去这个微信当中搜索花生微飘移。咁就当中就可以揾到啦我哋嘅呢个演唱会嘅呢个购票嘅链接。我哋嘅演唱会嘅时间係11月1号即係11月嘅第一日。係一个礼拜日嚟嘅，我哋係晏昼嘅3点钟开始。咁就係因为係礼拜日嘅关系啦。咁我哋又想呢就係即係叫做即係叫做趁返嗰个11啦，我哋11周年有出头啦。我哋当然都希望啦每一位朋友都有出头啦。咁所以我哋就揀咗礼拜日11月1号嘅晏昼。咁就唔使夜晚黑，我哋第二日朝头早礼拜一仲要返工返学。等大家夜晚黑可以好好休息，可以早啲休息。咁所以我哋就选择咗晏昼嘅时间去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唱歌。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啊。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

0: 翻屋企啦。
1: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0: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0: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各位街坊老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名镇江湖。咁好多老友记呢成日会约埋呢就去茶楼嗰度饮早茶啦。吓啲咩烧麦呀、凤爪呀、排骨呀，样样都想食嘅。咁但係棚牙就唔争气呀，硬少少都咬唔落。咁但係有冇諗过缺一粒牙其实唔单止係少咗隻牙咁简单。你缺咗佢一边呢就会習慣用另外一边嗰度咬嘢。咁咬咬下呢面部就开始唔对称啦。下颌嘅关节呢慢慢磨损，跟住呢就连颈椎都走出嚟凑下热闹，搞到咧头又晕啊，头又胀啊，咁样样。嗱，缺一只牙，害咗成棚牙，到头嚟颈椎都揾你麻烦。呢一个咧就是、缺牙嘅蝴蝶效应啦。嗱，今日咧我哋揾嚟咗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缺牙嘅连锁反应到底有几咁大。刘医生你好啊！
4: 诶，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系啊，好多街坊咧都觉得缺一粒牙咧好闲啫嘛，又唔系唔好睇。咁啊，我成日都系打一个比方嘅，即系好似我哋间屋咁啦，有块砖松咗，如果我哋唔理佢咧，咁啊隔篱啲砖咧都会跟住松噶，咁最后成副墙咧都摇摇欲坠。咁其实牙齿系同样一个道理噶。
3: 系啊，咁啊缺一只牙真系会影响到我哋颈椎咁严重。喂，呢个讲法好似都系第一次听啫噃。
4: 真系会噶。大家试想下，如果我们有一边就缺了牙，那么自自然然我们会用另外一边去吃东西的。那长期单边的咀嚼，那两边的咀嚼的肌肉发力就不平衡的了，那面部的肌肉慢慢都会不对称的。那再下去就下颌的关节长期受力不平衡，就会开始磨损的了，甚至会出现咔咔声，会痛的。那下颌关节和颈椎其实是相连的，关节出问题，那颈椎自然都受牵连啦，就会出现头晕、头胀啊，甚至头痛啊。咁呢啲就系我哋讲嘅蝴蝶效应啦。咪以为净系少咗粒牙，咁啊结果咧就牵连到成个头颈系统噶。
3: 哇！咁如果缺牙唔理，口腔本身又会有啲点样样嘅变化先？
4: 咁啊，如果缺牙唔补翻咧，咁首先隔篱嗰两几粒牙咧就慢慢会斜过去噶啦。咁啊对上去嗰粒牙咧就会越伸越长啊，牙槽骨咧仲会一路咁萎缩。等到我哋想种嘅时候啦，可能连位置都冇埋啊。咁嗰阵时咧就要使更加多嘅费用啦，要推开隔篱嗰啲牙齿，咁先至可以种到嘅。所以缺一粒咧就害一棚牙嘅，迟种咧就要使更加多嘅钱咧，早啲种啊反而更加悭钱嘅。咁啊讲个案例啦，之前咧我哋咧就接触过一个56岁嘅张叔啊，佢系后牙缺失啊，所以一直咧都系用另外一边食嘢嘅。咁过嚟检查嘅时候咧，面部咧已经出现咗唔对称噶咯。咁后尾咧综合评估之后咧，就选择咗种植牙去修复，装好牙之后咧，就两边开始食翻嘢啦。咁面部嘅肌肉咧就对称翻咯，咁成个人都精神晒啦。咁所以咧，缺牙最怕嘅咧就系佢唔痛啊，我哋唔理佢啊，咁一路拖到颈椎都出问题咯。
3: 咁听落去咧真系唔好拖啊。不过咧，好多街坊咧可能都系蒙查查，净系觉得棚牙有啲唔妥，又讲唔出乜嘢具体问题，咪更加唔知道咧牙槽骨够唔够，适唔适合种牙，系好多问题想问啊。
4: 是啊，咁主持人啊讲得好啱，所以最紧要嘅呢都係要先过嚟检查先啊。咁其实我哋好百年口腔呢依家都有听众福利嘅。微信搜索公众号好百年口腔，输入数字924就可以免费挂号拍片。医生一对一咁帮我哋评估牙槽骨嘅条件，睇下我哋啱唔啱种牙，可唔可以种牙。拍张片呢睇下牙槽骨嘅够唔够高。咁缺牙嘅位置空间够唔够啊，全部都一目了然㗎啦。有咗呢一份报告先知

0: 微信搜索公众号佛山好百年，输入数字924或者打预约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 18934351301，或者微信搜索佛山好百年，输入924登记，就可以免费挂号拍片，医生一对一咁评估我哋牙槽骨嘅条件啱唔啱种牙啦。咁喺种植牙方面咧，就韩国进口嘅种植牙首粒全包嘅价钱咧系1680元啊，比传统嘅镶牙仲悭咗2000多元。咁今期节目登记嘅前十名朋友咧，仲可以再减500元。咁登记咧就按照先后顺序啊锁定名额。预算充足嘅街坊咧，亦都可以拣瑞士嘅 ITI 高端种植牙，首粒一口价全包都系4880元啊，仲可以免费升级全瓷牙冠。咁以上所有福利咧，都系电台粉丝专属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快啲拨打电话登记。
1: 系啦，咁啊听落去咧都好多选择啊。不过咧，阿刘医生，有啲街坊咧可能就唔系缺牙，而系本身有啲咩烂牙或者系旧牙冠要换啊，又或者咧副活动假牙咧戴咗好多年啊，哇又松晒啦，又可以摇摇噏咁样样啦，成日刮到啲牙肉唔舒服。咁呢一啲嘅情况又可以点样处理先？
0: 咁呢啲情况都系非常之常见嘅。咁如果牙根仲喺度啊，只系个牙冠烂咗或者旧咗，唔够封闭性唔够好啊，咁其实我哋直接换一个牙冠上去就搞掂噶啦，又快又平啊，咁啊唔使喐到我哋嘅牙根嘅。咁如果缺牙嘅数目比较多，而且半排牙齿都松晒，甩咗700隻，咁净系换牙冠咧就解决唔到问题噶。如果根基啊冇咗啊，咁我哋点套都冇用啦，伤都伤唔到啊。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要半口半固定种植牙啦，就是、种几粒种植牙过去做桩，咁成排牙再扣上去，食嘢之后咧就唔会啷下啷下啦，都好稳阵嘅，就好似一张台咁。如果四只脚都烂晒啊，斋换个台面啊冇用嘅，咁咪连只脚仔都一齐搞掂先得噶。
1: 哦，原来咁样，咁具体呢两款有冇咩福利价先？
0: 咁肯定有啦。咁如果本身有烂牙、旧牙冠要换嘅，或者副假牙咧戴到唔舒服啊摇摇下嘅，烤瓷牙冠咧系680元。手粒嘅，如果严重到半排牙都松晒嘅，甚至甩咗700隻嘅，食嘢大受影响嘅街坊咧，半口半固定嘅种植牙咧系14880元啊，种几粒装落去，成排牙扣上去都好稳阵嘅。
1: 哇，咁啊今次咧真系由单粒到半排都系照顾晒噶啦。咁啊除咗呢一啲嘅修复优惠，仲有冇其他惊喜可以俾到我哋听众咧？
0: 咁肯定啦，最大嘅惊喜咧肯定留到最后嘅。今次系好百年口腔咧联合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健康事业部举办的重磅打造金秋康养客户答谢活动，凡是我们电台粉丝到院看牙都有机会参加我们这个3日2夜的罗定生态游，不用赶行程的慢节奏沉浸式地感受原生态的田园美景，还有我们 FM946 的主持人郭 Sir 陪我哋倾偈，咁啊慢落嚟去感受生活，咁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啊！咁同时咧，今日登记到院嘅街坊咧，仲有机会抱走我哋10斤嘅农家靓米，同埋5星嘅手工压榨花生油，双重福利喺度等住大家噶。点样参加呢？拨打我哋好百年嘅预约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 18934351301。又或者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回复924就可以登记噶啦。咁我哋佛山好百年咧，喺全城咧就有7间分院都可以使用嘅，包括我哋嘅龟城、龟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同三水，咁就近预约就得噶啦，非常方便。
1: 好，咁最后咧，请刘医生咧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我哋今日嘅主题咧。
0: OK， 咁缺一粒牙咧就害一棚嘅，到时连颈椎问题都过嚟揾我哋噶咯，所以千祈唔好等啊，早检查早修复先至系真正悭钱嘅做法。
1: 好，咁多谢晒刘医生，我哋下期再见。
0: 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听众，咁下期见啦，拜拜。
1: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喺呢一度咧亦都要同大家去讲一声咧，就系即系再次讲一下啦，咁就系我哋嘅呢个我哋佛山嘅本土嘅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 嘅首次嘅演唱会有出头咧，会喺11月1日嘅下午3点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会举行嘅。咁咧就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过嚟一齐支持一下。咁咧就除咗系一啲原创歌之外咧，仲有就系我哋都写咗好多同我哋佛山嘅传统文化相关嗰啲嘅歌曲啦，系啦。咁就晏昼嘅时间应该礼拜日对一啲担忧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可能都还 OK 吧。

0: 系咯。咁希望到时可以见到大家。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翻去我哋嘅呢个花生微票仪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仪嗰度咧去进行购票嘅。喺度拜谢大家，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晚上七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9: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0: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9: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9: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0: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1: 924路况。

0: 啦，同大家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你见到佛山大道嘅桂仁隧道双方向啦，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方向，红岭路广云路口嘅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龙洲路江村桥嘅双方向，落龙大桥往龙江，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嘅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高湛大桥往容桂，德胜大桥嘅双方向都有阻滞。高速方面，佛江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南二环勒流路段双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都系要各位收友俾耐性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今年月饼点揀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嘅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8: 好，各位街坊老友，欢迎大家收听你好有趣下。再挨多几日班呢，就马上可以迎来我哋中秋国庆嘅双节假期啦。咁好多家庭呢就会计划出游啦，咁样。咁但係呢好少就会趁假期啦，带住屋企一家大细去做一次嘅牙齿检查。咁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呢，就係大家几耐冇检查过棚牙先。如果你嘅答案系我唔痛就当冇事啦，咁你就要留心啲听落去啦。因为牙齿最叻嘅本事呢就是扮冇事，唔痛呢就唔代表佢健康㗎噃。咁早期呢完全冇症状，等到痛嘅时候呢已经去到好后期啦，分分钟全家都中晒招。所以呢今日特登搵嚟咗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啦，同大家一齐讲下点样去趁早识破口腔嘅扮冇事嘅把戏。刘医生你好啊。
9: 主持人好啊，各位街坊老友大家好。主持人讲得啱啊，牙齿最叻嘅呢就係扮冇事嘅。我成日都同病人讲嘅，如果你等到痛先嚟睇啊，咁其实已经输咗一半㗎啦。咁点解呢？因为大部分嘅口腔问题呢都係由蛀牙到牙周病係日积月累形成嘅。早期呢係完全冇痛感㗎喎。
8: 咁举例讲下啦，有冇啲咩常见嘅扮晒冇嘢咁样嘅情况呢？
9: 咁最常见嘅咁肯定我哋嘅牙周病啦。咁牙周病初期呢我哋係叫牙龈炎嘅。咁症状呢就係刷牙嗰阵见红啊，牙肉肿痛啊。咁呢啲时候呢好多街坊呢都以为热气嘅。饮返杯凉茶就得㗎啦。咁但係呢牙龈 銀炎，如果放任唔理佢咧，慢慢佢就會發展成牙周炎噶啦，牙槽骨咧就會開始被侵蝕啊！呢個過程咧完全唔痛嘅，但係等到牙齒鬆動啊甩嗰陣時咧，牙槽骨就已經蝕咗一大半噶咯。咁第二种呢就係蛀牙。浅度嘅蛀牙呢係完全冇 feel 嘅。咁等到蛀到牙本质啦，甚至牙碎，觉得痛嗰陣呢就唔係补牙咁简单㗎喎。到时就可能要根管治疗，或者就真係保唔住要掹㗎啦。
8: 哇，咁即係话等到痛先嚟处理就已经係爱得太迟啦，係咪？咁点样先算係早期发现呢？有啲咩征兆我哋係要留意㗎？
9: 我经常都讲一个比喻啦。口腔问题呢就好似冰山咁，我哋睇到嘅痛呢就係水面上嘅一小节，咁就正係冰山一角啦，水面下面嘅好多问题已经积咗好耐㗎啦，所以预防大于治疗，定期检查先至係最悭钱最长远最划算嘅做法喎。咁就讲下我身边一个案例啦。咁有个做 IT 嘅小哥哥啦，30多岁啊，后生仔。咁平时熬夜又比较多啦，成日奶茶汽水啊咖啡啊日日饮㗎喎。咁刷牙呢就比较求其。咁其实一早呢佢都话有牙齿即係刷刷下牙见红呢啲问题㗎喎。但一直佢都以为係热气啫，小事啫，都唔痛嘅，完全唔放喺心上面喎。但过咗2-3年之后呢，佢就觉得下牙齿有少少松动咯，咬苹果都好似用唔到力啊！过嚟检查所先知啊，牙槽骨已经少咗1/3噶啦。明明牙齿冇蛀牙，已经系到咗保唔住要掹呢个程度噶咯。
8: 哇，后生仔都会去到咁严重嘅咩？
9: 系真噶，特别系依家呢啲后生仔啊，咁啊。牙齿入面呢个地基啊已经静鸡鸡咁蚀咗㗎啦。原因好简单。第一个呢成日熬夜啊身体抵抗力就差。咁第二个呢奶茶咖啡啊可乐啊呢啲糖分同埋酸性物质啊日日黐住棚牙。第三个呢就係、刷牙非常之求其啊撩两下就搞掂咗啦。咁牙罅入面呢就好多牙菌斑同埋牙结石啊积住积住。咁呢啲习惯坏习惯加埋一齐呢牙周病就好容易上身㗎喇。
8: 咁有咩

0: 方法可以及早发现和处理先？
1: 咁最简单嘅方法咧，就系每年做一次定期嘅检查啦。咁啊，唔使使好多钱嘅，又唔使嘥好多时间，就可以帮我哋及早咁样发现问题噶啦。咁啊，小朋友要做嘅咧就系窝沟封闭啦，咁啊仲要涂氟啦，咁啊预防蛀牙嘅。成年人咧就要注意我哋嘅牙周健康，老人家咧就要留意有冇松动牙同埋缺牙呢啲问题啊。其实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年龄阶段唔同嘅口腔风险噶。咁如果我哋牙龈已经系出现发炎啦，咁啊刷牙见红啦，就可以做我哋嘅牙周刮治啦，咁啊帮我哋嘅牙齿咧做一层啊深层嘅清洁啊，赶走个牙结石同牙菌斑，舒缓个牙龈发炎嘅。咁过程咧基本上系唔会痛嘅。咁做完之后咧，我哋成个牙龈咧就即刻会松翻晒噶咯。
0: 嗯，咁啊听落咧都系要专业检查咧先睇得出问题嘅。不过咧好多街坊咧可能都会觉得检查一次，哎呀又唔知要几钱啊，又惊住咧入到去咧就俾人系咁 sell 嘢啊。
1: 系啊，其实啊好多人都系咁讲噶，唔痛唔想理佢啊，好惊一入到去俾人硬 sell 啊，所以咧就系要先检查清楚先至可以发现问题嘅。咁其实我哋好百年口腔咧，依家有个好方便嘅听众福利啊，咁啊微信搜公众号佛山好百年，输入数字924，或者拨打我哋嘅预约热线86257166。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就可以免费挂号拍片。到时医生咧就会帮我哋一对一咁评估口腔状况，睇下我哋啲牙槽骨够唔够高啊，有冇隐形蛀牙，有冇牙周问题啊等等嘅。咁啊，花少少时间啊检查清楚，好过等到痛先至嚟急啦。
0: 嗯，系咯，嗱，咁啊几好嘅吓，先检查清楚再嚟做决定，又唔使盲中中周围行啊嘛。好啦，咁啊讲到话全家护牙，咁啊今期节目有啲咩福利先？
1: 咁今期节目咧有我哋嘅国庆10元嘅全家护牙卡，咁啊价值咧系3200元嘅，通过电台登记先可以享受到噶。咁点解呢张卡叫做全家嘅护牙卡咧？系因为一张卡我哋三代人都可以用噶。咁小朋友咧就可以全口涂氟一次啦，窝沟封闭两粒。咬合关节的检查一次，乳牙拔除两粒，咁小朋友就最怕蛀牙噶啦。涂氟同埋窝沟封闭咧，就等于帮佢嘅牙齿做一道保护罩啊。咁成年人嘅咧就口腔检查三次，咁啊平时咧就系边有时间检查啊，所以咧就趁住呢个假期一次过啊，睇清楚我哋棚牙有冇啲隐形嘅问题啊。老人家咧就有免费嘅 CT 检查两次啦，咁啊松动牙拔除咧系两粒嘅。阿爸阿妈棚牙松咗啊，咬唔到嘢啊，可以趁住呢个假期带佢哋过嚟睇睇啊，唔系到时啊咬唔到嘢，肠胃出问题先至嚟急就太迟啦。咁一张卡咧，全家人都可以用嘅。假期咧带埋屋企人咧，一次性咁做好我哋嘅口腔检查。微信搜公众号佛山好百年，输入数字924，10元计就可以抢到呢张护牙卡噶咯。咁另外咧，今期我哋仲有一个特别大嘅惊喜啊，准备好俾我哋嘅电台粉丝朋友，凡系到院睇牙嘅朋友咧，都可以有机会参加佛山好百年联合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健康事业部举办重磅打造金秋康养答谢活动啊。咁呢个活动咧系3日2夜嘅罗定生态游啊。唔使讲行程嘅，慢节奏沉浸式咁感受田园风光啊！仲有我哋 FM 嘅主持人啦，郭 Sir 陪我哋倾偈啊！慢落嚟感受生活，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啊！咁啊，同时咧，今日登记到院嘅街坊咧，仲有机会抱走10斤嘅农家靓米，同埋5星嘅手工压榨花生油、啊，双重重磅福利等住大家噶！咁啊，预约热线，怕大家记唔到，再同大家讲一次啦。我哋嘅预约热线系86257166，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号18934351301，18934351301，或者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回复924登记。佛山好百年口腔咧，我哋系7间分院都可以使用嘅，包括我哋嘅龟城、龟华、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同三水，就近预约就得噶啦，都好方便噶。
0: 嗯，嗱，咁啊，请阿刘医生咧用一句说话咧嚟总结一下我哋今日所提到一啲嘅问题嘅主题系咩嘢咧
1: ？OK， 咁唔痛咧，唔代表冇事嘅，牙齿最叻咧就系扮冇事嘅，所以趁住呢个假期带全家嚟做一次口腔检查啦，花少钱省大钱啊！
0: 嗯，好多谢晒刘医生，咁啊，各位听众，我哋下一期再同刘医生倾偈啦，拜拜。
1: 多谢主持人，各位街坊，再见。在微小的夜

0: 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1: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 系啦，今日中秋揀月饼啊，同大家推荐白辉月饼啊。白辉咧就系呢个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咧，亦都系佛山老字号，品质严格把控，食得安心啊。今年品牌全新升级推出呢个30月饼啊，保留咗大家中意嘅呢个经典广式口味，双黄白莲蓉月，绵密清甜，五仁月就人香醇厚，呢两款咧就唔额外添加咩香精色素防腐剂嘅，好食又健康啊！嗱，除咗经典嘅口味咧，今年嘅呢个法式奶酥月就奶香浓郁啦，莲蓉绵密就亦都包裹住呢个咸香嘅蛋黄吓，咸甜交融啊！另外仲有呢个法式高纤荔枝月啦，果肉馅料含量20%啊！松软法式奶酥皮包裹清甜荔枝果肉，清爽就唔油腻。呢一款喜悦团圆嘅礼盒咧，一盒系8枚嘅，四种口味咧就各具特色啊，集齐传统经典加埋法式创新加埋呢个30健康，就唔理系走亲访友定系企业团购咧，都非常之适合嘅。优惠价咧一盒就188元，两盒咧就348元。另外白辉咧仲有多款嘅月饼咧优惠进行当中啊，真品金腿咸五仁，真品双黄白莲蓉，热卖嘅呢个奶酥蛋黄莲蓉月，优惠价99元起嘅咋，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呢个中秋好礼啊！当然欢迎你哋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啦。其实喺湾区龙百万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咧，此时此刻亦都系直播当中嘅。咁直播间嘅下方咧，你哋都系可以咧买到呢个白辉月饼嘅各种款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入到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一个系实时互动啦，二个就系如果想落单咧，直接都可以攞得到。咁啊，亦都仲有另外一个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嘅途径，就喺佛山加呢个 APP 上面咧，同我哋留言。祝大家小周末愉快，以及呢祝埋跟住落嚟嗰两日嘅周末愉快啊。北耶路呢好早就已经系呢个佛山家上面留言啦。要点张国荣拒绝再换嚟啦，张国荣嚟啦，佢拒绝再换。

咸州小英子过嚟打卡点亮点啊！佢话小周末愉快，喺人生嘅道路上啊，从来没有全身而退。你不努力就要出局，继续一边加班一边听龙龙嘅节目。点容祖儿再见我的初恋啊！送俾自己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美好记忆八戒猪好玩差飞人陈海子书瘦小妹 Hugh 擦子过客 GX 小姐姐哆啦 A 梦二群同埋龙龙一齐收听咧，听到嘅系容祖儿再见我的初恋。点啊？你哋仲记唔记得你哋嘅初恋啊？

0: 潮耀仔啊！
1: 哇，喺凌晨3:38啊，又系我啊，上夜班啊！而家我又大一岁，人到中年啊，已经唔想要乜庆祝啊，只要屋企人健康快乐就够啦。点零时10分俾自己？

咚咚咚咚咚咚咧，就话冇错，又系我半夜三更打卡，凌晨嘅4:12啊！可唔可以点到《半同频》呢首歌啊？各个音乐平台都有啊！佢话佢香港一位追梦嘅朋友好中意唱歌，声音好听。咦？你朋友出嘅歌嚟噶？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出歌噶啦，例如范总啊、小圆圆啊、吓萧坚啊。仲有小弟本人啦，系嘛 ？Cat 姐啊 ，Ken 哥啊，哎呀，太多啦，太多啦，系啊，转紧出嚟，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浅笑欢迎话龙小晚上啊！近来鍾意清早骑行漫游老街小巷，捕捉不一样的风景，自得其乐，愉悦自己。想点梁咏琪爱自己或者系杨培安，我相信送俾自己同埋同样亦都爱上骑行嘅小书子，以及龙少朱儿、微微月光、阿朱、杰克、弗拉、鸭兄、史蒂芬士等友仔啦。哟，骑行圈啊！不是骑行员吧你们啊贵圈乱不乱啊，有没有我们那个圈乱啊？

有朋友话今晚抽福袋又系五分，恭喜你啊！美好的记忆，小周末愉快，静静听歌，属于我的幸福话打个龙卡。小鱼咧食麻辣啦，有钱都晒火食。旧意思发落起步话点音乐双城啊，犯咗啱啱冇时间播，然后静静听歌，默默撑场。

0: 番禺 M J 话多谢陪伴，小周末愉快。啊，嚟自外星嘅蜗牛都系晚上好啊，休息一阵先。
1: 晚上七点半。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叉烧路况，
4: 回文路段见到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落龙大桥往龙江，105个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高湛大桥往容桂都有立落。高速方面，佛岗高速海白路立交往北滘，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往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理想啊！欢迎各位登录富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商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24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45%至75%。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推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8: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7: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8: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7: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8: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9: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 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1: 今日欢迎大家收到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阿刘刘李贤喺佛山家上面留言话：不知不觉又到星期五啦，
12: 龙少，我而家好攰，好攰，又做司机又打杂，命苦啊！点刘德华，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送俾自己啊！
11: 转紧出嚟 ，Radio Man 一脉相承。啱先有朋友话阿范总嚟唔切播系嘛，咁啊我哋呢度补补佢啦吓，补下位。朱晨子佢话龙龙忙碌当中偷鸡过嚟打卡撑场， 今日已经是8月初一啦，小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哇，咁啊就快中。

听到嘅 Radio Man 一脉相承啊，跟住落嚟又系我同事啊，佢哋继续出嚟献唱啊，啊，咁啊，其实真系唔同圈子睇到唔同圈子嘅风光嘅，的确啊，呢、這个就系我嘅圈子啦，啊，我身边附附近近佢哋都好有才华，系嘛？出歌啦，做主持啦，又出 show 啦，啊，例如啊，范总啊嚟紧又准备出 show 啦，啊，萧坚又嚟紧啦。

跟住你哋扎堆啊，凑热闹啊！有人点我唱嘅《狂想旅程》，排住队先啊！轻食主义荣荣话：哎呀，个福袋11积分咋，要罚抄书啦，唔合格啊！点关高英讲不出声嚟听听啊？江湖一姐都话12分啊，要留堂啊！

小白同学话：刘少少周末愉快，终于挨到周末啦，唔使早六晚八咯。不过咧，结果都仲系啊，要等到周日复诊先知道可唔可以拆板啊！今晚想点谢霆锋嘅《无声仿有声》送俾所有人啊，专送俾暖心的他。感谢默默嘅支持啊，静静地默默啊，又啊，家下默默唔过嚟啦咩？啊，默默又转咗太去喺第度啦咩？转紧出嚟，谢霆锋《无声仿有声》，灵魂骚点任贤齐嘅《天涯》俾全世界。

呢名嘅朋友话：，寻日睇抖音讲，中年夫妻感情好，多数系因为大家都冇朋友，女人咧就冇嗰啲独闺蜜，男人就冇啲猪朋狗友啊，两个人都可以专心家庭，你觉得呢？我觉得都啱咗成八成啦。

有人好同意啱先嗰段话，中年夫妻感情好，多数因为大家冇朋友，女人冇独闺蜜，男人冇猪朋狗友，两个人都可以专心家庭。有人认同到话九成啦，简直咁样啊！我觉得系嘅，因为人咧其实系环境嘅产物啊，所以咧其实佢好容易受身边嘅环境所影响，身边嘅人和事都会影响佢。

0: 听到嘅系叶倩文嘅零时十分。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喂，点解一定系独闺蜜啊？好闺蜜嘅地位都好高噶，咁样。嗱，其实咧，啱先嗰句话吓，佢嘅重点就系两个人可以专心家庭啊，就冇其他啲嘢分心。咁啊，当然咧，我哋其实亦都补充咗啊，人咧其实系环境嘅产物嚟嘅。都好受身边嘅人和事嘅嗰个影响同埋塑造。咁如果其实身边嘅嗰啲朋友系好嘅、所以其实仲有一样叫做所谓嘅识人之术啊。係啦，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你就了解一下佢系同乜嘢人做朋友嘅，係咪佢嘅家庭啊、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大概系点样样。因为呢、这个虽然冇绝对，但系咧，佢喺咁样嘅环境当中咧，多少都会系受到一啲沾染同埋影响。咁啊，换过嚟讲，如果系真系有啲吓唔系咁好嘅猪朋狗友啊，咩独闺蜜啊，肯定佢都会受一啲唔正确价值观影响。反过嚟，如果系积极向上嘅朋友比较多嘅，佢嘅圈子系比较健康嘅，咁样。大概率呢个人亦都唔会差得去边啊，因为呢吸引力法则啊嘛。好啦，我讲咗一大段呢，人哋好简洁咁样总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如果係朋友顾家嘅话呢，基本上都系呢啲类型啊，行埋一齐啦，咁样啱啊。跟住落嚟呢首歌是长少少嘅，6分01秒嘅总长度啊，潘美辰嘅你能不能。最近呢就好似慢慢开始有入秋嘅感觉啦，的确啊，因为真係近中秋啦，虽然我哋大广东啊嗰啲所谓嘅秋天都仲係好熱嘅秋老虎啊咁样。但係有时有啲秋风起嘅感觉呢係舒服啊，咁但係未至于冷嘅。
1: 到哪里才会有爱，往哪儿去才找得到关怀。我常望着天，也常看着海，受伤的心，我将会永远等待。

0: 尾数系1091嘅朋友话：，唉，讲起初恋，星爷话斋，初恋系最刻骨铭心嘅，点可能忘记呢？就算过去咗16年咁耐，佢嘅每一言每一笑，依然深深咁印喺心里边啊！只需要龙哥哥，我嚟喵喵你啊！扎起头发去散散步，点为难嘅大哥？埋集徐元文今晚双位数45积分，饭都未食，准备出去食饭。哎，其实我今晚都好赶，未食啊，我都话。空气电波当中啊，就祝你食好啲啊！我阵间亦都去解决一下。佢话歌就唔点啦，安徽呢边咧早晚就几清凉嘅咁样。咦，佢喺呢个安徽芜湖嗰边咧发定位嘅、哦，啊，去到嗰边都仲听住我哋粤语节目啊，好长情咁样、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轉酒店。

0: 纳优选电梯酒店。
1: 九到十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五字头。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7: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6: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7: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月影团圆，心意全程。
10: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9: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嘅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10: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9: 一份可以入口嘅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10: 将千年祖庙嘅福气带翻屋企。共赴中秋团圆。
1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4: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15: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4: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8个装先至98蚊一盒，
15: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14: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
16: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是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是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的起点。
17: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8: 睇嚟你哋咧，即系对于呢个男女之情啊，系嘛？都特别感兴趣啊！啲话题咧，不过呢个都好正常啊，食色性也咁啊，呢、这个又系人嘅呢个本性本能吓。咁啊，同埋嗰啲咩類似不確定性嘅嚇，嗰啲都會牽動你哋嘅情緒啊，例如大 A 啊嗰啲咁樣。咁有朋友咧就對呢個初戀咧繼續發表見解啊，佢話咧初戀唔係難忘嘅一語一言一笑，而係得到嘅時間少。如果好似老婆咁樣啊，年年月月日日對住，唉，就冇咁心情噶啦。得不到嘅永遠係最好嘅、哦。你们觉得呢？好似有啲道理喎。听出嚟 ，TC 同埋龙伟结合唱嘅《狂想旅程》。

跟住有朋友话咧，唉，都系得不到嘅永远在骚动啊！嚟翻首陈奕迅嘅《红玫瑰》，真系好点题啊！

阿美如话话多谢龙少啊，你视频分享嘅夜间街头求助骗局，佢都喺嗰个贴下面发咗留言，话自己都曾经遇到差唔多嘅一啲求助经历啊，遇到街头求助真系要提高警惕性，多留个心眼，唔好轻易相信他人求助，唔系冷漠，而系喺度保护自己，对屋企人负责、啊。

年守门员话龙少马上好啊！一到七点钟咧，仲系范总开声，以为你又独自去偷欢啊！你哋都开始应激反应啦，系嘛？霸道女王啊，龙叔可以偷鸡嘛？系啊，可以偷嘅话就离翻手，抽来抽去，抽我啦，抽我啦咁啊！你有咁嘅嗜好啊？中意俾人抽来抽去啊？二拎啊，点哥哥嘅童年时俾全部龙粉心想话多谢八万一路发啦。120发8的积分啊。

听到嘅杨佩安，我相信尾数5503嘅朋友点张智霖嘅《我的歌声里》。一个句号嘅昵称嘅嗰个朋友啊，点番薯儿地尽头送俾全世界。

嘅朋友，哇，截咗个图过嚟啊！啊，老师赞小朋友啊，几十年啦，为人父母啊，终于再次俾老师表扬啊，真系好开心。呢位老师系高情商嘅，咁样啊，咁啊，啊，其实佢都有讲到，证明父母都花咗心思教育引导，几好几好啊！

你如话话嘿，咁不如嚟埋首 Cat 姐嘅语音乐邂逅啊，好想听下佢可盐可甜嘅声，今晚可能问水啦。渣玲自己无奈话、啊、中年夫妻嘅嗰句话呢只能够讲理想状态咯。他说毕竟人呢有社交圈子嘅，有社交就有朋友，就会受到影响。肯定有社交有圈子有朋友会受到影响，但是其实独立思考都好重要，同埋、啊、我唔知道你地点啦，反正我呢其实嗰个社交圈子越嚟越窄。真系越嚟越窄，因为我系主动将好多所谓嘅无效社交咧，都系全部过滤咗。要敢 say no 吓、啊，即系你衡量过，觉得两者吓边、啊、样嘅收益更高，发觉都系独处收益会更高，我觉得。天有暗地忍不住的流星，跑不上没能藏一颗私心。但系当然啦，个人嘅选择啊。仅供参考啊，因为其实唔同嘅人唔同嘅个性吓、啊，有人咧中意享受孤独，但系有人咧中意热闹。咁有啲工作嘅性质咧，佢系必须要与人打交道，但系有啲咧佢又唔需要。所以咧，具体问题啊，具体分析啦。听到嘅任贤齐，天涯啊。

啊，东话龙总啊，喂，听晚咧即系9月12号啊，佢话佢哋嘅呢个善美杯足球赛开打啦，啊，从9月踢到11月喺南庄足球场，詹姆斯凌峰嘅逆行预祝比赛顺利进行，每支球队打出精神。陈宝人生话哦，播嘅同埋点嗰啲霆锋歌都系少女少妇少女杀手超级杀手，中年夫妻冇朋友，原来系呢个原因。佢话难怪我对你表白唔成功咩啊，听唔明啊。但其实我有时都会喺度思考啊，尤其系咧，我中意去研究一啲所谓嘅经济啊嘛。咁啊，曾经咧就都睇过咁样嘅一啲结论啊，就系话咧，其实一个人嘅收入咧，大概睇佢身边五个人，就大概系嗰个平均数啦。咁啊，我就喺度谂，我要发达嘅话，要主动咁样去再创造自己条件，又或者系即系干脆冇呢啲可比较性系嘛，自己独成一派啊，独家村啊，真系。

麦克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我同我老公啊都系中年夫妻，朋友来来去去都系嗰几个，关于业务往来嗰啲咧属于应酬，真心嘅朋友咧系固定十几年啊，差唔多啊，其实我都系吓，即系都分得好清嘅，有啲明显就系可能啊为业务嘅啫，系嘛，但系有啲咧就系可以攞嚟交心嘅咁样，唔一样吓。芝士年糕点我乘着风飞过来。匿名嘅朋友点黎明嘅顾家括号婚后版。德德子话一路以为今日星期六、哦。中年守门员话初恋啊点敢忘记啊，个女都22岁啦，始终如一耶，同、yeah? 初恋就步入婚姻啦，系咪啊？各个牌号合金降原材料话，听到冇猪朋狗友冇闺蜜，两个默契咁对视确认咗一下，咦，睇嚟好多朋友都系呢个状态噶、哦。

阿梁峰有信话：兄弟帮兄弟啊，闺蜜就坑闺蜜，夫妻嗌交闹矛盾，兄弟基本上都会劝和，而闺蜜大部分都会劝离，咁嘅咩？又唔敢咁绝对啊！不过咧就听下好啦，反正咧大树洞啊嘛，中意吐槽就吐槽系嘛，但系最终其实呢个世界都系咁噶，你听咗有阵时啊。我哋可能其实都去请教人哋啲乜嘢建议啊、意见啊，心里面呢可能会都已经有一啲预设嘅答案，有阵时都只不过系希望喺人哋嘅口中听到对自己嗰个答案嘅击中同埋支持嘅啫。但系我想讲咧，就系、是、呢、這个世界其实最终咧都系自己埋单，一切嘅选择决策吓、啊，你要记住，最终兜底系你自己嘅。人哋讲系人哋嘅事吓，咁你自己要衡量啦，好多嘢。而家超夸夸话，喂，听讲你又差啲被呃，龙哥哥啊，千祈唔好一时心软啊，有个心眼好啲啊。今晚咧我又加班一晚，休息日之前嘅呢个冲刺，点容祖儿元芳或者系温暖嘅冷不冷？你下次早啲啦，唔好下晚晚都差唔多收工，你先嚟点歌，冇乜机会咁样啊。

听到嘅太极一切为何？尾数1091嘅朋友话，所以咧，你食滞嗰啲嘢咧，可能系人哋朝思暮想都想试翻啖嘅嘢。哦哟，乜嘢啊？你讲嘅系即系婚姻以外嘅吓、啊、关系啊？主食以外嘅零食啊？定系乜嘢啊？西潮鱼仔啊，静静听歌默默陪伴啊，啊都系发咗图片，稻花香又系啊，未得闲睇你哋啲图片哦。以前924嗰啲车贴见到啦。北耶路话，我啊觉得唔系啦，其实初恋咧系大家未出社会，唔使谂咁多，家境有冇钱之类嘅嗰个阶段。而呢个阶段嘅爱情咧比较纯粹美好嘅。呢、这个阶段咧，有人会觉得好幼稚，有人讲出嚟咧，嘅承诺咧，真系能够做得到。初恋就系而家嘅先生太太咯，哦咁样咯、啊，幸福啦、啊、吓、啊。有阵时你咪以为选择多、经历多啊好，冇咁多对比吓、啊，反而你自己觉得舒服，冇咁多对比，就咁样到终老，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吓、啊。高明高明话点暂别，每次听到呢首歌都会有初恋感觉。另一位陈小姐话咩话题话，擦下初恋啊咁样啊。MIN 系嘛，喺呢个顺德容桂嗰边发定位过嚟啊。我系翠姨姨话今日生日啦，只老母表示，就只有我家嘅小哥哥放学买咗嚿蛋糕俾我，心里面特别甜啊。此刻就觉得几辛苦养大佢都值噶啦。

麦克龙爸爸微信时候直播间有朋友话未尝唔系好事，即系坏事啊咁样。哎呀，呢、這个语文要重修啦。啊，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啊，不失为一件好事啊。其实佢嘅意思都系话就系、是、好事啦咁样。你所谓7267话社交圈越嚟越大，精神状态会好攰啊。杜花香话：龙少华，我系学习孤独啊，系独处吓、啊，孤独一群人。

狂欢，狂欢系一唔系孤独，一个人嘅狂欢，狂欢系一群人嘅孤独啊。孤独咧，睇下你享唔享受啦。如果你系享受咧，其实嗰种感觉反而好正。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你做金融点可以唔同人打交道呢？因为我唔系做销售啊，即系金融。如果你系销售产品，可能就会要。其实金融里面有好多分工嘅，比如如果你做风控，咁其实唔使打唔打交道，因为你去定规则，要大家守规则系嘛。你就做嗰、那个最后嘅守门人系嘛。咁或者你系做交易啦，你完全系唔需要话要同人哋倾呢倾路，冇必要嘅吓。李如话就话啱啊，冇必要嘅应酬咧就唔去啦，日日对住神兽都斗智斗。张远运动一边听节目一边闭目养神。乌里斯基加金融民工话红包已擦肩而过，迟咗上嚟，咦，被领晒噶啦，咁就转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嚟自关谷英电视剧《溏心风暴》嘅主题曲《讲不出声》。

泛民龙班尖说听话，阿龙龙唔好随便搭讪陌生女子啊，可能人哋搭讪我啫，系咪？跟住湾区龙班万微信直播间，有朋友话咧，独处系最正噶啦，可以沉落嚟做自己想做嘅嘢，做翻自己。系噶，尤其系如果你真系做某啲嘢啊，仲可以进入到心流状态咧，其实真系好正。好啦，咁啊，望一望咧。欢乐的时光就过得特别快啊，又是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们下个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出张一场千里交白 Goodbye Good night， 市民。

0: 山全门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Roma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时。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吓。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啦。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種同埋世界保持距離嘅嗰種決絕。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時刻㗎，唔係寂寞，而係一種選擇同埋自己相處嘅勇氣。如果你都同意嘅話，點讚收藏呢一份孤獨美學，等你需要靜一靜嗰陣呢，抄返出嚟再聽聽。今日講住咁多先，多謝你捧場，下集見。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通常啦，节目啦就开头嘅第一首歌啦，都会有啲朋友留言嘅，就话喂未听过，或者话好听啊咁样。确实啦，就用而家嘅一种都几流行嘅表达嘅方式啦，去介绍呢一首歌嘅话咧，应该点讲咧？应该就系话，即系假如佢自己介绍佢首歌啦，咁我谂佢会讲你可能未听过我呢首歌，但系你一定听过或者一定睇过我做嘅戏咁，即系譬如咁啦，或者你可能唔认识我，但系你一定食过我整嘅烧鹅，而家都好兴呢种格式噶嘛。咁如果佢嚟讲咧，佢就一定会讲话你可能未听过我呢首歌。但你一定会听过我嘅《一人有一个梦想》嘅，我讲紧咧就系黎瑞恩啊，呢一首歌叫做《从相处到了解》啊。你身边有冇一种人咧，你同埋佢相处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啊，同佢相处吓，唔系因为佢特别叻啊，或者特别有钱，而系因为佢好识做嘅。啊，所谓好识做，即系话佢会知道几时讲嘢啦，知道几时收声啦，知道几时帮你手啦。几时嗌你帮佢手啦，知道几时行开啦，呢啲人呢你未必会特登去赞佢嘅话你好叻咁样，但你会想同埋佢做朋友嘅，系咪
1: 越讲越掂。郑
0: 冲越讲越掂。系嘅，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咧捧场收听，今日想同埋大家倾嘅呢个主题咧，就系分寸呢两个字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啦，喂，做人啦要识做噶咁样。咁但系咧，识做就唔净止咧系识擦鞋啊，识走位啊，而系咧要知道咧几时进几时退系嘛。即系讲到呢个分寸啦，讲到呢、這个我哋粤语成日话喂，我有分数噶啦咁，你系咪真系有分数先？提到分数啊、分寸啊、识做啊，你会谂到边个粤语词咧？

睇下啦，就阿亨记嘅留言都几有道理嘅。第一时间谂到梗系识做呢两个字啦，你识做，我识做，咁样咩啊先至啱数。呢只歌叫《我有分数》啊，讲到如果话识做咧，真系喺粤语嘅使用场景里面都好多嘅，所以好多时候我都会讲话，喂，佢都几识做嘅、啊，系放心啦，呢啲嘢佢识做噶啦，啊，佢就系一个好识做嘅人嚟噶嘛，咁，或者例如咁啦，呢个词咧就识法粤语第一声，做法粤语第六声。咁啊，广东话入面咧经常讲嘅，咁啊字面嘅意思就系识得做啦吓，即系切咗个得字就咁识做。咁但系就唔系指你识做嘢，咁啊更多咧就系指你识得做人啊，咁即系识得睇场合啦，啊识得分轻重啦，啊识得喺适当嘅时候咧做适当嘅事啦。呢句咧长辈喺我哋成长过程里边系经常同我哋讲。即系话喂，你又识做呢样嘢，但系而家唔应该做呢样嘢啊嘛，个时间唔啱啊嘛，咁中意讲英文咧就会讲个 timing 唔啱。咁你几时会听到人哋会赞你识做咧？啊，例如你去饮啦咁，啊你识得自动自觉系封利是啦，啊识得去人哋屋企啦，就起码买梳蕉都好啦，唔好空手流流去人屋企啦咁样。啊，唔系钱嘅问题，系礼貌嘅问题。啊，识得喺长辈面前咧，唔会话认屎认屁乱咁讲嘢啦。咁例如呢啲咧，都经常会有啲其他嘅长者啦，或者系同龄人啦，就或者喺暗地里又好，当住你面又即系会同你讲下你有几识做咁样，或者翻工啦，你识得唔好喺老细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去请假啦，啊识得喺啲同事需要你帮手嘅时候主动去帮佢手啦。咁呢啲咧就好多时候都广泛地被认为咧系识做。咁所以识做呢个词咧，听落咧就多多少少，如果咁睇啊，系都要切落去字面睇咧，好似有啲功利。咁但其实唔系，其实佢系对人哋或者对自己嘅一种尊重。事关你识做咧，即系。

你心里面有人哋咯，唔净只有自己。咁你知道自己嘅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人哋，所以你肯去调整你嘅行为。唔识做嘅人咧，佢都当然唔系话佢就系个坏人嚟嘅，咁但往往可能因为佢唔识做，所以佢得罪咗人咧，自己都会唔知。我哋讲到识做啦，就粤语里面都经常会用另外一个讲法，就话要识 do 做人要识 do

0: 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今年夜间重播，夜间重播，听多次更醒神。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
3: 讲
1: 越
3: 掂，咁啊呢度越讲越掂啊，多谢各位捧场嘅，喺听阿侧田嘅我不是好人之前啊，都喺呢次啦睇睇啦留言啦，咁就啱先讲开佢即係听开许冠杰嘅嗰首做人啊係要识都咁啊，咁啊见到啊就 Abby 重重话我识都㗎咁，要学啊，应该要学下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阿小红啊华姐呢啲咪识都啦。一入嚟呢次次啦，虽然我都唔知有咩用啦，咁但係起码我就觉得咦虽然我接个角就俾返你㗎啦，你都好识做喎，咁样一定会打赏我呢啲咩霸头位啊，咩菠萝包啊，即係尽管佢係虚拟㗎咁样，即係起码入嚟等于打个招呼，喂我喺度啊，咁样呢啲咪好识都啦。

0: 身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筹资路饱览西域逛西城。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0: 郑重，越讲越掂。

0: 技术商，举头望明月，即使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好似我咁样嘅打工人呢，今日有冇俾人哋话过你春风吹又生咁样啊？我系郑聪啊，今日约埋你呢一齐去解锁一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一首啦，关于杂草嘅最强嘅励志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皇孙去，凄凄满别情。白居易呢，绝对是唐代最懂得安慰人的暖男来。朋友要离开，唔好伤心啦，睇下啲草，野火烧不尽，点样打击都死唔去嘅。春风吹又生，时机一到呢，我又返嚟㗎啦。最关键呢係烧不尽个尽字，读粤语第六声尽尽尽尽尽尽，第六声尽有完结之意，用粤语读呢特别有嗰种打不死嘅韧劲。其实我哋每个人啦都系原上草，枯荣系嚟嘅，但只要根仲喺度，就有无限嘅可能，系咪？你人生当中春风吹又生嘅经历系乜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一下呢？转发呢条片啦，俾需要力量嘅朋友啊，等佢哋知道野火过后必是春天。加油啊，各位，下集见。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越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7: 越讲越掂。
8: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7: 越讲越掂。

听住呢首就梁咏琪嘅歌啦，咁啊歌名咧就叫做呢个礼物啊。啱先都讲到啦，就譬如你去人哋屋企登门啦咁样，咁你又买梳蕉，即系话喂费事空手流流啦，咁系嘛，咁整梳蕉上嚟啦，咁唔通对方真系等你个梳蕉开饭咩？咁都会觉得几又几识做、啊，起码上嚟都有梳蕉啊，咁样啊，呢、這个同贪唔贪心啊，嗰啲其实冇乜关系啊。咁所以啱先一讲到咧，就即系嗰个做人啊，要识都咁。咁我提起啦，即系讲笑咁讲啦，就话佛山交花生板块有啲观众入嚟啦，都会拆下嗰啲礼物俾我。咁大家知道啦，即系听我哋广播电台，你而家喺佛山交花生板块拆嗰啲礼物俾我，同埋你有时而家嗰啲咩视频网站嗰啲叫做商业嘅直播咧，好唔一样嘅。即系嗰啲第一要你钱啦，咁呢个。其实唔系噶，即系纯粹就系一啲互动嘅手段。所谓嘅拆礼物俾我，我攞咗呢啲礼物咧，都系冇用嘅。即系譬如你啱先有啲朋友咧，就拆嗰啲叫做丰收大麦啊，咁啊成扎丰收大麦拆俾我嘅。咁有啲咧拆俾我咩一只菠萝包咁样。咁除咗话呢个系虚拟嘅名之外咧，最主要嘅背后咧，我都唔系话你拆咗呢个菠萝包俾我，跟住我呢个菠萝包咧就咩去提现换成半只菠萝包，唔系嗰啲嘢啊。事实咧都系即系你来我往啊，礼尚往来啊，大家一种互动嘅方法，即系例如咩喂今日又打赏你两个亿咁，跟住你又话还翻4000万俾我，千万要开心，千万要注意身体，千万要早啲瞓觉，等等等等啦。Amy 正妈话我都识 do 下先咁，欢迎你识 do。今日咧讲紧咧就系啱先即系提到呢样嘢咧就分寸啊，即系讲一个人咧，啱先第一个词就讲紧识做，识做亦都我哋粤语里边都好兴讲识 do 啦。除咗话听完阿许冠杰嗰首做人啊系要识 do 之外咧，其实识做唔系话要嗌你做擦鞋仔嘅意思，相反系嗌你做一个唔会黑人憎嘅人啊咁样。好多长辈话斋咧就识做完之后咧，其实仲有另外一层更加劲。或者更加高一啲嘅境界，咁睇下大家理性为观认唔认同呢种观点啦。咁嗰种境界咧就叫做识睇眉头眼额，喺我哋粤语里边咁讲啦，普通话冇话咩识啲眉头眼额咁样，所以粤语嘅表达咧识睇眉头眼额，咁意思即系话察言观色啦，知道对方嘅情绪啦同埋心意。识做就即系识得喺适当嘅时候咧做适当嘅事，咁而识睇眉头眼额就紧要啲啦。就是知道乜嘢先至系适当，即系你唔净止系做，你仲要知道几时做，做到乜嘢程度，更加强调嗰种察言观色啦，嗰种洞察嘅能力啦。例如话你阿妈黑口黑面啦，你就唔好喺呢个时候问佢可唔可以俾零用钱我啊咁。咁呢个咧，啲人讲话，哇，呢个小朋友都好嘢，虽然细个识睇眉头眼额。或者老板开会的时候已经皱晒眉头了，你就不要在那时候说一些即是他比较反对的东西了。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九五年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2: 1, 2, 1, 2, 3, 4, 5, 面懵懵啊，面懵懵。
4: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4: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2: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3: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摸睇睇啦，我差啲都忍唔住笑，唔知点样回应你好啊。加勒比嘅留言就话，秋官嘅呢个岁月无声真系百听不厌，够晒经典。啱先郑少秋，当然啦，我揀嚟唔系郑少秋嘅版本，我首歌唔系叫岁月无声，岁月无声 Beyond 嘅，嗰个叫做笑看风云啊。里面都有很经典的词啦，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是吧，谁没有一些旧恨心窝，心窝应该是一点点无心错。阿巴拉巴巴巴话咩啊，聪哥都好识做的，次次开波呢，开波呢都自动波会发福袋咁样。呢个必须要做啦，都话啦，你要咗又冇乜用嘅，可能你要会比我有用啲啊，我要就真係冇用嘅。咁就算大家都有用呢，咁都係一啲身外物嘅礼尚往来啦，希望大家笑纳啦。就等于你哋打赏我嗰啲，我亦都係得啖笑，但係会心收到个心都係暖暖嘅，事实就买唔到一粒糖食食，係完全唔关事嘅一种互动啦，我都觉得好开心㗎呢个。咁但至于啱先讲嘅呢几句啦，即係话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几句歌词讲緊就人生有好多嘢你预计唔到嘅。即係你懂得睇眉头眼牙，你懂得做人，但你可能未必可以讨好全世界。咁当然呢，可能听广播有好多人都个睇法都一样啦，我都系咁諗嘅，就话你未本身就冇必要讨好全世界。咁有啲嘢你又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呢就有啲长辈话斋啦，做人最紧要啦就系要过得自己过得人。即係你要做合情合理合法嘅事，对得住你自己，但系千祈唔好。

讲真啦，讲到话分寸呢个概念啦，喺粤语里面一定会提到过火呢两个字。咁过火啦，意思就即系话火太大啦，引申出嚟意思就系做得太过分啦，超出咗应有嘅限度。我哋成日都话啦，就做嘢都系要为适可而止好咁样。即系例如你个 friend 同埋你开玩笑，咁你唔介意嘅，因为知道佢都系冇恶意嘅。咁但系佢越讲越过火，咁直到讲到咧已经踩到你嘅底线，咁我谂你都会忍唔住同佢讲喂。唔好啦，过火啦吓。咁所以过火呢个词咧，同埋啱先我哋讲嘅第一个粤语词都话识做啦，系一撇嘢嚟嘅。你识做，你咪会有分寸咯。咁你过火，咁你咪冇晒分寸咯。咁所以以前好多有经验嘅长者啦，或者前辈啦，都系咁样教我哋。咁当然啦，而家未必我哋学识错，但系都系共勉之，一齐学啦。即系话做人最紧要都系要喺识做同埋过火之间，揾到一个最好嘅平衡点。即系例如你可能关心你个朋友啊，咁样啊，问一句喂最近点啊咁样，咁但系你如果日日问，搏命问，问到过即系离晒谱，问完又继续追问，咁好多时候咧就无论系当事人啦，定还是身边嘅人，可能都会讲喂喂，你咁又好似即系过晒火啦咁样，又或者你可能系帮人嘅，咁第一次嘅时候你系绝对系好心噶，即系真系好心想帮佢，咁但系帮完之后就成日都会提住佢话喂嗱，我帮过你噶。你记唔记得上次我点帮你噶？有上次帮你嘅时候咧，记唔记得啊？咁样即系不断噏住挂喺后边，呢啲其实都系过火。

咪多谢啦，大家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咁今日讲咗几个词嘅，即系啱啱提到话呢个分寸啦，就提到粤语词有识做啊，识睇眉头眼额同埋过火。咁最尾啦，就用呢位观众嘅呢个留言去结束啦。红啊，呢、这个巴巴巴话好似我回家开心速递嗰、那个，应该红家精神，见得人拜得神啊，唔会失礼人。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卡叉烧包啦！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山全民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

0: 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

0: 全一代嘅典藏嘉禮，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健康7:30，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咧，就系老卒中之后啊，老人家情绪咧会变得特别差嘅吓，又容易喊啦，容易嬲啦，唔配合康复，咁呢个时候我哋点办好呢？
5: 这个是脑卒中高发的一个并发症，卒中后抑郁。老人家脑卒中之后会影响到管控情绪的一个区域，加上患者的一个行动不便啦，生活的受限，还有身心的一个落差比较大，那老人家就很容易产生这种抑郁的低落的一个情绪，情绪不大好啦，睡觉不好，甚至比较悲观，有些人甚至拒绝服药，拒绝康复治疗。那情绪问题不解决，身体的康复就会停滞不前。那么老年精神障碍科也可以联合康复科开展这个药物啊、心理干预啊、康复指导为一体，帮助老人家平稳情绪，主动配合康复，加快身体的恢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